0: 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1: 哎，早。
2: 哎，早。
3: 那个时候打卡上课，现在打卡上班。
4: 你的梦想还在吗？著名积极心理学研究者米哈里·契诃森·米哈顿提出心流理论。心流让我们工作在当下，与工作和谐统一，在工作中获得快乐和成长。而心流在工作中出现的占比为54%。早上8点，祝你在今天的工作中能感受到令你幸福的心流时刻。
5: 投资一点通，理财好帮手，华安证券，财知生活。
6: 大家好，我是华安证券财知生活的财姐。股票 ETF 常以它所跟踪的股票指数来进行种类划分，种类大体上可以分为4种，分别是宽基 ETF、 行业 ETF、 策略 ETF 和主题 ETF。 咱们分别来说，宽基 ETF 是以宽基股票指数中的成分股来当标的。宽基指数在选取股票标的时不会特定投资具体行业，而是以市场总体为参考。它的成分股覆盖范围广，包含行业种类比较多，例如中证500指数、沪深300指数等等。宽基 ETF 是一种常见的指数化投资工具，适合投资者用以寻求市场整体收益。行业 ETF 呢，就是以具体行业指数为准来选取标的进行投资，追踪的是某一特定行业指数，比如说新能源、半导体、医药等等。持有就代表间接投资该行业指数内所有的成分股。行业 ETF 属于窄基指数基金，由于样本过于集中，风险相对较高，不过相对于投资个股的风险还是会低很多。策略 ETF 是以策略加权指数作为基金投资对象，笼统地说，它在跟踪某个市场指数的同时，还会采用主动或者是半自动的管理策略，来试图超越基准指数的表现，或者实现特定的投资目标。不过并不保证一定可以实现。策略 ETF 呢，适合投资者寻求基于特定策略的收益。主题 ETF 主要跟踪特定投资主题，相关指数往往覆盖了这个主题对应的上下游上市公司，旨在寻找特定行业或者是这个领域的投资机会。常见投资主题包括环保、军工、医疗、传媒等等。那么刚才呢，我们说到的就是股票 ETF 有哪些种类的相关内容了。
4: 过去10多年，人类对聚变能源探索的脚步不断加快，有着人造太阳之称的可控核聚变能研发在全球范围内不断取得重大进展。2025年初，我国的两大人造太阳装置东方超环和中国环流三号几乎同步实现历史性突破。2027年底，我国将建成一个人造太阳超级工程，并在世界上首次演示核聚变能发电。最近一个好消息传来，这个核聚变超级工程链条上最难造的那块部件超导磁体顺利完成了技术验收和参数测试，我国有望在2030年前后演示发出核聚变的第一度电。资讯有故事，人造太阳正在点亮人类的清洁能源之梦。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从古至今，人类对太阳的探索从未停止。如果能在地球上模仿出太阳释放能量的方式，人类是不是就能获得取之不尽的清洁能源？可控核聚变被认为是人类最终解决能源问题的重要途径之一，它的基本原理与太阳的能量来源相同，因此被称为人造太阳。今年，核聚变能被写入15/55规划纲要，并被列入未来产业重点方向，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如何让聚变反应持续稳定可控燃烧，长期以来这一领域是全球科技大国竞相抢占的战略制高点。6月底，两款我国自主研制的核聚变堆超导磁体完成技术验收和满工况参数测试， 其中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是紧凑型聚变实验装置的关键部分，该装置计划将于2027年底建成，并在2030年前后演示用核聚变发出第一度电。这个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到底是个怎样的线圈呢？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研究员秦金刚形容，这个线圈的诞生具有里程碑般的重要意义。
2: 这个中心螺管实际上是真正用于我们这个装置上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如果没有它的话，那么我们的等离子体可能都点燃不了。其实大家认为这个难以实现的一个主要的原因点，不是因为原理上不能实现，那么原理上其实科学家早就验证了，那么聚变肯定是可以实现的，那么更多的是要在我们工程难度上。
4: 太阳之所以发光发热，是因为其核心的极高的温度和压力下将氢原子核揉在一起，并在此过程中释放出巨大能量。不过人类要想在地球上复制这种能量释放过程难度极大，需要把燃料加热到上亿摄氏度，但是没有哪种材料能够长期承受这种高温。几十年来，科学家们采用的主要方法是用强大的磁约束把等离子体托起来，让火球不碰壁不熄灭。而秦金刚和他的团队所要做的，就是要制造出人造太阳的这个关键部件。
2: 它的磁场越高肯定是越好的，因为它的主要功能是约束控制等离子体，也就是说我们在有限的空间之内，我可以约束更多的等离子体，也就是高温等离子体。
4: 按照目前主流路径，可控核聚变主要用海水提取出来的氢原子核氘做燃料。1升海水的聚变能量相当于300升汽油，而且几乎不产生放射性强的核废料，没有碳排放。地球的海洋中蕴藏了大约45万亿吨的聚变原料氘，按照人类消耗量的速度，可以维持人类发展几十亿年。因此，世界主要发达国家都将目光投向了人造太阳，成为必须拿下的技术。
7: 所以您造这个笼子呀，一个这个就是虽然有形也无形。
2: 对，是的，是的，对，有形有形呢，它那个形状；无形是我们磁场的卫星，你看不见摸不着，对吧？嗯，
7: 能控制这个，就是这就是传说中的魔法。
2: 对对对，这个是类似于我的魔法。
4: 魔法落到手上，是一根薄薄的高温超导带材，它中间真正起作用的超导层只有1微米左右。它要被加工、扭角、塞进钢管，再挤压成型。一根线弯过去，看似只是改变形状，实际上同时经历了拉伸、压缩、扭转。任何一道工序失控，都可能让它失去作用。
2: 焊接的时长、焊接的温度、焊接的这个焊缝的检测，看起来其实很简单，对吧？如果我是简单的弯个不锈钢的话，那确实很简单啊。但是就是因为它里面有我们非常重要的承载的我们这个大电流的光超导带材，其实对我们做超导人来讲呢，一个非常关键的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什么？细节决定成败啊，细节决定成败。
4: 6年前，秦金刚接到任务时只有一个大致框架，要求有两个。把这个高温超导线圈的性能提上去，把价格降下来。当时设计怎么定，材料哪里来，一切都是未知数。
2: 我对材料他们这个进步感受最深的是什么？第一条，他们的性能提升了并且稳定了。第二条，他把源头装备全部国产化了。他们造材料过程中也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啊，有些他们的装备也需要进口啊。被人卡住了不一样吗？你还是造不出来。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合作单位也是一样，把这些仪器和装备也给它国产化，所以才今天造成就是有了我们今天这个结果。我们材料最起码是可控的，因为以前的数据国内这个材料的水平已经超越他们了。
4: 经过6年努力，此次完成测试的磁体从原材料结构到装备和工艺实现了100%国产化，成本也随之改变。同样的超导材料，曾经1米要400元，如今降到了100元。
8: 像我们看到的每根管，甚至刀缠的这个胶带吧。
2: 对对对对 这是绝缘材料，
9: 绝缘材料
2: ，对对对，
9: 材料都是国产的。
2: 啊，对，
9: 对吧？
2: 我们现在反正整个四期谁来讲，从原材料，对吧？创造材料、结构材料，那么都是国产化，100%国产化啊，并且我们是自主创新发展的工艺。
4: 更为重要的是，这次的线圈从重量、尺寸和储能都远远超过之前的规格，单个线圈从350吨上升到580吨，这意味着未来人造太阳的能量也将更大。不过对秦金刚来说，这次通过测试还远不是终点。
2: 算我刚才说的是验证了我们从材料设计到工艺的可行性，就是这个线圈我们可以往我们的装置上用了，但是从真正的高温超导，尤其是高温超导在聚变中应用过程中呢，我认为啊，我个人认为我们的道路只走了80%，那剩下的20%呢，要把我们的线圈用在我们的装置上，经过在装置上这种苛刻的环境下去考核它的什么呢，服役的稳定性和寿命，就那个考核通过了，我认为高温超导正条路那才是100%走完。
4: 近年来，中国的人造太阳一直在加速刷新时间表。目前，我国主要有两大人造太阳装置：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东方超环”和新一代聚变装置“中国环流3号”。这两大装置几乎同步实现历史性突破。2025年1月，全超导托卡马克实验装置“东方超环”实现1亿摄氏度等离子体稳态运行1066秒，刷新世界纪录。2025年3月，中国环流三号首次实现原子核温度1.17亿度、电子温度1.6亿度等双亿度运行。我国对可控核聚变的研究始于上世纪50年代，经过几十年探索，不仅取得了基础科研的突破，在工程技术领域也已经走在世界前沿。在安徽合肥未来大科学城，一个建造人造太阳的超级工程如今建设正酣。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春玲的报道。
10: 这里是合肥未来大科学城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正在紧张的施工，它的目标是要在地球上第一次演示用聚变能点亮第一个灯泡，就好像是要把太阳困在笼子里让它发电。
4: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工程师蔡奇敏介绍说，
11: 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区域就是未来托卡马克主机系统安装的这个区域，未来就是运行高达1亿度等离子体运行的这个区域。那么在我们的装置里面，在里面冰火两重天，1亿度的高温等离子体要与-269度的这个低温共同的存在一个罐体里面。
10: 在地球上实现可控核聚变需要1亿度以上的高温，这个温度比太阳的核心温度还要高上数倍，地球上没有任何一种材料能够承受住这样的高温。科学家们设计出了一个名叫托卡马克的装置，它是用强磁场将等离子体束缚在一个真空舱内，在这样一个磁笼里面，等离子体会形成一个类似于甜甜圈的形状，悬浮在装置里面，就这样在可控的范围内实现了安全稳定的聚变反应。这样一个超级装置需要一个超级工厂。
4: 资讯让我们了解世界的多彩，故事让我们感受旅途的温度，世间百态，冷暖人生，就在资讯有故事。过去10多年，人类对聚变能源探索的脚步不断加快，有着人造太阳之称的可控核聚变能研发在全球范围内不断取得重大进展。2025年初，我国的两大人造太阳装置东方超环和中国环流三号几乎
12: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12: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同步实现历史性突破。2027年底，我国将建成一个人造太阳超级工程，并在世界上首次演示核聚变能发电。最近一个好消息传来，这个核聚变超级工程链条上最难造的那块部件超导磁体顺利完成了技术验收和参数测试，我国有望在2030年前后演示发出核聚变的第一度电。资讯有故事，人造太阳正在点亮人类的清洁能源之梦。按照计划，这个紧凑型聚变能试验装置 BEST 将于2027年底建成，之后将在世界上首次演示聚变能发电。而与 BEST 装置紧紧相邻的，就是建造它的工厂——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大科学装置。它还有一个特别的名字，叫夸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工程师蔡奇敏说：“
13: 这些的这些系统在市面上面大家都买不到，它都是非标的。”所以哪怕一颗螺丝钉可能都要我们自己去设计，自己去加工，自己去测试，自己去运行。
4: 从空中俯瞰这个超级工厂，你会发现这个工厂由14栋单体建筑构成，每一栋都是某一关键领域的超级实验室。这里一共正在验证和设计制造着与可控核聚变相关的19个子系统，譬如有给人造太阳加温的锅炉、射频波加热系统和中心束加热系统，它们同时作用，相当于数万台微波炉同时工作。还有一个像橘子瓣一样造型的装置，叫1/8真空室，它高度达到19.5米，有6层楼那么高，重达300吨。未来上亿摄氏度的高温等离子体就是在这个舱室里面悬浮。这些研究设施不仅可以生产出 BEST 核心部件，也可以制造出全球最先进的聚变装备。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工程师蔡奇敏介绍说，
13: 在每一个平台我们对标的都是全世界最领先的这些实验室啊，而且我们的舱数比他们还要高，所以未来别人能做的我们也能做，别人不能做的我们还能做。
4: 我国作为能源消费大国，对清洁能源需求迫切。核专家表示，可控核聚变一旦实现商业化落地，也许将像蒸汽机的出现一样，带来新一轮的技术革命。目前从全球视野看，可控核聚变商业化已形成加速态势。据国际原子能机构2025年世界聚变展望报告，全球近40个国家推进聚变计划，但可控核聚变商业化仍面临多重挑战。中核集团聚变领域首席科学家段旭如认为，
14: 从科学发展规律来说，聚变能的要实现应用，必须经过核能发展的这个一般规律，我们说实验堆，然后到示范堆，然后到商业堆。现在看来，实验堆应该在3-5年前后能建成吗？我们讲的实验堆是工程实验堆，要验证是工程相关的一些关键科学技术问题。示范堆在4-5年前后，所以如果这两步做得很顺利，我们就下一步经过不长的时间可以建商业堆。
4: 目前在全球范围内有一个通过国际合作开展核聚变研究的项目 ITER，即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计划。该计划是目前全球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的国际核聚变合作项目。2007年，中国成为这个国际核聚变合作项目的正式成员。如今近20年过去，中国已成为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计划的关键合作伙伴和核心贡献者。2022年11月，我国完成 ITER 增强热负荷第一臂全尺寸原型件测试与认证，正式进入批量生产与交付阶段。中国科学家通过近20年的探索努力， 为 ITER 建设提供了核心部件支撑。2025年4月30号 ITER 在其官网宣布，经过数十年努力，这个由30多个国家参与建造的人造太阳已完成其电磁心脏的全部组件建造。这个电磁心脏是目前世界最大最强的脉冲超导电磁体系统，该成果被 ITER 称为里程碑式的成就，标志着

0: 温超导中心裸管线圈的秦金刚，正是在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工作。根据 ITER 相关协议，成员国以建造和供应部件的形式承担 ITER 建设的大部分成本，这意味着每个成员国的融资主要用于研发生产 ITER 极具挑战性的技术部件，从而构建全球聚变供应链，所有成员国均可获得100%的知识产权。2025年10月，国际原子能机构全球首个聚变能研究与培训协作中心落户中国成都，这标志着我国在聚变能源领域的国际影响力实现了新的跃升。在国际合作与自主创新的双轮驱动下，我国核聚变技术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而此次秦金刚超导磁体的突破，则是补齐了核聚变工程化链条上最难造的那块部件。它的背后，正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几代人的努力。秦金刚的师傅武玉已经从事超导工作近30年。
1: 在99年开始，我是从事超导，一直到现在。其实我是碰到过很多困难的，有这个材料方面的，也有工艺方面的，包括被人拒绝的。但是呢，我运气比较好，我所有的问题都克服了。到目前为止，其实有些拒绝呢，反而使我们获得了动力。比如说我们那个挤压设备，如果他们拒绝，我们就不会发展这个技术，就不会有这样的设备。
0: 在高温超导中心裸管线圈完成技术验收后，记者询问秦金刚：“
2: 所以验收完之后，那第一天您干啥了？有啥跟你往常不一样的这个安排吗？”
3: 第一天做完了，好像我就在办公室，然后待了2小时吧，默默地回忆了一下，从开始到现在这个整个的一个历程。整个团队也整个做这个事情的话，可能也就这20人左右嘛。对，20人左右，女性我们应该是8人。虽然我说我们在做这个事情的过程中，我们的心情是起起伏伏的。回想过往，我们实际上在享受这个过程，我们越挫越勇。尤其这次我们实验做完，大家更有信心了。我们前面所有的辛苦，所有的汗水，甚至所有的泪水，就像我们小姑娘的泪水，那么都没有白流。每次去做报告，别人就说你们50年，老50年，那你到底啥时候能实现，是吧？其实这个呢，也50年，再50年呢，也确实说核聚变确实很难，对吧？但是呢，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呢，我们已经看到了曙光。所以呢，我们想呢，就是按照我们现在既定的目标呢，我们能够在2030年，我们首先发出第一度电，我相信肯定不用再50年了。那么让大家真正的看到我们聚变能够发电了啊。那么未来呢，比如我们叫示范堆，甚至再到未来的商业堆，那么我们还要一步一步来。
0: 中核集团聚变领域首席科学家段旭如之前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4: 就是当下中国的核聚变的研究水平在世界上是领先还是相对领先？
5: 应该来说跟欧美处于第一方阵，其中有部分技术领先。ITER 的相关部件的研发在过去上世界上没有谁做过，那么一旦能做出来成功，经过测试，那就是国际上做得最好的。
0: 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贸礼包助你行。
2: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3: 吊柜矮一点点，
4: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3: 灯光亮一点点，
5: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3: 字号大一点点，
6: 3.68块，看清楚了。
3: 声音小一点点，
4: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3: 路宽一点点，
5: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3: 坡缓一点点，
7: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3: 桌椅多一点点，
6: 就坐这儿一块聊会吧，
8: 挺好的，挺好的。
3: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9: 上世纪50年代，他被我国第一所专门培养测绘专业人才的大学——武汉测量制图学院录取。大学期间，他学习的还是模拟测绘技术。42岁那年，他有了一个出国深造的机会，开始钻研遥感测绘。
10: 从我这个学科来讲的话，我们全世界科学家都是通的。我们老师国家培养我们，到了这个人到中年这个时间，是45岁了嘛，回来做贡献了。
9: 从回国那一刻起，他的科学之路也是中国遥感测绘追赶国际先进水平的路程。
10: 他第一个是服务于国防，打仗要知道目标在哪儿，移动的目标在哪儿，这个如果掌握不住，你打仗就不知道往哪儿打。
9: 今天中国已跻身世界3个最重要航测遥感强国之列，库存遥感数据、遥感卫星发射数均为世界第一。
10: 爱我中华，兴我家邦，是一个无限的有奋斗的过程，有起点没有终点，必须用你的一生去做这件事情。
9: 资讯有故事，测绘遥感学家李德仁，观天测地，开路先锋。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主持人杨帆。2026年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表彰了一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这次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是各条战线中的优秀代表，他们的先进事迹和崇高精神集中展现了新时代共产党员、党务工作者、基层党组织的先锋形象。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武汉大学教授李德仁是受表彰的100名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之一。李德仁是国际著名的测绘遥感学家，我国高精度高分辨率对地观测体系的开创者之一。如今李德仁已经87岁高龄，依然活跃在科研一线。他正和科研团队实施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到2030年通过发射252个卫星组成的天基系统，将通信、导航、遥感卫星进行一体化设计，并将人工智能算法送上天，实现24小时全天候监控地球环境，为全球用户提供高精度、智能、实时的天空地海一体化的遥感信息服务。这一智能遥感星座计划名曰东方慧眼。
10: 东方慧眼是干什么呢？就是由中国人发到天上去的智慧的眼睛。这样的卫星的话呢，如果有200颗，讲了我们就5分钟之内抓住这个星体；如果有300颗，讲的就是3分钟之内抓住这个星体。
9: 李德仁日前透露， 今年7月25号，经过四年精心打磨的东方慧眼高光谱01星、02星将升空，用22个波段5天扫一次地球。它们将与已在轨道运行的东方慧眼高分01星实现组网。东方慧眼智能遥感星座计划已步入快车道，将按计划争取在2030年建成。2023年，东方慧眼星座项目正式启动。作为该项目的先遣队，2024年5月，由武汉大学李德仁团队自主研制的珞珈3号02星，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升空，并顺利进入预定轨道。这颗卫星具有0.5米分辨率全色成像的功能。
10: 比如一个森林火灾，就会通过白短的短波纹，大概小于1分钟传回来，要求1分钟之内传给消防队员的手机上，位置精度优于5米的话，很快找到那个着火点。以前呢，用气象卫星找，它的精度是1公里到2公里，那么1公里、2公里范围太大，所以消防队员去找那个着火点找不到。这就是我们这个设想的通信导航遥感一体化的卫星。通信卫星管通信，遥感卫星管遥感，导航卫星管定位。但是我们认为这三个功能要集成起来，要一体化，要实时化。我们对用户的服务要快、准、灵，这样子生产力就上升到一个叫新的生产力。
9: 遥感卫星通俗讲，就是给卫星装上了看地球的眼睛。看得越清晰，获得的可用信息就越多。作为认知地球和环境的重要技术手段，测绘遥感为各行各业发展提供基础性、先导性的支撑。测绘在我国历史悠久，但长期靠的是一把皮尺、一只圆规和一个三脚架。1957年，李德仁被我国第一所专门培养测绘专业人才的大学武汉测量制图学院录取。入学后，他学习的还是模拟测绘技术，跋山涉水的测量绘图是当时测绘工作者的基本状态。在李德仁22岁那年，美国发射了世界第一颗遥感卫星。那时中国卫星遥感技术还是一片未经开垦的荒原。直到42岁，在我国摄影测量与遥感学科奠基人王之卓的推荐下，李德仁有了出国深造的机会，来到当时世界上摄影测量与遥感技术最先进的德国，开始钻研航测。当时从卫星或飞机上拍摄到的大量测量数据，就像是成千上万张拼图，拼图或是摆放顺序混乱，或是变了形，测量学家需要把拼图准确拼成一幅完整图像。在德国期间，李德仁首创了选全迭代法，不仅能纠正错误，还能在拼图过程中逐渐看清整幅图像，从海量数据中提取出精确的地理信息。这种方法被国际测量学界称为李德仁方法。那时的李德仁每天工作14个小时以上，经常在凌晨最后一个离开实验室，又在第二天清晨第一个打开实验室大门。在仅用2年时间完成的博士论文中，李德仁创立的误差可区分性理论能自动地同时区分偶然误差、系统误差和粗差，解决了测量学上的一个百年难题。1985年2月底，取得博士学位的李德仁立即收拾行装回国。几天后，他就站在了武汉测绘学院的讲台。李德仁的妻子朱怡轩早先在给他的信中写道：“你是一头牛，吃国家的草，一直到了45岁，你怎么不为国家、为人民产点奶？你现在应当回来挤奶了。”
11: 因为学过那个鲁迅了嘛，“俯首甘为孺子牛”。是吧？一定要他回来挤奶，不要在外面，要给老百姓当牛当马，这是自己自愿的。
10: 从我这个学科来讲的话，我们全世界的科学家都是通的。我们老师国家培养我们，到了这个人到中年这个时间，是45岁了嘛？为了做贡献啊，为了培养人才啊，为了出成果啊。另外第二个，我跟我的爱人 我们两人很清楚，中国科学家要发挥你的能量，回国为自己的祖国做，是可以发挥到极致。
9: 回国后，李德仁接到的第一个测绘任务，就是在有地雷的地区为中国和某邻国边界测图。绵长的边界线或隐于茫茫群山中，或分布在险要之地。为了减少人工野外测量工作，李德仁提出把 GPS 放到飞机上。很快，他运用 GPS 空中三角测量技术，完成了无需地面控制点的边界测图任务。这是中国人第一次通过机载 GPS 系统完成测绘任务。从那时开始，李德仁的科学之路也是中国遥感测绘追赶国际先进水平的路程。在李德仁的办公室里，有一张汶川地震唐家山堰塞湖的地形图。
10: 这个就是航空的激光雷达，激光雷达就是从天上打一个激光再返回来，就可以测到这个距离水面的高度。这个模型跟那个地形山的高度整个周围建成一个模型。
9: 2008年，汶川大地震将唐家山削去了一半，形成蓄水近3亿立方米的悬壶。悬壶是否会发生溃决，

0: 当地群众是否需要疏散，决策急需科学依据给予支持。在这样的背景下，李德仁的团队主动请缨，运用航空遥感获得了堰塞湖的详细数据。
1: 我买了两个设备，一个是飞机上的激光雷达，能测堰塞湖的浮水的高度和地形。我用了另外一个徕卡的七个镜头的相机去拍大面积的图像来分析。后来我们就用激光雷达一扫描，认为堵的那个口很稳，下面人可以不动，要对这个堰塞体的稳定性做分析，这个要靠数据，靠专家。
0: 李德仁带领团队完成的唐家山堰塞湖三维数字高程模型，为抗震救灾指挥部正确处置唐家山堰塞湖险情提供了科学依据。尽管如此，汶川地震时遥感卫星的缺失仍带给他巨大的遗憾。
1: 实际上震动在哪儿大家搞不清楚，如果那个时候有0.5米的遥感卫星，就可以在汶川上空百川那个地方扫描一下，把那个倒的房子找到了。遥感这是中国只有3米分辨率的，3米到5米分辨率的，而且数量很少的。那个地球在转，卫星这样子转，它转过去就不见了。你汶川在这儿，它不能盯在汶川看，它全球扫，就过去再过来就要几天。我在全世界要找朋友要卫星数据啊！意大利的人第3天给我送了数据，你就。我们这个坐在一边这个遥感不能满足抗震救灾要求，一种责任感觉到内疚。
0: 2008年时，美国在轨卫星超过400颗，中国只有20多颗，而且当时世界上不少发达国家已经有了自己的高分辨率对地观测卫星系统，而中国则相对落后。2010年，我国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系统重大专项全面启动实施，李德仁担任项目的副组长。随着高分专项的实施，比西方国家晚了近30年的中国遥感卫星研究实现了从有到好的跨越式发展，卫星分辨率提高到了民用0.5米，遥感信息服务时间从数小时缩短至8分钟，追上了世界先进水平。2023年夏季，河北省防汛救灾中，李德仁团队自主研制的珞珈2号卫星发挥了重要作用。在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系统支持下，李德仁团队提出了赶快组织撤离的建议，6400多名群众转危为安。
1: 5位伤天，8月份洪水，正好赶上了这个用途啊！当时我就跟我学生张国教授说，赶快对准河北看洪水。这是我们分析8月10号凌晨4点钟图像上明显的看出来，流缩口出口要淹没，要溃堤，所以说赶快把6300人搬走了。第二天淹了，雷达测出来流缩流量快了，它快就要把它淹进去了。这个你是人堵不住的，它是水下暗流啊，有出口，所以这就是说用科学的方法来抗洪来抗震，可以减少损失。该救该搬你就让他搬，可以不搬就不要去影响老百姓的生活，这个科学要做得很准确，相信科学，相信道理。所以呢，我们就是要谨慎，做出每一个就是要有数。
2: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3: 6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1: 要有科学的分析。
0: 从青藏铁路测量到汶川抗震救灾，从北京奥运安保到数字敦煌工程，再到为疫情防控提供技术支持，在李德仁看来，国家有需要，人民有需要，就是科学研究最大的动力。
1: 他第一个是服务于国防，打仗要知道目标在哪儿，移动的目标。

0: 在哪儿。这个如果掌握不住，你短弹就不知道往哪儿打。因为打的过程之中呢，要知道要让这个导弹精准打击目标，各种自然灾害、特犯责任灾害要做到快决定，所以我们也帮他做。我们这个无人机去做。第二个城市的问题啊，城市的马路越修越多，不透水面的比例越多。那城市呢，如果是个花园，种上花草，那是透水的，下雨下去了。如果修了这个混凝土，地越修越多，那么就不透水。所以国家就启动海绵城市建设，要把城市啊用那个透水的材料去修路。我们实验室做了一个全国2米分辨率的不透水面的全国的分布图，这是国家的工程，又让城市的海绵性质地区越来越多。现在不是讲城里要小紧修小公园小绿地吗？除了改善美观以外，实际上是提高透水的能力，要让城市提高，这个这样的就可以抗洪。
1: 爱我中华，兴我家邦，少小勤学。江苏省泰州市江堰区秦童古镇的李家旧居堂屋里挂着的一幅毛笔书写的李氏家训有80个字。
0: 这个是我的曾祖父李增法在光绪年间写的，最后呢2002年从我们家的老房子的那个家墙里面找到了。
1: 总共80字的家训传承至今已经100多年。李德仁最先记住的是家训开头的两句话：“爱我中华，兴我家邦。”在家风家训的熏陶下，李德仁院士的弟弟李德义、堂弟李德群也成为卓有成就的院士。
0: 爱我中华，兴我家邦是一个无限的有奋斗的过程，有起点没有终点。必须用你的一生去做这件事情的，这是我们李氏家训开门见山就告诉我们这些一代一代的人。
2: 所以看到您家3个院士完全不相同的领域，材料学人工智能然后遥感。
0: 我跟我弟弟做这个利用你对于人工智能的理论，我们一起带了一批学生做空间数据挖掘，就是在空间信息的人工智能方面，我跟李德义合作写了一本中文和一本英文的书，那个英文的书已经有几万人去点击。
2: 那你们的治学态度是完全一样的吗？或者
0: 各有特色嘛？各有特色嘛？互相学习。我在中学做这个奥林匹克数学竞赛习题，做了好几箱子的题目，做完了以后呢，我就放在我家里面。因为呢，李德群的妈妈吴婶儿知道了，他就跟我妈说：“你把你的人那个做的那个数学习题集的那个给我寄过来，从江苏寄到汉口。”然后李德群看了我那个书以后，在武汉市数学竞赛得了第3名。现在他找不到了，他说：“我把你的最后拿来，现在不是放哪去了？不见了。”
2: 这肯定不仅仅是书的力量，可是看到您答题的过程，我觉得可能是您的那个榜样的力量。
0: 你家还有我们的亲戚家，院士的还不止我们3个人，还有一些堂的表哥，也还有好几个。有一个表兄在江南大学，镇江人嘛，做发酵，顺过学，做酒做醋。
2: 发酵学。
0: 那一个也是院士。还有几个，
1: 20世纪80年代，我刚回国时，中国还没有几颗遥感卫星。现在，中国已有500多颗遥感卫星在太空遨游。李德仁发出感叹：今天，中国已跻身世界3个最重要航测遥感强国之列，库存遥感数据、遥感卫星发射数均为世界第1。在2024年11月召开的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李德仁第一次提出时空智能学概念。他解释说，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运动着的物质世界是用时空信息来描述的。在万物互联和人工智能时代，时空数据的获取、处理、信息提取与知识挖掘需要走向智能。时空智能学是李德仁近来开展的基础理论研究，它能自动回答何时何地何种目标有何种变化及其机理，尤其能智能地在规定时间内 将所需要地点的正确的数据、信息和知识送给需要的人。2024年6月24号，李德仁作为2023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戴上沉甸甸的奖章，同时还有800万元的奖金。
0: 我们大家都是捐给学校的。我们在武汉大学，我设了2个奖，一个是我的老师王志卓奖，一个是我的岳父朱玉米是医学的创始人，所以我这个800万大概是500万交给王志卓奖励基金，300万交给朱玉米奖励基金。国家给我们待遇都很高，我们都把这个奖励捐出去，来支持对创新人才的培养，这是应当做的事情。
1: 在武汉大学，有一门被学生们誉为最奢侈的基础课——测绘学概论。自1997年起，宁金生、李德仁、陈俊勇、刘京南、张祖勋、龚建雅、李建成等多名院士组团，为大一新生讲授测绘学概论。他们向大一新生解答测绘遥感对国家发展的意义、学科前景和未来出路等问题。一众院士同上一门课，一代又一代，一茬又一茬。武汉大学如今已建成世界上规模大、门类全、办学层次完整的测绘遥感学科群。李德仁说，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去看，一代一代的传承，一代更比一代强，这样社会才有进步。
0: 所以现在我们就是要教育我们的年轻人，特别年轻的孩子们，要有远大的理想。我给中小学做报告，就从小立大志，长大做栋梁。因为我这个物质的享受是有限的，事业的追求是无限的。我们过来人要讲给年轻人最平凡的真理，一个人一定要有这样一个理想。中国40亿人都有这样的理想，中国绝对会变得非常强大。
1: 我是杨帆，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好，继续加油哦。
1: 他们是不是你工作时常常挂念的人，也是你努力生活的动力，心中

0: 有爱的你，也一定被人深深爱着。早上九点，为梦想努力奋斗的你最美丽。
1: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0: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1: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0: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1: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0: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1: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那些年是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那些歌儿在耳边，在心上。各位好，我是抱抱，欢迎走进今天的那些歌儿。作为粤语流行乐的殿堂级人物，顾嘉辉一生写下了无数脍炙人口的华语金曲。他所创作的《狮子山下》《上海滩》《万水千山总是情》等经典作品，承载着一代又一代人的记忆。香港乐坛能有曾经的那般辉煌，绝对少不了他的功劳。甚至可以说，他的出现改变了粤语歌在人们心中的地位。

今天的开场歌曲是汪明荃的《万水千山总是情》，当然这也是顾嘉辉作曲的代表作之一。知乎上曾经有一个问题，在整个华人圈子里，罗大佑、李宗盛、黄家驹、顾嘉辉、崔健等人的排名如何？有一个回答说，相信我，名单里除顾嘉辉以外的人都会以能与他一同被比较而感到荣幸。每一个听粤语歌的人都曾踏入过顾嘉辉的时代。20世纪60、70年代，当粤语歌上海在无人问津之际，顾嘉辉就以一曲《啼笑姻缘》与许冠杰的《鬼马双星》一同打开了粤语流行音乐的大门。后来许冠杰成了香港歌神，顾嘉辉则被誉为香港乐坛开山祖师，因为那首《啼笑姻缘》正是由他操刀作曲。那接下来我们来分享徐小凤演唱的《啼笑姻缘》。

推开粤语歌坛大门的时候，顾嘉辉已经年近不惑。从默默无闻到音乐教父，他走的是一条才华之路。1933年，顾嘉辉出生于广州，他的父亲呢是著名的古画鉴赏玩家，与张大千等画坛名流多有交往。如果没有一个歌手姐姐，顾嘉辉会顺理成章地成为一名画家。顾嘉辉的姐姐名叫顾媚，在乐坛呢素有小云雀之称，她的光华现在已经被演于

时光的灰尘之下，但由他唱火的那些歌我们大多都耳熟能详，比如阿里山的姑娘、不了情、梦等等。姐姐与音乐的缘分碰巧落在顾嘉辉的心底，生根发芽，并无心插柳柳成荫。顾嘉辉15岁的时候与顾妹定居九龙，由于家境窘迫，当时他白天在洋行的化验室工作，晚上在夜校学习，闲暇之余便是跟着姐姐苦练唱歌与钢琴。在香港安定一段时间之后，顾妹交了一个在夜总会当琴手的男朋友，有时候呢两个人出去约会，琴师的工作便交由顾嘉辉代替。后来他分别在仙掌和东英楼的两家夜总会里担任琴师，也曾召集过几个人组织了一支乐队，名叫顾嘉辉大乐队。那接下来我们来分享顾妹的这首《梦》。

刚刚分享的是顾嘉慧的姐姐顾媚演唱的一首《梦》。在1961年的时候，伯克利音乐学院的校长偶然见过顾嘉慧的表演后呢，以才气识人，主动为她申请了一笔奖学金，并邀请她前往美国深造。那个时候，顾嘉慧认识方逸华，方逸华呢又与邵逸夫是好朋友。在牵线搭桥之下，邵逸夫帮助他解决了生活费的问题，于是顾嘉辉就去往波士顿接受了为期2年的音乐训练课程。顾嘉辉学成归来时年近而立，他的工作呢就是为邵氏、嘉禾等电影公司作曲、编曲或配乐。也是在这一年，黄沾从香港大学中文系毕业。工作后的黄沾经常在仙长夜总会唱歌跳舞，与顾嘉辉不期而遇，引为知己。那个时候两个人都住在香港的窝打老道，透过窗口可以看到各自房间的阳台。顾嘉辉如果是见到对面的灯亮了，便知道黄沾下班回来了，再打电话过去相约，接着两个人便一起下楼喝一醉方休的酒，聊一拍即合的天。顾嘉辉是个天才，黄沾是个鬼才，棋逢对手，双剑合璧，曾力扛香港乐坛半壁江山。

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宝宝。在1980年的大街小巷，应该无人不听《上海滩》。那个时候，《上海滩》即将播出时，导演找到顾嘉辉，希望他能在3天之内创作出同名主题曲。但仅仅谱曲，顾嘉辉就已经花去了2天半的时间。于是，在第三天的凌晨2点，顾嘉辉给黄沾打了个电话。首先呢，顾嘉辉哼唱了一遍新的曲谱，两个人对了一遍没有问题之后，他便告知黄沾早上就要交稿。黄沾拿到谱子一筹莫展，先去上了个洗手间，期间突然就文思涌动，浪奔浪流，万里滔滔，江水永不休。仅仅过了20分钟，黄沾便已经写好了歌词，这也是他创作最快的一首歌。之后续集播出，辉煌二人又再次合作了《万般情》与《上海滩龙虎斗》，依旧由一线女歌手叶丽仪演唱。《上海滩》三部曲深得乐坛青睐，尤其是达明一派的主唱黄耀明，他甚至将三首歌各取一部分，拼凑成了一首1、2、3《上海滩》，竟也毫不违和。在今天上半段的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分享叶丽仪的《万般情》。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2: 我的阿嬷是世界上做饭最好吃的人。小时候，她在我们家旁边的巷子里开了一家餐馆。
3: 阿嬷回来啦！
4: 啊，回来啦！
5: 丫丫，出来玩啊！
3: 阿嬷，我也想去跟他们玩。
4: 我们吃完饭再出去玩好吗？不要浪费粮食，知道吗？
2: 以前我总觉得阿嬷的餐馆规矩好多。
4: 回来了，等着我去给你装面去啊！
6: 哇，好香！
4: 哎，等一下，这是我用过的，重新拿去。
2: 阿妈说筷子不能一起用。
6: 真的，我阿妈做饭超好吃的。
3: 真的吗？
6: 阿妈，咱可以约来吃饭。
7: 我要一份海鲜沙茶面、鱼丸、
3: 帝王饮料、
7: 香肠，还有鲈鱼，还有……
4: 先点这些吧，不够啊，再给你们做。阿妈还能少了你们呢？吃惯了。
2: 阿妈说点菜不要点太多。
8: 毕业快乐，
9: 赶快吃赶快吃，这五香调料好吃了。
10: 等一下阿妈，阿妈再见。
6: 再见
10: 再见再见。
6: 拜拜。哎，等一下，
4: 把这个带上，不能。
7: 我知道了，说了100遍了，记住了。
2: 阿妈说吃不完要带走。
4: 这个这个、
2: 后来我离开了阿妈，去了很远的地方。
4: 吃不到，
7: 谢谢阿妈。
2: 再后来，阿妈离开了她的餐馆，
3: 你好，
2: 只留下了她的
3: 规矩。这是我们店里面给每位光盘的客人送的一份小礼物。
2: 多年以后，我才明白，这些规矩里藏着阿妈满满的爱。
7: 阿妈，
11: 丫丫，是你吗？
7: 我想你了。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郭家辉与黄沾的组合，乐坛上人称辉黄二圣，但凡两人合作，必定精品无疑。

耳边的这首非常有年代感的歌是来自八二版《天龙八部》电视剧的主题曲，由关正杰和关菊英共同带来的《两望烟水里》。在90年代的时候，曾经有记者采访黄沾，问他呢，在自己的作品当中最得意的是哪首歌？黄沾说，一部《沧海一声笑》高迈悠远最为侠气，一首旧梦不须记，爱而不怨，柔情万般，两首歌曲集结侠骨柔情，可谓双璧。这句话传到了顾嘉辉的耳朵里，他笑道，一首两望烟水里就已经侠骨柔情两样都有了，这个笨蛋黄沾居然要讲两首。话又传回到黄沾的耳中，湘江才子竟一改平常嬉戏作风，不仅非常赞同顾嘉辉所说，还特意致电记者要收回自己的双臂，说金庸先生的小说里面有曲阳和刘正风琴瑟和鸣一世知己，而小说之外则有顾嘉辉与黄沾配合默契为荧幕武侠保驾护航。

这首歌也是大家再熟悉不过的罗文和珍妮共同带来的《世间始终你好》。顾家辉加黄沾是辉煌二圣组合，再加上一个罗文呢，则成了港乐铁三角。在香港影视剧的黄金时代，几乎所有的武侠歌曲都是由顾家辉谱曲、黄沾作词、罗文演唱，三个人呢俨然成为了武侠剧的主题曲专业户。有射雕的《铁血丹心》，小李飞刀的《刀光泪影》，还有楚留香的《笑我踏河山》等等。最经典的作品不得不提一首《狮子山下》，这首歌中有香港草根的众生之相、拼搏的精神、坚持的信念，在经历几十年的岁月沉淀之后，获得了香港的世歌之称。借陈平原先生之语，那个渐行渐远的80年代，泥沙俱下，众生喧哗，生气淋漓。

刚刚分享的是非常经典的罗文的《狮子山下》，香港乐坛最繁华的时候，教父辈出，天王盛行。1990年，顾嘉辉荣获了十大劲歌金曲荣誉大奖，港乐群星为他演唱祝贺，包括梅艳芳、张学友、刘德华、叶倩文、林忆莲、Beyond 等乐坛翘楚。当时一首歌接一首歌的切换，众星轮番登场，有如光阴变幻，从青葱到暮年。其中很多歌手，顾嘉辉都参与了他们从名不见经传到大红大紫的过程。梅艳芳参加第一届新秀歌曲大赛的时候，虽然年仅19岁，却一路杀到了冠军争夺赛。舞台上她唱的是徐小凤的《风的季节》，台上的几位评委有顾嘉辉、有黄沾、有李小田等一众音乐前辈。一曲终了，黄沾对梅艳芳赞不绝口，当时50是满分，黄沾便给了满分。之后便好奇顾嘉辉给的分数，顾嘉辉说艺术无止境啊，于是打了49分，留了点给他进步的空间。梅艳芳以冠军出道，他的第一首歌曲《新债》便是出自辉煌两人倾心打造的手笔。

刚刚分享的就是梅艳芳出道的第一首歌《心债》，也是辉煌两人倾心打造的。除却写歌作曲扶持新人之外，黄沾与顾嘉辉还曾几次举行演唱会，一个峨峨兮若泰山，一个洋洋兮若江河，合作30多年竟从未吵过架。情坚至此，能拆散两人的也唯有死别仪式。2004年，黄沾因肺癌复发，没有挺过那个寒冷的冬天。追思会上，顾嘉辉以泪洗面，他带了一幅自己所写的挽联：“沧海一声笑，笑傲江湖一名士，望尽心中情，情牵当年每段词。”黄沾生前有两个遗愿未了，第一个是演绎出以男性生育为题材的舞台剧，第二个呢是与好友顾嘉辉一起举行顾嘉辉荣休演唱会。这又何尝不是顾嘉辉的遗憾，几十年搭档缺一不可，原本定于12月的告别演唱会被他一推再推，掉头一去是风吹黑发，回首再来已雪满白头。一年顾嘉辉想送一首歌给黄沾，他谱好了曲，但是由谁作词他都觉得不妥，最后邀请到了老中青三代为其填词。也是在那几年，随着黄沾、罗文、梅艳芳、张国荣等人相继离世，港乐开始走下坡路，武侠谢幕，港乐阑珊，再无灯火辉煌江湖游，再无瞻前顾后两少年。而今他们应该已经碰面，几位音乐巨匠或许还能够再合作一次。顾嘉辉的晚年回归沉寂，重新拿起了画笔，他的画作与音乐作品总有异曲同工之妙，或展现中国山水，或暗藏古代风味，落笔处凸显香港情怀。歌后叶礼仪曾说，有华人的地方都会播放过顾嘉辉的歌，但低调如顾嘉辉，他仅留给我们一个模糊的背影。也许他不愿意别人记住他的面容，只需要再听到他的歌曲便足矣。他曾经创作的《楚留香》当中有这么一段词：就让浮名轻抛剑外，千山我独行，不必相送。今天节目最后用《楚留香》来结束我们今天的音乐分享，那些歌儿明天再相约。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2: 哎，明明，快把抹布给妈妈拿来。
3: 等会儿，小蚂蚁正搬家呢。
2: 哎呀，你这孩子就是懒。
3: 妈妈，你看我这个字写得漂亮吗？
2: 就这个字写得还行，你看你其他字写的什么呀？哎，明明，赶快走呀。
3: 妈妈，你看那个老奶奶好像走不动了，我们去帮帮她吧。
2: 学习学得不咋样，闲事管得倒挺多的。赶快回家写作业去。
4: 家长朋友，当您抱怨孩子这不好那不对的时候，您是否忽视了孩子身上的闪光点？罗丹说，世界上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好孩子就在您身边，希望您去发现。

0: 我25岁，一个视频博主，渴望稳定，但也厌倦一成不变。这个城市给了我很多的素材，也给了我很多的想象。自由、包容、多元、潮流，日新月异的霸都，它的热情和创新精神感染了我。记录城市变化，发现原来自己也在随之而变。抬头看看窗外，你会发现城市又有了新的风景。
1: 上午十点，看看窗外的阳光，深呼吸，想象自己是一株植物，正和这座城市一起茁壮成长。
2: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

0: 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健康是什么？
2: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0: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3: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0: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4: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0: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那么首先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分享哪些健康观点。当人们感觉到肩膀酸痛的时候呢，就会先想到肩周炎，但是在肩痛患者当中只有2%到5%是肩周炎，而肩袖损伤的情况是更为常见的，占了30%到40%。那么我们该如何鉴别肩周炎和肩袖损伤呢？这两种疾病分别又该怎么样去注意和治疗呢？今天节目当中来和您说一说。孕期哺乳期的碘需求量大幅提升，缺碘会损伤宝宝的大脑发育，损伤也不可逆。不少孕妈宝妈不清楚该如何科学补碘，那么今天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的主任医师刘艳平为大家详解孕妇乳母预防碘缺乏的实用方法。合理的烹饪方式是守住食材营养的关键，不当的煎炒炖煮容易流失维生素，高油高盐还会带来健康隐患。中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的副研究员徐维胜将带来专业科普，分享简单易操作的烹饪技巧，帮助大家锁住食物的原生营养，轻松做到少油少盐，吃出均衡健康来。我们都知道身心健康才是健康的真谛，我们常常会监测血压和心率指标，却忽略了失眠、疲惫、胸闷、烦躁这些情绪发出的身体信号。很多莫名的身体不适啊，其实都是心理压力的外在投射，心脏和情绪本身就是命运共同体。这也正是双心医学倡导的理念，尤其是中老年的慢病群体更容易陷入身心互相影响的恶性循环。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老年心内科副主任医师何佳，带您识别身心共患的疾病信号，教会大家关照内心，养护心脏，尤其是老年朋友们坚持身心同治，远离双心疾病，安享健康晚年。
1: 孩子这腿上起的红疹是什么？要不要紧啊？
2: 上网查一下看看。
1: 哇，这么多信息，哪一个靠谱呀？
3: 不如直接问医生吧。
1: 怎么问啊？
3: 搜索马大姐话健康官方微信公众号，名医在线为您解答，求医问药零距离，还有专家讲座、直播互动、生活百科、健康资讯海量内容，健康服务伴您行。节目直播时间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马大姐话健康，你耳边的家庭医生。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么接下来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说到肩膀的疼痛啊，人们往往会想到我是不是得了肩周炎了呢？但是在肩痛患者当中呢，只有2%到5%是肩周炎，而肩袖损伤呢更为常见，占了30%到40%。肩周炎和肩袖损伤都是临床上常见的疾病，很多肩痛患者认为自己患有肩周炎，坚持做肩关节的活动训练，但是呢一直没有缓解，而且逐渐加重了，甚至影响了睡眠和生活，所以呢就到医院去就诊了，经过影像学检查确诊为肩袖损伤。这是因为肩周炎和肩袖损伤都可引起肩痛，严重的时候呢都可以出现夜间疼痛，甚至是影响睡眠，症状很相似，所以呢非常容易混淆。那么应该如何鉴别肩周炎和肩袖损伤，又该如何治疗呢？我们首先来看看肩周炎。肩周炎全称是肩关节周围炎，又称五十肩、冻结肩、漏风肩啊等等哈。那么肩关节冻结，活动受限，遇到风寒冷就会加重，是肩周软组织病变引起的，以肩关节疼痛和功能障碍为特征的疾病。那么肩周的软组织包括肩周肌、肌腱、滑囊和关节囊等等。那么肩袖损伤呢，来看看肩袖哈，它是由四块肌肉组成的复杂结构，肩胛骨前方是肩胛下肌，肩胛骨后方由上到下依次是冈上肌、冈下肌和小圆肌，起着稳定肩关节的作用。肩袖损伤是由退行性病变或外力等导致肩袖的四块肌肉和肌腱发生病变，进而导致肩关节局部疼痛、活动受限的疾病。许多患者提到了损伤呢，就会想到是外伤，没有受伤怎么就会得了肩袖损伤呢？实际上呢，许多肩袖损伤患者没有明确的外伤史，而是由长期做过顶运动、提重物或者是上肢长期固定一个姿势引起的，比如说打羽毛球、打乒乓球，或者是长时间一个姿势看手机等等。那么如何区分肩周炎和肩袖损伤呢？肩周炎多见于40到60岁的中老年人，女性多见，糖尿病患者更易患，而肩袖损伤呢，多见于50岁以下的中年男性以及上肢活动量大的老年人，喜欢做体操、打排球和羽毛球等过顶运动，以及肩部有外伤、提重物的更常见。肩周炎的疼痛范围广，涉及整个肩关节，严重者会涉及上肢，而肩袖损伤引起的疼痛呢，多出现在肩前方和外上方。肩周炎的压痛点多而广，多集中在肩前方、外上方、后方及肩胛骨内侧缘，而肩袖损伤的压痛点呢，多出现在肩前方、上方以及肩胛骨的外侧缘。肩周炎患者对气候变化较为敏感，阴天或者是寒冷天气疼痛严重，而肩袖损伤患者对气候变化不敏感，对劳累、提重物以及做过顶运动较为敏感。肩周炎患者活动受限范围广，肩关节向各个方向活动都可以受限，多数患者呢会出现外展、外旋、后伸活动受限，尤其是外旋活动受限，而肩袖损伤患者呢多以肩关节外展活动受限为主，同时呢伴有外展无力。肩周炎患者的外展、外旋和内旋、后伸的时候呢，疼痛最为严重，而肩袖损伤患者多以肩关节上举、外展60到120度的时候呢，疼痛最为严重。还有一个区别就是肩周炎患者的主动活动和被动活动都很受限，而且主动活动的范围和被动活动范围相近，而肩袖损伤患者早期呢，主动活动受限，被动活动不受限，后期肩关节粘连会导致被动活动随之受限。 那么主动活动呢，就是患者啊自己去活动肩关节，被动活动呢是他人帮助活动肩关节。再看他们还有一个区别，就是肩周炎患者进行上举或者是过顶运动训练后，活动范围会好转，症状会减轻，而肩袖损伤的患者进行上举或过顶运动的时候呢，就会疼痛加重了。所以呢，以上是八个啊非常明显的区分肩周炎和肩袖损伤的特征。早期呢是很好区分肩周炎和肩袖损伤的，后期由于肩袖损伤得不到有效治疗，会导致肩关节粘连，进而很难区分肩周炎和肩袖损伤。但上举过顶运动训练后疼痛加重，对肩袖损伤的诊断有帮助。肩袖损伤为什么会在上举或过顶运动后会疼痛加重呢？这是因为啊，肩袖损伤多为冈上肌损伤，在肩关节上举外展过程中，肩峰会挤压受损的冈上肌，导致疼痛加重。长期做过顶运动会造成原本损伤的冈上肌反复受到撞击挤压，使肩袖损伤加重，这也是肩痛患者锻炼后肩关节症状加重的原因。磁共振成像的广泛应用也为肩周炎和肩袖损伤提供了明确的诊断依据。肩周炎是自限性的疾病，患者进行康复治疗一般是可以治愈的，肩袖损伤范围较小的患者通过康复治疗症状可以缓解，但是如果经过3个月的治疗症状依然不能缓解，则需要进行肩关节镜手术治疗。如果说肩袖损伤的范围较大，建议尽早进行关节镜下的肩袖修补手术。咱们再来看看肩周炎和肩袖损伤的自我修复啊。肩周炎主要是进行全关节活动训练，比如说过顶运动，一般从小幅度开始做屈伸、外展、内旋、外旋以及环转动作，并且根据适应程度适当的增加关节活动范围。居家训练时首选爬墙训练，进行爬墙训练前首先了解一下自己的肩关节活动范围，在墙壁上自上而下的贴一张张纸条，那面对墙壁呢，双手沿着墙壁向上爬，甚至换侧爬不动为止，用笔记录位置，并且标记日期和时间，然后呢换侧朝向墙面，双上肢外展，换侧上肢爬墙，爬不动之后用笔记录位置，并且标记日期和时间。最后呢背对着墙，双上肢后伸爬墙，爬不动后用笔记录位置并标记日期和时间。要注意啊，双侧同时做爬墙训练，以免动作太长，爬不动的时候就要停止，需要在疼痛的承受范围内尽量的抬高上肢，到顶端的时候坚持6到10秒，用笔进行标记，然后再缓慢的向下回到原处，每组做10次，早中晚各做一组，每次爬墙都要超过或者是等于上一次的高度，如果一次比一次低呢，可能是症状加重了，建议及时到医院去就诊。再来看看肩袖损伤患者的自我康复哈。肩袖损伤患者应该避免过顶运动，要充分的休息。居家训练时首选中摆活动训练，患者站立，双脚和肩同宽，身体前倾，健侧上肢可以自然下垂或者是扶着桌面，患侧上肢伸直自然下垂，做前屈后伸，左右或者是旋转式的摆动，活动范围由小到大，活动量由少到多，每组10到20次，每日3组。总之呀，肩周炎有大于等于3个疼痛部位，大于等于3个压痛点，也是3个以上方向的关节活动受限，重点是外旋时疼痛加重，也就是3+3+3+外旋。而肩袖损伤呢，主要的活动范围小于被动活动范围，重点是外展疼痛无力或者是有疼痛弧。肩痛患者呢，千万不要自行的去盲目锻炼，建议先到医院明确诊断了， 原则上是在无痛范围内进行锻炼，症状加重要及时去就医，咨询骨科或是康复医学科的医生，获得专业的训练方案。无论是肩周炎还是肩袖损伤，均建议局部保暖，尤其是北方的冬季。肩痛患者呢，要避免反复做单一动作，以及做过度的外旋和拎重物，上肢长时间在一个姿势固定也是要避免的，还有不要做快速牵拉肩关节以及双上肢悬空的动作，并且呢，要进行适当的关节功能锻炼。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接下来我们听一段氧气小贴士，稍后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我轻轻呼吸。
3: 女性常吃鱼能够防止乳腺癌，有研究称日本、韩国、冰岛女性的乳腺癌发生率较低，这与她们经常食用深海鱼类有关。芬兰研究人员发现，鱼类当中含有的必需氨基酸以及欧米伽3脂肪酸能够抑制癌细胞的形成，阻止癌细胞繁殖。如果每周吃2次鱼，能够降低乳腺癌的复发率。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4: 我从不知道自己这么操心我妈，我看见她夜夜都靠安眠药入睡，醒来是流不尽的眼泪。我也不知道我爸这么脆弱，他看到医院正在抢救的我，竟然瞬间晕倒。
5: 快扶起来！
4: 可是一切都知道得太晚了。那一天我喝了酒，在凌晨1点的马路上，车速超过了200码。我爸是他们医院最好的外科大夫，却救不了我的性命。拒绝酒驾。
6: 世界很美，未来很好，健康是一切人间美好的基础，身体健健康康才有大把的时间，满世界走走停停，享受美好的生活。关爱自己，关注健康，锁定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孕期和哺乳期的碘需求量大幅增加，缺碘会损伤宝宝大脑发育，损伤也是不可逆的。不少孕妈和宝妈不清楚该如何科学补碘。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的主任医师刘艳平为大家详解孕妇和乳母如何预防碘缺乏。
1: 孕期、哺乳期碘需要量是230到240微克每天，这个水平呢，相当于非孕期的两倍左右。那孕产妇呢，是最容易出现碘缺乏的人群，也是对碘缺乏的危害最为敏感的人群。每日膳食当中，来自碘盐的碘大约有150微克左右，这显然是不够的。如果不注意额外的去摄入含碘丰富的海产品、藻类食物，每天达到100克左右，就很容易发生碘的摄入不足。碘的个体营养状态是可以评价的，测定24小时尿碘排出量是最精确的方法。那么如果孕期24小时尿碘水平超过200微克，哺乳期呢超过100微克，那说明碘的营养水平是良好的。不过测定24小时尿碘是比较繁琐的一件事情，现在医疗机构呢更主要采用的是单次的晨尿的尿碘去与肌酐的进行比较啊，这样生成一个尿碘肌酐比值来反映个体的营养水平。当然也可以呢去同时监测呢晨起空腹的血清碘水平来进行判断。那么母乳喂养阶段，新生儿碘营养呢仍然是要依靠母体来进行输出的，乳腺组织就会浓聚血清当中的碘，通过乳汁的分泌呢给到孩子。那如果母体的碘营养不足，首先受到威胁的是乳母，继而呢也会干扰到新生儿的发育。绝大多数的孕产妇呢都是需要全程加强碘营养支持，避免碘缺乏的，仅有极少数的特殊情况下需要呢阶段性的限碘，包括呢我们有充足的

0: 可以呢短期内通过限点呢来缓解病情，但是呢不管是哪一种情况，都应该有严格的医嘱建议情况下才可以限点，否则的话离开碘营养的保护会对母体和胎儿的健康呢造成巨大的威胁。所以呢在常规情况下，我们应该呢去主动的接受碘盐的保护，同时呢要特别注意呢对孕产妇呢提供充足的碘营养状况，避免碘缺乏。
1: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饮食和健康的关系哈。合理的烹饪方式是守住食材营养的关键，不当的煎炒炖煮呢容易流失维生素，高油高盐还会带来健康隐患。中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的副研究员徐维胜将为您带来专业科普，分享简单易操作的烹饪技巧，帮助大家锁住食物的原生营养，轻松做到少油少盐，吃出均衡健康来。
2: 用一锅美食烹出人间亲情，了解和掌握一定烹调知识可以帮助我们合理管理膳食，回归家庭，自己挑选食物，亲自动手烹制食物。幸福就是回家吃饭，当然回家吃饭除了给健康带来的益处，还可以让自己有更多的时间陪在家人身边。计划一下这几天要吃的食物，想一想下一餐要吃什么，根据家人的饮食习惯，结合平衡膳食原则，列出一周食物采购清单，保证适量的动物性食物，尤其注意至少有一到两次的海鱼等海产品，适当增加新鲜蔬菜、水果、奶及奶制品的供应量。最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最简单的烹调，食物经过烹调既可以去除致病微生物等食物安全隐患，减少影响消化吸收的抗营养因素，又可以使食物的质地口感易于接受，加快食物的消化吸收速度，提升营养素的利用。根据食材特性选择合适的烹调方式，如谷物类尽量避免过度淘洗，以减少维生素 B1 的损失，在大米中适当加入小米、糙米、全燕麦、杂豆等全谷物食物，或红薯、紫薯等薯类食物，都可以增加 B 族维生素和矿物质营养素。新鲜蔬菜类、叶菜类选择先洗后切、急火快炒的方式，能有效减少营养素的损失。蒸、煮是值得推荐的烹饪方法，尽量少用煎炸等烹调方式，以避免过量油脂及煎炸过程中引入的可能危害健康的因素。在家烹调食物尽量不加糖，同时选用控油壶和盐勺，可以更有效地控制家庭油盐糖的用量。适当选择天然调味料代替盐、鸡精、味精等调味料，让食物保持天然的味道，也是家庭幸福的味道。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我是唐贝。到这呢，节目的上半段就告一段落了，节目的后半段是专家访谈的环节。今天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老年心内科的副主任医师何佳，带您识别身心共患疾病的信号，教会大家关照内心，养护心脏，尤其是老年朋友们坚持身心同志，远离双心疾病，安享健康晚年。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就回来。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2: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1: 健康是什么？
3: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4: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5: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4: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6: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4: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7: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是唐贝。节目的后半段呢是专家访谈的环节，我们来关注的是身心同志远离双心疾病，安享健康晚年。身心健康才是健康的真谛，我们常常会在日常的体检当中监测血压心率指标，却忽视了失眠疲惫胸闷烦躁这些情绪发出的身体信号。很多莫名的身体不适其实都是心理压力的外在投射，心脏和情绪本身就是命运共同体，这也正是双心医学倡导的理念。尤其是中老年的慢病群体更容易陷入身心互相影响的恶性循环。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老年心内科副主任医师何佳，带您识别身心共病的信号，教会大家关照内心，养护心脏，尤其是老年朋友坚持身心同志，远离双心疾病，安享健康晚年。接下来我们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何佳，医学硕士，安徽中医药大学副教授，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老年心内科副主任医师，中医师承导师，安徽医师协会全科医师分会青年委员，安徽省新安医学研究会会员，安徽省新生医学分会会员，先后赴上海曙光医院及北京安贞医院进修，目前主要研究领域为中西医结合防治心血管疾病和开展双心疾病诊疗，擅长冠心病、高血压、心律失常、心肌病、心力衰竭等，以及合并二型糖尿病、焦虑抑郁状态、睡眠障碍等情况的中西医治疗及调理。好，听众朋友，此刻呢，何佳主任已经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您好，何主任，欢迎您。
8: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们好。
7: 在身心健康的领域有一个新的名词叫双心健康啊，也是逐渐走进了人们的视角。那么双心健康的含义是什么呢？双心医学的研究范围有哪些呢？
8: 我们双心健康里的双心啊，是指心脏，就是心血管的一个生理，以及心理状态，心精神情绪心理。它的核心内涵呢，就是实现那个身心的一个双向的平衡，协同共生的一个完整的健康状态。这是我们双心医学的一个核心的理念。那么它的研究范围呢，它主要是包括五大的一个核心板块。第一个呢，就是研究心血管的一个器质性的病变对患者心理状态的影响。比如说我们的冠心病啊，心衰、高血压、心律失常，那么这些病呢，如果都是属于慢性的，或者是急性发病以后迁延，那么这些心脏疾病会引发一些患者的焦虑、抑郁，甚至失眠，然后出现躯体化的一个障碍。那这些出现躯体化障碍以后的一些心理状态的话，它会跟心脏病合并存在，临床是比较多见的。那么第二大类呢，就是由于负面的情绪，比如说精神压力呀、心理创伤，那么这些心理的因素呢，它会诱发或者是你本来就有心脏的一些基础病，然后加重了这些心脏病的一些症状，我们就要研究由于心理状态而诱发的我们的心血管疾病的一个病理机制。 第三个呢，就是双心疾病的一个筛查、诊断和鉴别、治疗以及康复体系的建设。双心领域呢，他就探索这个新生同志的一个诊疗方案。第四个，我们研究的话，就是一些特殊人群的一些双心健康的管理，比如说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老年群体，那么它是我们的核心研究对象。针对老年人的一个机体衰退、机能的衰退、慢性的疾病的多发、心理敏感等特点，制定一个专属的预防、干预、养护体系。第五个研究那个内容的话，就是双心疾病的一个误诊诱因，包括预后的风险、长期的一个养护策略，同时呢，指导他家属展开科学的照顾，降低身心共患的病例的复发率以及致残率。
9: 嗯，好，那么今天咱们的重点就是关注老年人群的双心疾病的治疗哈。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就是结合老年群体特点，老年人的双心疾病主要有哪些高危的诱因和预警的信号呢？
8: 我们老年人的群体的话呢，他的双心疾病具有一定的特异性，它隐含了一些生理性的、心理的、生活和认知的一个四大维度。第一个呢，就是生理机能的一个退行性改变。老年人呢，他由于这个生理性的一个老化，那么他的这个血管呀和心脏的话，他毕竟不像年轻人那么就是生机蓬勃的，他毕竟又出现一个生理性的一个老化现象，包括自主神经的一个调节能力的下降。那么多数的呢，他还有合并一些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等基础性的一些慢病，他的心脏的耐受程度的话呢，也相对来说会偏低，极易出现一些身心联动的一些功能的紊乱，这是他的一个生理特点。第二个呢，就是他心理特点，他的心理的话就是社会落差比较显著，比如说一些人他退休过以后，社会角色的一个缺失，社交圈层的一个缩减，然后叠加一些亲朋好友的慢慢的离世，身体的衰老、自理能力的逐渐下降等问题，长期呢有可能处于一个孤独压抑觉得自己没有用的一些负面情绪状态。这是他的一个心理上的一个问题。第三个就是不良生活习惯的一个叠加，你比如说普遍存在一个作息紊乱、久坐少动，因为它是一个活动的限制嘛，比如说膝关节的问题对，然后一些身上的一些下肢的一些血管的问题，导致他不能经常活动还有一些别人喜欢高盐饮食喜欢高脂饮食，从年轻就带过来了还有一些比如说精神压力或者是一个老年生理性的一个睡眠障碍的问题，那么这些生活一些不良的一些信号的话，也会扰乱我们心血管的功能以及神经内分泌的平衡。第四个呢，就是我们健康认知的一个局限。其实老年人他认为他活了大半辈子，他的认知很多人他就认为是非常正确的，他有时候很不愿意去更改他的认知。那么他的认知呢，就是为我以前觉得挺好的，我到老了以后，我是一辈子都坚持下来了，我不愿意改他这个认知是有一定的局限。其实现在的医学发展，老年人的一些健康常识还有健康的养生它是更需要我们与现在的医学去接轨。那么老年人的话呢，也很少就重视自己的一个心理状态，那么心理疾病的危害他的认识也比较少。存在的一些什么呢，我是看我的心脏病，看基础病，他不愿意去看心理疾病他汇集这块心理医生的这个状态。然后呢，他重躯体，就我心脏不舒服，我胸闷了，我心慌了，但是呢他很少去关注是不是我心理上面也不健康了，我心理上面也不正常了，他很少关注这个轻微的一个身心的不适呢，他会认为长期拖着我经常在临床会碰到一些病人，他说我要帮孩子帮自己的孩子带孩子我不能看病，我要拖着这是他的一个认知上的一个局限那么最终呢，会导致他这双心疾病的一个发展
9: 一直在付出就把自己的疾病给耽误了。
8: 对，然后呢预警信号呢，就是我们双心的这个疾病早期呢它是隐匿的身心共病同时存在有两大类的一个信号需要高度警惕，一个是躯体信号，比如说无明显诱因反复的一个胸闷、心慌、心悸，夜间呢顽固性的失眠、多梦早醒、睡眠比较浅，还有什么呢，就是日间呢莫名其妙的疲惫、头晕气短、伴有多汗、 甚至呢手脚麻木啊，食欲减退，胃肠功能紊乱啊，大便有的时候干，有的时候稀啊等症状。那么心理上的一些预警信号呢，就是情绪呢持续的低落，对既往呢以前感兴趣的事情呢，他丧失了兴趣，甚至兴趣不大啊，莫名的又会出现烦躁啊、焦虑，然后过度的担忧自己的健康，
9: 嗯，
8: 记忆力呢和注意力呢就明显的下降了。性格上呢也开始不太爱讲话，甚至还有一些人喜欢多说话，就反向两就极端化，
9: 嗯
8: 啊，朝另外一个方向叫我就想跟你说话，天天扒着人说话啊。还有一种呢就是不想说话啊，主动回避社交，不愿与人沟通，这都是一个预警信号。
9: 嗯，那么临床上常见有哪些疾病属于典型的双心疾病呢？那么老年人双心疾病有的时候还被容易误诊，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8: 就是因为以上的一些情况嘛，导致我们老年人不太重视心理健康，
9: 嗯
8: 啊，所以呢，临床上面一些典型的双心疾病的时候，其实老年人属于高发啊，属于高发人群。他不但是因为生理上的一个机能的下降，他的心理状态的话，他自己不够重视，所以他就容易出现一个隐匿性的一个发病啊，比如说冠心病合并焦虑抑郁障碍啊，因为冠心病这个病呢，它是慢病。一旦确诊的话呢，它是要长期服药的，啊，长期服药。很多患者他是大概在60多岁的时候，他就开始有的时候诊断为冠心病了，因为长期的服药呢，他心里一时不能接受，
9: 嗯，
8: 他又要强迫自己吃药，因为他明明知道自己心脏血管出现了狭窄，他必须吃药。同时呢，又有一种韧劲，我觉得我年轻身体那么好，为什么要吃药？所以长期的一个就是
9: 抗拒哈，
8: 对他的心理上的一个本能的一个抗拒，会导致他的一个情绪的异常，出现一个焦虑抑郁。
9: 嗯，
8: 那时候他自己都不知道，他就已经开始出现这个焦虑抑郁状态了。
9: 嗯
8: 嗯，还有就是顽固性高血压，
9: 嗯，
8: 和比情绪紊乱。那么这一类人群的话呢，主要是针对一些情志容易激动的，啊，脾气容易差比较差的，一点就炸的那种人。啊，情绪一旦紊乱了以后呢，它就会出现血压的一个升高。等他情绪稳定的时候呢，他的血压也会相对于会所下降，至少降压药也会能控制。
9: 嗯、
8: 所以这种顽固性高血压合并情绪紊乱，也是我们这个典型的一个双心的老年患者的一个范围。
9: 嗯，
8: 第三个就是心理上合并心脏神经官能症。很多人讲，哎，心脏神经官能症是什么东西啊？这个什么病啊？就是。我们在检查一些病人他的长期的这个情绪这块才是容易哎容易脆弱的那种，就是很在乎别人的看法，很在乎别人的想法，很在乎自己能不能啊达到自己的想要的要求，能不能得到领导的认可。但这种人他比较在乎，同时呢他又查出来有个心理异常，比如说我们经常会给病人做心电图啊，做动态，或者他自己就能感觉到有心悸的感觉，一查出来的话呢他是室早房早，而且这种室早房早有的时候是多发的啊，非常多发。但你去查他的心脏血管和心肌好的，这个就跟他的这个心律上合并心脏神经官能症是相关的，属于我们的这个啊考虑的这个双心疾病的一个范畴。还有就是我们一大类就是我们老年人的一个啊核心病了，就是慢性心力衰竭。这一大人群里面他合并有失眠抑郁的时候，它会加重我们的心衰的一个病情的一个控制。
9: 嗯，
8: 而老年人的话，一旦步入心力衰竭的这个程度，那么心理健康这一块的话，就是基本上是90%就要照顾到的。
9: 嗯，
8: 因为他心衰还是一个，说实话是一个就滚雪球的那个病，他是要长期靠药物去控制，他也不可逆。所以很多人得了心衰这个病的时候，他的心理负担是相当重的。
9: 老年人。确诊了双心疾病之后，需要注意哪些用药和诊疗的一些细节呢？
8: 我们在老年人他在用药的过程中，首先第一个，你器质性病变的时候，一定要正正规规的按照医生的医嘱服药。
9: 嗯，
8: 自己不可以擅自减药，也不可以擅自这个加药，更不能擅自停药。一旦发现不舒服的时候，是一定要找专科的医生，也就是你的主管大夫，去调整用药。我们经常看到病房里或者门诊，有人自己就自主的就把药给减了，他认为我好了，或者是认为我症状改善了。减过以后，哎，过段时间他又不舒服了，一来复查啊，和血压呀、血脂啊，包括我们说才控制好的那个心电图、那个心脏确实的质量，他都又恢复了啊。所以这个第一个就是。

0: 副作用、高安全性的药物。这个，我们会根据病情的需要，比如说有些人呢，他需要用药的时候，我们会给他选择一些副作用比较小、对心血管影响最小的一些药物，从小剂量开始起步。如果病情能控制的话呢，我们基本上后期就给他停掉了。还有就是我们要杜绝一些偏方保健品来代替正规药物，这是老年人经常喜欢那个做的事儿
1: 对，而且他们互相还分享经验。
0: 对，然后经常分享经验，而且有的在短期内这些营养品的话呢，它确实能让老人感到一些身心的一个愉悦和舒服，他们就认为是起效了他就会长期的去停药，等到正规不舒服的时候才会到医院来。我们说，一些偏方保健品不是说一概而论就是坏的、不好的东西，但是我们至少要让正规医生去看一下你能不能吃啊，你吃过以后对你是一加一大于二的关系，还是一加一小于二的关系啊？还有老年人有很多的一些联用药物，比如说有的老年人他有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还有帕金森的一些病，对吧？那么这些药都在一个人身上就是起效，那么这些药的联合也要规避一下相互作用的一个风险啊。
1: 那么在诊疗的时候，如何做到规范诊疗呢？
0: 首先呢，我们要找一个就是双心专科的一个一站式的诊疗。那么现在安徽这一块的话呢，还是相对来说已经在开始了各大医院都有重视这一块。那么如果是我们心血管内科的话，我们医院也有开展了双心的诊室，可以找双心诊室的医生帮你去进行筛查，比如说做一些心理的一些量表来判断你是不是有合并的一些焦虑、抑郁的状态。如果有的话呢，咱们进行一个双心的一个调理，而不是仅仅重视这个心脏的一些器质性病变。然后症状好转的时候呢，也要坚持呢，我们要巩固治疗，不可以呢就是立即的停药啊、减量啊，因为心理上的一些药物的话，它是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包括小剂量滴定，然后慢慢减量停药，不可以像感冒药啊、咳嗽药啊，我好了我就啪把药就停掉了。对，那我们要全方位的去照顾自己，包括我们的一些基础病，比如说糖尿病啊、骨关节病啊，像这些病的话，也要减少这个多种疾病的一个叠加的影响，保障我们整体的一个治疗效果。
1: 患了双心疾病的老年人在家里家属照护老年双心疾病的患者的时候，他们的陪伴和沟通、日常照护有哪些重点和误区呢？这一点请何主任重点跟大家沟通一下。
0: 核心的照顾呢，就是一定是陪伴，陪伴很重要。当然了，很多家属其实做不到，但是做不到不代表你不做，所以我们要做到一个什么呢？充分的一个包容、理解患者的一个真实情感，认可症状的真实性，而不敷衍、不否定、不指责。我们经常有的病人，他就是查出来心脏血管并没有加重的这个趋势，心电图是好的，动态背出来也是好的。但他整天说他心脏不舒服，跟孩子说他心脏不舒服，要胸闷，让孩子带着他到医院去，然后孩子呢就会出现一个，人家医生都说你没病了，你还应当往医院跑，其实他有可能就患了双心啊，所以我们要认可他的真实存在性，不要敷衍不要去指责他，那每天呢主动呢去陪伴交流，耐心倾听患者的倾诉，给予一个正向的一个鼓励与心理安慰。那陪同呢，患者呢多到户外去散步，参与一些轻度的，也就是社交的一些活动。因为老年人他不愿意社交，有的老年人就在家里闷着，除了带孩子，然后就做饭，对吧？很少去社交。那么这些老年人呢，带他们出去社交，减少呢一个独处、胡思乱想的一个时间，缓解呢这个孤独和焦虑。日常的那个照护重点的话，就要提醒患者呢，一个是规范按时用药。那老年他忘记吃药了，知道吧？我们年轻人呢，要记得要叮嘱老人，让你要吃药，按时吃，要定期呢完成一些双心的一些复查。对，找双心大夫看一下的，其实有经验的大夫一眼就能看出来，老人家最近情绪是不是很愉悦，心脏是不是很舒服，然后协助呢患者养成一个规律的一个作息尤其是大便作息我发现很多老年人大便是个问题就是几天、两天、三天，甚至一个礼拜就解一次这大便不正常，就是内毒在里面排不出来，对，它也是会影响我们的心身健康的，所以这个大便的这个作息要培养起来，然后清淡饮食的一个健康状态。老年人有的时候喜欢吃。

0: 腌制的，一到
1: 对，
0: 冬天啊，香肠
1: 嗯，
0: 啊，对吧？咸肉，那么这个一些不良的一些生活习惯呢，咱们尽量的去给他劝阻，密切观察的一个患者的一个情绪波动、睡眠的质量、心脏症状的发作频率啊，有的老年人他心脏稳定，他会主动跟你说，哎，我最近真舒服，我最近没有发作不好，我最近睡眠也很好，他会主动跟你沟通。他要是不跟你沟通的话，你就主动问一下的啊。他要是有的老人怕给小孩增加负担，现在我发现很多老人他怕给小孩，因为小孩太忙了嘛，他要我要一讲的话，他有可能就会增加他的一个负担，他就不说啊，
1: 所以就忍着拖着。
0: 哎，对，所以你主动去问他比较好。第二个我们大点看一下常见的一个照顾误区啊。那么临床的家属呢，高频的误区有五大类。第一个呢就是否定症状，我刚才说的，他医生都说了你没病了，你怎么老是这样，这个是否定症状，是个误区啊，认为心脏检查没有大问题，就是矫情啊，胡思乱想，这样的话你越这么说，加重了就患者的一个心理的一个压抑啊，所以这个要规避一下。第二个就是两极化的照顾，就是要么就过度紧张，反复的提醒啊患者啊，导致那个病情反而让老年人加重焦虑，尤其是刚做完支架的老人啊。我们说支架做后有 PCR 术后的老人，他这个焦虑发病率是非常高的，那么医生就会规定你这一年或者有的时候一年半要长期吃双抗，吃那个抗动脉硬化的药必须吃。那么有的家属呢，小孩呢就非常关心老人，他就会天天盯他，你要吃药，你要吃药，你不能忘记了啊，
1: 知道紧张情绪。
0: 对，然后老人家本来就觉得哎呀我心脏里装了一个东西，对吧，难受，然后你又天天这样盯着我啊，会导致他这个两极化的，就是过度紧张啊。要不然的话呢，就家属小孩太忙了啊，老人
1: 忽视了，
0: 对，你放支架了是吧，你这个自己的病啊，自己把药吃好啊，对，你我就不管你了，你好好吃啊，药我给你买好，你自己吃，啊，只治心脏而不治心理啊。第三个就无效的沟通，沟通的时候呢，他出现一个急躁敷衍，啊，妈吃药，爸吃药，啊，吃完了我快走，
1: 简单粗暴的，
0: 对，然后说想开点啊，啊，得病了咱就得好好治，啊，没有做到真正的共情，第四个呢，就养护的一个极端化，要不然让患者绝对静养，不让患者去活动了。你给我在家躺着啊，哪都不要动啊，不给他这个活动的，就劳动也不要做了，碗也别洗了，就这样的。
1: 太绝对化了。
0: 对，其实一些简单的一些劳动还是让老人去做的，
1: 是有益的。
0: 对，扫地啊，对吧？洗碗、还是可以的，让他去做。第五个呢，就是复查的一个片面化，仅检查心脏的生理指标，比如说血小板功能啊、血糖、血脂啊、心电图，对吧？但是忽略了心理和睡眠状态的评估，所以这个的话呢，也会导致如果患者患有双心疾病的时候，容易被漏诊。
1: 好的，非常感谢何佳主任的专业解读，让我们清晰了解了双心疾病的概念、类型和危害，懂得身心同治才是正确的护心方式。护心呢，不等于是只查指标，要觉察情绪、安稳睡眠、舒缓压力，同样的关键。愿我们都能够做好身心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兼顾心脏养护和内心的安宁。老年朋友既要规范治疗心血管的慢病，也要重视情绪和睡眠管理，早识别、早干预身心共患的疾病。愿长辈们兼顾护心和养心，保持身心安稳，安享从容安稳的晚年生活。好的，再次感谢何佳主任的到来，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祝您健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啦。

0: 好成派运输全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秘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1: 不同的时候，惦记不同的美食。读书的时候，惦记校外大叔烤的那软糯的红薯。
2: 又香又甜的烤地瓜。
1: 上班的时候，惦记父母的那一口家的味道。
3: 走吧，就要吃饭啦。
4: 好，等一下。
1: 旅行的时候，惦记点评榜上那些被别的游客标记为贼好吃的特色美食。中午11点，此刻的你正惦记着中午吃点什么，吃点好的，让生活更有滋味。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5: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6: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1: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7: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4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1: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8: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对，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1: FM929，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9: 好的，中午的11: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各位好，我是雪峰，感谢今天的维权团队，他们是魏国和孙长杰啊。如果您在收听节目的同时有任何关于汽车的咨询或者投诉，都可以拨打我们的节目直播热线0551-6345-8603，0551-6345-8603。大家听好了啊，这个电话只是在11点到12点这一个小时给大家开通的，然后如果大家有任何的问题还想继续反馈的，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汽车365热线里面，哎，去点击下方的投诉按钮，就可以直接登记您的信息。当然想要观看我们节目视频版的朋友们，也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一下汽车315雪峰，在这一个小时之内也是给大家直播的，欢迎各位。
1: 汽车315投诉热线0551-6345-8603，0551-6345-8603，微信24小时受理咨询投诉，搜索添加公众号汽车365热线。
9: 当然了，大家如果想要加入到我们的粉丝后援团当中啊，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汽车365热线里面回复一下加入，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全国粉丝后援团了。为什么要加入后援团？朋友们，群里面有很多，哎，我们的用车的小伙伴们可以一起畅聊我们用车生活。还有一个点就是粉丝团朋友们，哎，反馈的问题是优先解答优先处理的。
1: 汽车315全国招募后援团了，如果你喜欢车，懂车，了解车，或者你仅仅只想结识更多爱车的小伙伴，赶紧加入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只要懂车爱车的你，拿起手机微信搜索添加汽车365热线，回复加入，就可以成为我们最精锐的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后援团问题优先解答，投诉优先处理，定期有惊喜哦。
9: 好的，欢迎大家啊，这一个小时时间内给大家直播，来处理各位用车方面的一些问题啊。当然了，话不多说，朋友们，线上有朋友们在等待，我们也来连线第一位车主，看看他遇到什么问题啊，大家也稍等一下。还有就是我们朋友们啊，直播间的朋友们给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有任何问题可以直接私信我们。我们收音机端的朋友们也可以拨打我们的节目直播热线0551-6345-8603，0551-6345-8603，再跟大家说一下啊，可以直接打进热线，直接打进来电话，就可以直接找我们反馈问题了啊。因为我们的节目，我们的车主朋友们排队时间都比较长，你现在打进热线的话可以直接跟我们沟通，免去了这些排队的这个等待时长，好不好啊？现在热线比较忙啊，朋友们，外面线路好像出现了一些问题，不过没关系，我们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啊。 也跟大家说一下前一段时间我们反馈的几个问题啊，你像日产的不给合格证的一个事儿，对吧？还有包括我们昨天下午帮直播的一些内胎，就是不是内胎，就是轮胎内侧偏磨的一些事儿，对不对啊？比亚迪发现了很多的小泡，对吧？车漆上面要怎么维权？像这种问题的话，可以直接来我们的后台进行私信去登记啊，直接去登记就可以了。来，我们有请第一位车主上线，好不好？

0: 哎，你好，许凡老师。
1: 哎，你好，先生，怎么称呼？
0: 免贵姓张，弓长张。
1: 张先生您好，请问是什么车？
0: 奇瑞的艾瑞泽八，2024款，1.6T。
1: 24款的艾瑞泽八，什么时候买的？跑了多少公里了？
0: 现在跑了23000出头点公里，然后是2024年11月26日买的。
1: 11月底买的，遇到什么问题了？您请说。
0: 就是这辆车的副驾驶无故进土，副驾驶手套箱里面无故进土，量还挺大。
1: 手套，
0: 之前我在直播间跟您连过麦，你也看见过。
1: 哦，手套箱里面会进土的。
0: 对啊。
1: 它是什么土？就是灰尘喽。
0: 不是，就纯黄色的土，就沙子和土混合在一起的那种的。
1: 手套箱里面，那你空调的蒸发箱、鼓风机不都在手套箱那底下吗？
0: 对啊，
1: 对，那你空调，比如说你在开空调的时候，它会不会有那个土灰喷出来呀？
0: 偶尔的话也会喷出来一小点。
1: 量大吗？
0: 不大，
1: 不大，就是喷出来一点点，对不对？
0: 对。
1: 那你手套箱里面的灰尘严重吗？
0: 严重，量还挺大的。
1: 积了表面一层，还是说就零零散散呢？
0: 积了表面，就是它那个土是就在那个最底边的那个底边的上面，土很大，量很大，
1: 就手套箱底下那一块是吧？
0: 对，
1: 啊，
0: 对。
1: 像这种情况下的话，那个风就比如说会不会把这个土带到座椅上啊？你副驾驶这一块只有副驾驶有吗？其他的位置有没有？
0: 没有，其他的就像那些工作仪表台呀、座椅啊上面的，可能是偶尔开个窗户呀，或者是开个门，它会飘一层的。灰尘那种的，但是不像那个手套箱里面的很量很大的。
1: 你在哪里用车啊？灰尘有这么大吗？
0: 我在内蒙古。
1: 内蒙古什么地位置啊？
0: 内蒙古鄂尔多斯市。
1: 鄂尔多斯还好啊，它灰尘没那么大呀。 对不对？
0: 对啊。
1: 那你为什么你的车会这么大？那你到店里面去，店里面怎么说啊？
0: 店里面反正就是现在就是听厂家的，他们因为说是他们技术有限，然后反馈给厂家了，把这个视频，厂家那边给到的答复说是正常的，说是艾瑞泽八全系都会进土，而且量还挺大的。
1: 你等一下，
0: 但是我
1: 你等一下不着急，艾瑞泽八全系都会进土，这是厂家跟4S店，然后4S店跟你说的。
0: 对，说是就是正常的这个现象是。
1: 你有没有问你的群里边的一些车友朋友们？
0: 问过了，然后包括我去店里面做维修呀，或者做保养的时候，遇见过其他的艾瑞泽八的车主，我也问他们了，然后也看过他们的车，他们最多了最多也就是有点灰尘，不像我那个量那么大。
1: 他那个最多的灰尘也是在手套箱附近吗？
0: 就是在那个副驾驶手套箱里边，就是飘的一层就那种灰尘。
1: 啊，他们也有小灰尘，意思就是说，都是同款车吗？24款呢？
0: 那个我不确定，反正都是艾瑞泽八系列的。
1: 行，人意思就是艾瑞泽八系列不管哪一款，它的副驾驶的手套箱都会进灰的，密封就这么不好，对不对？
0: 对。
1: 那然后呢，现在他们就说正常的，以后你就不管你了，店里面就不管你了。
0: 对，现在店里面也没有办法，他们就是我一直找店里面，店里面也是一直就是找各个区的大区的那个经理啊，或者是技术的大拿呀，或者反馈给厂家，反正人家一致认为就说是正常的，然后也不给我做什么。
1: 明白了啊，不知道是不是鄂尔多斯市的这个叫什么灰尘比较大啊？反正我身边也有开艾瑞泽八的朋友们，到时候我来问问他们这个副驾驶会不会进灰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反正我朋友没跟我说过啊。第二点是，你们所有的艾瑞泽八都会进灰尘，但是你的是比较严重的，比较大的，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啊，
0: 是。
1: 我也看到了你给我们发的这个视频，里面的这个灰好像积的还挺厚的，而且不仅仅是手套箱里面，你看这个就是你手套箱旁边的这个塑料的件的旁边也会有灰呀。
0: 对，是呢，也会有灰，而且是黄色的。黄土那种的类型。
1: 我看挺严重的啊。4S店有没有给你做过什么密封处理呀？
0: 做过，上周六我去了我们鄂尔多斯本地的一家 4S 店，他们当时进店检查了之后呢，说是没问题，然后就在空调进风口的那个位置边缘打了点胶。
1: 空调进风口边缘打了个胶，缝隙比较大，是不是？
0: 对，说是就打了点胶，说是你回去用吧，说是后续再有什么问题你再联系我。
1: 那你这两天上周六给你打了胶，这两天开车了吗？
0: 开了，然后我周三那天我去车里面取了个文件。

0: 我打开顺手看了一眼，又进去了，
1: 又进去了，
0: 但是就是没有之前那么大，
1: 就是有一点小作用，对吧？但是作用也没有彻底解决。那很明显啊，像它这种打胶处理的话，密封处理的话，也就是说对于这个缝隙大的问题，通过密封是有一定的作用的，对不对？
0: 对
1: 啊，行，那我知道了，没关系啊。你现在你什么诉求？就是把这个灰不要再进来了。
0: 对，我的诉求就是你把这个给我修好就行，我也没有其他的诉求
1: 啊。好，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啊，刚刚我忘了问了，你的车是开内循环还是开外循环呀？
0: 我一直是用的内循环，但是我这个车呢，他们厂家给我的答复说是，就即使我用的是内循环，但是我只要一熄了火，它自动就变为外循环了。
1: 啊，熄了火自动变为外循环。然后灰尘库库进，
0: 市面上所有的车都是这样的。
1: 谁跟你说市面上车都是这样的？
0: 就他们跟我说的。
1: 店里面还是厂家？
0: 店里面。
1: 那你这不开玩笑了吗？对不对？那我先别，那难道我不是市面上的？
0: 他拿我的车跟他的车比，他说他有一辆十多年的一辆别克吧，他跟我说他那里面也会进土。
1: 我跟你讲，进灰尘可以理解，为什么你空调你在吹的时候，你风要进来，对不对？你风进来带一点小灰尘啊什么的都可以理解，是不是？但是你不能像你这个这么严重啊，你一吹里面你空气滤芯空调滤芯都有的吧？
0: 都有的，而且对，我空调滤芯我换的特别勤啊。我以前都是5000公里每回保养的时候我都换一次，现在我已经改为3000公里就换了。
1: 那你换掉的过程当中，你看你那个旧的空调滤芯上面有一层吗？
0: 有，土量很大，他们就拿出来之后上面很脏，然后放在地上就磕，能磕出来土来。
1: 哎呀，那你空调那空气滤芯没事吧？
0: 空气滤芯就是前机盖里面的呗。
1: 对，发动机的那个地方。
0: 那个我没具体观察。
1: 那你要看一看啊，我先给你讲好，你空调滤芯有，代表你们那边灰尘确实有点大啊，要不然的话不可能有这么多灰，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它这个你空调滤芯都能拦截这么多土，你要看看你的空气滤芯，你空气滤芯土要多了啊，万一有一些小灰尘什么东西进去了发动机里面，对你的发动机造成了一些影响，那后面的话就不好说了。他们有没有给你检？你也没注意，对不对？也不知道让他们去检查。
0: 我也没注意，就来回做保养的时候才换那些东西，然后也就是也不让过车间去，也不看。
1: 哎、所以好，我们再回归刚刚那个事啊，说市面上所有的车。是4S店给你讲的，他只是拿了一个别克的车给你进行了对比以后，就跟你讲空调会自动跳为外循环。
0: 对，然后就是厂家也跟我说了，说是这是厂家设计上面的缺陷，说是就是他这个就是你用它的时候你把它开为内循环，但是你一熄火了它就自动默认为外循环了，
1: 然后这个风库库就往里吹了。你停的都是地面的还是地下的？
0: 地面的呀，就是正常那些小区里面地面的露天的停车场。
1: 哦，还不是地下？那你小区有没有地下停车场啊？
0: 有，但是还没有投入使用呢。
1: 行，好，那我知道了。反正意思就是现在把这个进灰的问题彻底解决掉，对不对？
0: 对对对对。
1: 好嘞，行，那我了解了。来，我们来问一问奇瑞厂家，您先在线上稍等一下，电话不要挂啊。来，奇瑞汽车全国客服中心，喂，你好。
2: 嗯，你好。
1: 你好，女士，请问一下您工号多少？
2: 6232。
1: 好，姑娘你好，我这边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我是主持人雪峰啊，下雪的雪，山峰的峰，向您问好。女士啊，我想请问一下，就是你们 4S 店到底有没有跟车主说过市面上所有的车内循环在熄火以后会自动跳为外循环呢？
2: 非常感谢您的反馈，那您反馈的这个情况的话，我会第一时间向上反馈的。
1: 嗯，然后
2: 啊，这边的话也会有工作人员联系客户核实问题并处理的。
1: 嗯，然后是这样，女士，首先第一点啊，刚刚车主也说了，你们4S店只拿了他自己的别克的一辆车进行了对比，我觉得这句话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4S店所说啊，如果真的是他们说的，确实有点不负责任了，对不对？我们都有车，都是用车的车主，那为什么我的车就不会从内循环自动跳为外循环呢？难道我是不是市面上的？那我车哪来的？
2: 非常感谢您的反馈，那这边的话您反馈的情况我会第一时间向这个、
1: 明白的女士
2: 反馈的、
1: 对，咱不着急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想请问一下啊，你通过车主的联系方式能不能够查询到之前他跟你们沟通的一些进展呀？有没有回复过你们厂家，有没有回复过 4S 店他这个问题是正常的，还有没有说过跟 4S 店说过，说你们奇瑞艾瑞泽系列啊，不论是艾瑞泽8也好还是其他也好啊，你们艾瑞泽

0: 的系列是不是都要进灰尘呢？你查看一下你们回复的记录，能不能看到这句话？
1: 感谢奶奶先奶奶，这边的话也确实是我们这边的话有门店跟客户这边进行一个沟通，就是去处理这个问题。那请问处理情况的话，是否需要反馈给到您呢？
0: 可以的，你跟我讲一下。
1: 那您稍等一下
0: 啊，对，系统当中显示的，因为
1: 这边的话什么时候给到您呢？
0: 啊，不是这样子的，女士，你刚刚讲的话和我问的问题不一样啊。你说的是事后反馈，我说的是你查询一下车主给你们反馈的记录，在你们的系统工单当中有没有对车主说过这样的话？你看一下你们系统当中是如何记录他之前反馈的进展的。
1: 电话结束后，我这边会立刻反馈公司。
0: 不对呀，女士，啊，是这样啊，你系统上面现在查看不到吗？
1: 您稍等一下，我这边查询一下。
0: 对，你要先查看好不好？
1: 好的，您稍等一下。
0: 事后反馈是我们今天反馈的一个进展，我们现在在聊之前的，我要确定一下咱们艾瑞泽巴是不是都要进灰的，这个是一个重点啊，你看看能不能够查询到。同时，
1: 耐心等待。目前的话，查询到客户的这个工单上面的话，我们确实是有门店，有邀约客户进店进行一个检查的。那
0: 有没有什么结论呢？
1: 具体的处理结果的话，工单上没有显示。
0: 没有显示是吧 ？OK， 没问题，女士，我也不追问您啊。首先第一点，刚刚和车主沟通的过程，我不知道你听了多少。车主跟我们明确表达过，你们4S店向你们厂家反馈的时候，你们给出的结论是正常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也明确的跟他说过，你们艾瑞泽系列都会进灰的。啊，不知道你们是哪位工作人员回复的，到时候你们去核实一下啊。另外呢，我身边也有艾瑞泽的朋友。那我是没有听到他们说过进灰，不知道他们是不是有没有注意，到时候我也去问一问啊。然后我们说回张先生的问题，他这辆车我看了他给我发的视频，那个灰不是简简单单空气当中漂浮的这种灰尘了，就集成了，就是类似于像这个房子没有很久没有人住，整个院子里面一堆灰了，还是比较严重的啊。然后你们上周六给他打胶处理过，说明你们密封存在，确实存在不严的问题。为什么？如果你们密封确实很好，他就不会去给他打胶了。而且他的空调滤芯里面也有很多的灰尘，知道了吧？所以他现在只想让这个灰尘不要再进来了，可以很轻，比如说一些小浮灰，或者是我平时开车的时候，我窗户放下来，进了那种正常的灰尘没关系。对不对？空气当中谁能保证空气一定是非常干净的？是不是？进点小灰尘没事儿。关键是他这个太严重了，打了胶以后才开了几天，今天周六，上周六一周的时间，而且我不知道他中途有没有清理过，又是有很多的灰啊。这是第二点。还有，你们这个空调竟然都进了这么多灰尘，他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啊，不知道是不是当地灰尘非常大。另外一点，关于发动机的这个空气滤芯，我也辛苦你们店里面啊，帮他排查一下。既然空调都有这么多灰，万一空气滤芯里面也有这么多灰，空气进到了发动机里面，到时候造成的发动机损伤该怎么算？当然这个是后话，这是我们延伸的一个问题，好不好？所以关于他的问题，你们反馈了以后下午给我们回复好吗，女士？
1: 好的。你好，那电话结束后的话，我这边会立刻反馈公司的。那请问什么时间联系您比较方便呢？
0: 下午3点之前联系完车主以后再给我们一个回复，好吧？你接出去以后电话不要挂断，到时候我们导播会把我们联系方式以及车主联系方式都是再给你留一遍，好吧？你电话先别挂，稍等一下啊。朋友们，你们是没有见到车主灰那个手套箱里面的灰尘有多大啊？不是我小题大做了，万一他的发动机的空气滤芯里面有这么多灰该怎么办？对不对？他的发动机要进灰了，万一造成拉缸了，对不对？旁边都是一些小磨损，那以后该怎么弄？怎么维权啊？朋友们，关注我们啊！抖音平台汽车365热线里面啊，抖音平台里面，我们的你关注一下汽车315雪峰啊，收音机前的朋友们，还有包括看我们直播的朋友们，直接点击头像去私信就可以了啊。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可以直接拨打我们节目热线0551634586603啊，当然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汽车365热线。点击下方的投诉按钮就可以登记您的信息，好不好，朋友们啊？那同时，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收音机端的朋友们，如果有奇瑞艾瑞泽8的车主，我们不管艾瑞泽5艾瑞泽几啊，我们现在只管艾瑞泽8。艾瑞泽8的朋友们，尤其是24款呢，你们的车副驾驶手套箱里面，你到时候把那些东西都拿掉，看一下是不是里面都有很多灰，可以关注我， 抖音汽车汽车315雪峰，下雪的雪，山峰的峰，都来私信我，我来看一看是不是真的有很多灰，好不好朋友们啊？电话多少？0551-6345-8603啊，比较难打，朋友们没关系，直接私信我们啊，私信我们。来吧，不多说了，下一位车主上线啊。喂，你好。
2: 喂，你好，
0: 先生，怎么称呼？
2: 我姓孟。
0: 哎呦，本家呀，我也姓孟啊。先生是什么车？
2: B 勾40。
0: B 勾40遇到是什么时候买的？跑了多少公里了？
2: 26款的，1月6号上的牌照。
0: 那、今年刚买的是吧？
2: 对
0: 啊。遇到什么问题您请说。
2: 我跑了18000公里，4月份都出现打开空调方向打死它就熄火。
0: 你等一下，打开空调方向盘打死它会熄火？往左打往右打都会熄火吗？
2: 对。
0: 那你不开空调呢？
2: 它也不熄火。
0: 不开空调不熄火？
2: 对。
0: 开了空调就熄火？
2: 对。
0: 嘿嘿，你的方向盘是车辆的启动按键？
2: 那不知道厂家咋设计的。
0: 那你现在这个问题就是，它这个打方向打死就熄火，比如说你正常行驶的过程当中打死，比如说你要掉头或者怎么样，它也熄。
2: 对。
0: 那你停下来呢？
2: 什么？
0: 你原地呢？不动的情况下
2: 它就不熄火。
0: 原地不动不熄火，开了空调行驶当中中一打方向就熄火。
2: 对。
0: B-Go40 你买的燃油版的吗？
2: 柴油版的。对，燃油版的。
0: 不是混动的，就是柴油版的，对不对？
2: 对对。
0: 柴油版的。你在哪里用车啊？
2: 我是就是

0: 说没事，你只管开。
1: 他给你换传感器了没有？
0: 没有。
1: 那他说碰到水了，你有水吗？
0: 我洗车了，确实洗车了，但是，
1: 不是，
0: 他说一直跑，但是没解决啊。
1: 你等一下啊，洗车了碰到传感器了，你车漏水啊？
0: 没漏水，我就洗外面车嘛，
1: 那
0: 正
1: 你
0: 常
1: 正常
0: 洗
1: 洗
0: 车。
1: 车怎么可能会碰到传感器的呢？
0: 人家说我洗车的时候，高压水枪那个水花在那上面了。
1: 那你这个北汽也不能洗车呀，对不对？按他这种说法，还有一点，你
0: 对，
1: 洗车的时候没有把机盖打开，在里面呲吧？
0: 没有。
1: 那他这个不负责任了，哪有你水花这么巧，你能碰到传感器上面的？你也是高手啊！好，有这种可能性存在，咱不排除啊。然后你继续用，没有给你做任何维修处理吗？
0: 没有，
1: 然后
0: 就
1: 你
0: 说
1: 去
0: 一直开。
1: 啊，一直开，你开了，还是老问
0: 对，
1: 题，老样子。
0: 然后5月中旬后旬吧，不是重庆这边太热了，然后就是
1: 不开
0: 一
1: 空
0: 开，
1: 调不行的。
0: 不行了，然后就是方向打死就熄火，打死就熄火。来了一次，人家看了看，没找到毛病，让回了。然后我现在工地在福建那边，还要回去，然后过来。车是啥情况？在这边修了一个礼拜了，
1: 在哪修一个礼拜了？
0: 重庆，
1: 在重庆修一个礼拜了，
0: 对，
1: 修不好，
0: 没找到毛病，全拆了。
1: 全拆。不是你等一下，他全拆了，拆了哪些东西？你这全拆了，有点吓人啊！
0: 我跟你说，拆了啥？当时拆说是那个压缩机有毛病。
1: 啊，拆压缩机，哎，怎么又变成压缩机有毛病了？它不是传感器吗？
0: 对啊。然后又说压缩机有毛病，拆了压缩机换了皮带，然后他又出现了啥情况？方向不打死，打90度的就熄火了。现在，
1: 换了一个压缩机，方向盘打90度就熄火，
0: 对，
1: 那你只能变个道，还不能大变道。
0: 对，
1: 你这转个弯，你进个辅道，你都得90度啊，对不对？那你车完全不
0: 对。
1: 能开呀。
0: 你现在都开不了吗？
1: 对呀，那你这个打90度就熄火是，开空调就熄火，还是一样的，不开空调就没事儿？
0: 不开空调，现在都熄火了。
1: 修升级了，问题给你修升级了。
0: 对，
1: 就一动方向盘就熄火。

0: 油品全换了嘛。
1: 全换了。你平时来，你说你油品有毛病，你平时在哪里加的油？
0: 中石化，中石油。
1: 确定没有加过什么乱七八糟的油？
0: 没有，这个可以保证。要发票有发票，因为我们的车全部是那个工地项目部
1: 有报销，要报销的油的，对不对？
0: 对对。
1: 那我的工地都报销油了，我加什么乱七八糟油啊，对不对？
0: 对。
1: 好，换了中石化 ，OK， 油品有问题，给你又换了一箱油。你是跟店里面一起去换的油，还是自己又重新加的？
0: 把油出出来，我跟店端一起去加的，加了，然后那个桶我还是用那个柴油，我抽出来的车里的柴油，把桶涮了涮倒了，
1: 涮了涮倒了。
0: 啊，然后又去中石化加的油，它里面比我这油还脏。然后我说用不了，
1: 怎么会油那么脏的呀？加柴油的少，
0: 对，他那个估计里面有那个不知道啥东西，加了20升，
1: 哦，
0: 好多那个
1: 杂质啊。然后是这样，那意思就是说你的车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换过新的油启动试试？
0: 换了
1: 啊，
0: 换过了，包括油泵
1: 啊，
0: 油泵也换了，现在那个柴油滤芯也换了，
1: 汽油滤芯也换了，然后呢？
0: 啊。然后喷油嘴也换了，
1: 嗯，
0: 高压油轨也换了，
1: 反正换了一堆关于油路和这个发动机里面内部的一些配件，对吧？熄火吗？
0: 对，现在是又升级了。
1: 怎么的？
0: 现在车打着以后放在那，你不加油它一会儿它就熄火了，
1: 没怠速了。
0: 对，它有怠速，但是你加两脚油门它能管一会儿，然后你再打着放在那，它就吭吭的，它就熄火，
1: 就喘。
0: 发动机现在还变堵了，
1: 就有点喘了呗。
0: 对，
1: 那你这个车不能修啊？这家店哪家店啊？重庆呢？
0: 重庆盛蓝创这边修的。
1: 重庆的盛蓝创哪个盛啊？
0: 就是盛元创
1: 上面一个城，下面一个闽。
0: 对对对。
1: 蓝呢？
0: 蓝是哪？
1: 好，没事，重庆盛蓝创。好，我就先写拼音，到时候我反馈给厂家。创是什么？创业的创。
0: 对对对。
1: 啊，行，反正现在你的问题就把这车彻底给修好。
0: 嗯，对，修好吧。我现在说他给我拆了一大堆东西，能不能延长质保？
1: 嗯，延质保你要延多少？延一年半年？
0: 延一年半年，反正他得给我延一点。我因为我在这边吃住他们也不给我报销，我都在这边住了一个礼拜了，在今天就。
1: 住酒店
0: 天了，
1: 是不是啊？
0: 对，人家这边店端服务人员就是说，那两天我也打400，现在人家打400，我过来说我又打400。
1: 你几号？你几号放进去的？你几号放进去的？不急，你几号放进去的？
0: 嗯，我给你看一下。
1: 对，七月几号？你看一下，有一个星期的，按照正常一个星期来说的话，今天18号嘛，你应该是
0: 九号过来的。
1: 你7月9号到现在呀、啊？超过5天要给你那个代步车补贴的呀，这个有
0: 给
1: 你说过吗？
0: 他们答应给我代步车，但是我现在这边的工地结束了，
1: 哦，
0: 然后
1: 要代步车也没用了，你得回福建。
0: 我跟他协商，我说要不就是你们给我报漏费，
1: 嗯，
0: 我回去到时候车修好再过来，也是这边店端不同意，
1: 这都不同意啊？
0: 对，
1: 嗯，这家店怎么？抠抠搜搜的，怎么回事？没事，你等一下啊。如果我再给你说个题外话啊，如果这个车真修不好了怎么办？换。
0: 修不好了，他给我质保吗？
1: 我
0: 的啊，可以。
1: 质保不是问题呀，对不对？你这个车都不能开呀，现在。换
0: 不能修不好就人家我说了，如果修不好，人家说没有修不好的车。
1: 得是没有修不好的车，关键是你这个目前这个现在这个状态摆在出来，那你是咋修的呢？你修不好，你一个月修不好，2个月修不好，你要修多久才能修得好呢？是没有修不好的车，我从头到尾换一遍，我重新组装一遍，哪都好了，对不对？
0: 对。
1: 那我要等多久是一个问题呀，对不对？你还要修了哪些？
0: 我说过这个话，包括我爸回福建的时候都过来跟他们说过，你要说一下修多久，
1: 对呀，
0: 修几天。他说我们不知道，人家这边也说了。你要不你就反正我毛病找到了，你打400，我们也不管，也不怕，人家厂家那边也是给他们这边技术人员这样说的。
1: 行，
0: 技术人员给我说的，你打400没用了，现在我们查到是油漏的毛病，到时候是油漏的毛病都要你掏钱了。
1: 啊，你油漏的毛病现在都换油了，还怎么个油漏的毛病？对不对？修不好看。
0: 说是喷。

0: 缸内的毛病，是那个喷油油漏太差了，然后弄到缸里，把缸内弄坏了。
1: 不是你让我，你说我油漏，你说我油有问题，对吧？我可以提供发票，我也提供这些这个我加油的记录。你质疑我，你要举证的，对不对？你说我油哪里有问题，对吧？你要给我出证明啊。那如果你觉得真的是我油有问题，我找中石化去，是不是？那咱们不行，走法律途径，咱打官司去都 OK。你不能你一句油路有问题，有油品有问题，你就让我掏钱啊？这个都是后话，咱不讲啊。我先问问北汽
0: 这
1: 边。
0: 啊，钱我掏过了，他让我掏了那个柴油滤芯，他说那个柴油滤芯有毛病，他说
1: 220
0: 多少钱？230。我说可以，那230我就掏嘛，
1: 背十块，行好，230好，然后呢？没了。
0: 然后让我加油，说油有毛病，我说那你弄个桶给我抽出来。
1: 嗯。
0: 他说我们没有桶，你要自己买。我说那行，我自己买桶，我桶买了，然后加油我自己去加的油。
1: 啊，我评论区有人说了啊，说油里面有水吧。有水，我跟你讲，有没有水都不重要。你质疑我，你要举证，对吧？
0: 有一点点，它有一点点。我也拍照了，倒出来的水确实只有一点点。
1: 为什么会有一点点水？
0: 啊？
1: 为什么会有一点点水？油里面怎么可能会有一点点水呢？
0: 柴油它基本上都会多多少少会有点那个水，这因为这油是油，
1: 反正水不是你加的。
0: 对，反正不是我加进去的，那
1: 反正就
0: 是
1: 中石油、中石化里面的，对吧？
0: 对对。
1: 哎，那很简单呀。OK， 我知道了。然后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啊，如果这个车确实修不好了。要给你退车，要给你换车，然后呢有折损，你认不认可？你应不应你
0: 认可？这个我知道，有车开了10000多，肯定要有折损。
1: 对 ，OK， 好。
0: 哪怕我多少再补点都可以。
1: 对的，行，好，那我知道了，没问题。来，我们来问一问这个北汽越野啊，来，北京越野上线，喂，你好。
2: 你好，陈先生，您好，我这边是北京越野客服中心的，工号是3619，您好。
1: 3619对吗？
2: 30619，
1: 30619号工作人员你好，我这边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啊，然后我是主持人雪峰，下雪的雪，山峰的峰，向你问好啊。刚刚和车主沟通的过程，您都有在听，对不对？
2: 对，是的。
1: 他这个问题现在被你们修的越来越升级了。第一开始开空调的时候，方向盘打死会熄火，啊，然后呢不开空调就不会熄火，这是第一点。后来进了店去修了。然后你们进了店以后说是你们有水渍，什么什么那个什么什么传感器上面有水渍，说他洗车洗的，这一点有可能会存在啊，我先讲好，有可能会存在。但是你们北汽越野现在密封这么不好了吗？你怎么洗？难道车主把这个喷高压水枪对着你们的这个叫什么前面中网里面呲啊？他说没有啊，就正常的洗外观，这是第一点。 OK， 不排除这种可能，好吧。第二点，为什么进了店修了以后，现在打90度就会熄火？这很奇怪了吧？啊，这第二点，事态升级，第一步啊。现在第三点，事态再次升级，升级到什么地步 ？OK， 启动以后放在那儿，发动机喘，不加油门过一会儿要熄火的。你们一开始说它油品有问题。好，跟着你们所有的工作人员去换了一桶油，进来以后才出现的发动机会喘。你们说它油有问题没关系啊，车主可以提供所有的加油记录，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你们质疑，你们要举证的，你们说它油有问题，你们要分析它的油送检，检测之后给报告，哪里有问题哪里有问题，他拿着这张纸去投诉，去这个举报。啊，走法律途径也好，还是怎么样，去找中石化，明白了吧？这个很简单。你们现在不能一句加油，它的油品有问题，就让它自费修。现在虽然还没有到自费修的那一步啊，知道了吧？另外，你们现在这个 B-40 柴油版本，这家店叫重庆盛蓝创，盛大的盛，蓝他不知道哪个蓝啊，创是创业的创。这家店维修技术如果要有限的话。你们厂家能不能派相关技术老师到店里去指导啊？
2: 明白，主持人，也是感谢您对我们品牌这个关注以及客户问题的这个关注。
1: 嗯，
2: 关于此情况的话，我们所有可能需要进行一个进一步的核实。
1: 嗯，
2: 我们也会协调去推进，尽快加快问客户问题的解决。
1: 啊，有我看弹幕上面有人说叫盛元创啊，不知道是车主反馈问题错了还是怎么样啊？反正不是盛元创，就是盛蓝创，重庆的啊一家店，你们到时候去核查一下。 这个问题现在越修越升级，车主呢现在在你们重庆吃喝拉撒都在重庆出差的，要住酒店的，花费也不小。他一开始提出说你们给个报销一个路费，他自己买个票回到福建去，车修好了他再过来，这么省钱的方法你们不用，反而让他给他干耗着。现在干耗着维修超过五天，他7月9号进的店，维修超过五天，根据三包法，每一天你要都给代步车补贴的，明白吧？
2: 明白。
1: 就是我不知道你们这家店是什么操作啊，当然车主有失偏颇我不问啊，这个需要你们去核实，现在我只是听他单方面的说。现在我问你，车主找你们反馈问题，你们系统当中怎么记录的？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跟进的一个那个进展呀？
2: 廖主任生，是我们目前参与到用户的车的话，最近一次应该是在7月14号，因为故障我们安排拖车到店检测。
1: 嗯，
2: 目前是了解到已经协调店内在进行这个协调技术人员进行检测当中，还需要一些时间，随后我们也会尽快的去推进处理。
1: 行啊，还有一点啊，我们对于北汽越野还是比较支持的，很多人问我们 BJ40、30能不能买，我们都是说能买的。为什么？因为车确实不错，我也试驾过，知道了吧？但是你们现在这个问题，柴油版我没开过啊，首先柴油版我没开过，汽油版我开过，但是你们现在这个问题太严重了，那怎么会变成打方向是汽车启动键的开关了呢？对不对？一打方向要熄火了，那车怎么开？怎么哪一条路是笔直的？对不对？这个问题我也不跟你多唠了，我也不跟你多聊了，问题反馈给你们，下午3点给我答复，店里面技术有问题，抓紧时间派技术老师去，不能让车主遥遥无期的等啊。是没有修不好的车，你把它零件全换一遍肯定能修好，对不对？但是他1月份才买的车啊，到现在才半年啊，你要换多少东西要提前跟车主说的呀，对不对？你全拆了就一个壳不换了，那也不对呀，是不是？如果修不好跟车主说了，如果修不好走协商退车，协商退车的情况下啊，该折损多少折损车主也认可，明白吧？那不是说我能退车就能退车的啊，这个要看你们内部的去讨论去协商的，好不好？还有一个点，同一个问题累计维修超过4次及以上也要退车的。现在据车主所说，他进店了3次，目前维修呢，第一次维修换了一个什么什么汽油滤芯啊，那个柴油滤芯什么的啊，还是有问题。现在我不知道他又修了哪些啊。如果每一次你们要给工单的超过了4次，你们就要开始退车了，哪一个方案比较划算你们自己心里清楚，好不好？抓紧时间协助车主去处理一下，好吗？先生，
2: 明白理解，我们会马上去推荐处理的。
1: 好的，接出去以后导播会把联系方式都留给您，下午3点给我们答复，感谢您，电话不要挂断，对吧？朋友们，头一回听说打方向要熄火的，你要说以前对吧，手动挡的车 OK 没问题，这几天都没工单，第一次进店维修给你换了这个什么其他的东西，问他要工单，就从你进店修好了出去，这一次是要有工单的，明白了吧？如果你的车进店一直到现在都没有离开店，他可以不出具工单，明白吧？这个 Q 啊，这个 Q 应该是，我不知道应该不是这个车主啊，应该是他家人应该是，明白吧？啊 OK。那个也跟孟先生说一下，导播跟孟先生说一下，让他抓紧时间跟店里面协商，下午手机保持畅通，等待北汽越野的这个答复啊，好吧，来吧，不多说，下一位车主上线。喂，你好。喂，哎，先生，您开免提了吗？
0: 没有
1: 啊。你那边声音很空旷，我听不太清楚，你能找一个稍微安静点的地方吗？
0: 说安静一点的。
1: 哎，现在稍微好一点点，你找一个没有回声的地方就可以了。
0: 我只是在那个，在我客厅里。
1: 客厅里是吧？你要不你看你。对，你看你走到阳台试试。
0: 客厅里是，请问这里。
1: 这里也不太行，不太行，啊，手动挡打方向也不会熄火是吧？那因为车。
0: 这样听清吗？
1: 不行不行不行，太回声太大了。你到窗户口呢？窗户口。
0: 我现在就在窗户口啊。
1: 行吧，那我凑合听吧。先生怎么称呼啊？
0: 我姓张。
1: 张先生，工厂张，对不对？
0: 对。
1: 啊，什么车？
0: 我是那个一汽大众探岳。
1: 一汽300啊，然后什么时候买的？跑了多少公里了？
0: 是那个2025年3月份买的，现在跑的是13000多公里。
1: 哎呦，那你开的也不多啊。
0: 对。
1: 啊，遇到什么问题了？您请说。
0: 现在我这个车呢，就是一买的时候啊，就是等到
3: 4、5月份买的嘛，等到是7、8月份的时候，就是去年7、8月份的时候，
1: 嗯，
3: 就开始出现了这个到。

0: 暴露辅助功能，就辅助系统，它就是一天一热的时候，它就是亮灯鸣叫。
1: 你等一下，
0: 那时候吧，
1: 等一下，
0: 我
1: 不急，
0: 就问
1: 张先
0: 了
1: 生，
0: 小店，
1: 张先生，
0: 也就说
1: 张先生，
0: 这个，
1: 张先生，哎，张先生，咱不急啊，咱不急，你听我，咱俩一问一答啊，什么什么什么东西，什么叫？
0: 就是那个道路，就是道路那个，就车道保持系统。
1: 哦，车道保持，对吧？
0: 对对对。
1: 车道保持的话是怎么个叫？
0: 它就天气一热的时候，
1: 嗯。
0: 它就是那个亮灯，它就是滴滴滴那么叫。
1: 滴滴滴的叫，天气热的时候滴滴滴的叫。
0: 对，对，云南的车道保持那个传感器是在咱们那前挡那个玻璃上，
1: 啊，
0: 前
1: 我
0: 挡
1: 知
0: 玻璃
1: 道。
0: 上那个，然后雨刮的感应上，它是在那个位置的，装在那个位置。
1: 就是蜂鸣的叫那种感觉呗，对吧？
0: 对对对
1: 那你等一下，天气一热它就叫。
0: 对，对，天气一炎热的时候，它正往，刚才我不讲了吗？就它那个传感器就放在咱们那个后视，咱那雨刮感应那个传感器，咱们那个装带是一体的，正好。
1: 明白了。那你把它关了呢？
0: 那个关不了这个功能。
1: 你一汽大主就那个哎，车道保持为什么关不了？能关的呀。
0: 这个我这个问了四小店了，他说你这个功能关不掉。
1: 就是常开的。
0: 对，常开的关不掉。
1: 啊，好，OK，那关不掉咱不说了啊。OK，天气一热就叫，多少度算热啊？
0: 你看我今天我还出去了呢，就是我辽宁朝阳这里，今天以前我那会出去的时候也就是不到30度吧，只要太阳一直晒，它就是热的时候它就开始叫。
1: 太阳一直晒就叫，冬天叫吗？
0: 冬天没事，冷的时候没事，
1: 那还
0: 冬
1: 是
0: 夏
1: 得
0: 天。
1: 20多度以上，差不多。
0: 对，一般30度左右吧，它就那种叫特别，假如说你迎着太阳走的时候，这就很容易叫了。
1: 那你25年3月份买的车，你25年的6、7月份、7、8月份，它不叫吗？
0: 哎，它叫的时候吧，我就寻思先等一等，他们那时候说修不了，我就等一等，看一年以后看他有没有一个什么政策召回也好啊，或者升级也好啊，
1: 忍了一个
0: 是
1: 夏天
0: 吧？
1: 了。
0: 就是一直就没有个解决方法。
1: 明白了，忍了一个夏天，发现没有什么其他的方案。今年夏天又来了，我不想忍了，是不是？
0: 对，是这个意思。
1: 哎呀，那店里面现在怎么说呀？就说正常。
0: 店里吧没有说正常，店里边说啥？你说这是他这种通病，就
1: 通
0: 是
1: 病。
0: 大众都解决不了的事儿，在家更解决不了。就是我昨天就刚听你的，我在网上我听的是你那个回放那啥嘛？你说这个朝阳的汇华四家店嘛，这个事儿嘛，我就到朝阳汇华四家店了，他们跟我说了，他说这个就厂家车这种车的通病解决不了。
1: 怎么又通病了？又开始通病了？你其他的探岳车主也叫吗？
0: 其他的也有，
1: 也有是吧？人家
0: 对，也
1: 我
0: 有
1: 看
0: 一
1: 弹
0: 些
1: 幕
0: 也
1: 上
0: 这样，
1: 面，
0: 大家的各个轻重不一样，
1: 我看
0: 都
1: 弹
0: 有。
1: 幕上面说了一个什么车道保持的光线传感器坏了，店里面有没有往这方面去？光线传感器应该还好吧？光
0: 他可
1: 线，
0: 能也就是这个光传感器吧，他有可能就是这种东西。他要是这个道路保持，
1: 但是我不理解的是，光感不是控制这个大灯的吗？和车里面的一些。
0: 他不是那个，他就是什么时候用呢？他我这个车属于是 L2 这种驾
1: 辅
0: 驶
1: 助
0: 吧，
1: 驾
0: 这种
1: 驶，对，
0: 级
1: 我
0: 别
1: 知
0: 的，
1: 道，
0: 就是咱们在巡航的时候，咋的高速巡航的时候，假如说你的手你可以撒开，然后两边不有划线
1: 你
0: 吗？
1: 等一
0: 你
1: 下，
0: 手
1: 张
0: 可以
1: 先
0: 把
1: 生，你
0: 手
1: 等一
0: 放开
1: 下，
0: 撒开之后，
1: 不
0: 它
1: 是，
0: 就是一段
1: 张
0: 时
1: 先
0: 间
1: 生，
0: 内它那个不乱跑。
1: 张先生，你别动啊，因为你这个说话声音回声太大了，你只叽里呱啦说一大，
0: 我
1: 对，
0: 稍微离远一点，
1: 说一大
0: 这
1: 堆的
0: 是
1: 时候，我可能听不太清楚。你确定没开免提？
0: 没有，
1: 也没戴耳机？
0: 没有。
1: 哎呦，现在稍微好一点，你说没有的时候，现在稍微好一点。你再说。
0: 就是那个，刚刚我讲的是他这个，咱们就是，
1: 光感那一块儿。
0: 不是他不属于是那个光感，就是咱们在那个跑高速的时候，咱们用的巡航系统的时候，巡航系统的时候，你可以把这时候呢，你可以把方向盘撒开，它就是一段时间内，它这个车不会说来回乱跑，它就起这个作用的，
1: 我知
0: 就
1: 道
0: 是
1: 那
0: 一
1: 个意
0: 个
1: 思，
0: 道
1: 但
0: 路
1: 是你
0: 保
1: 别
0: 持这
1: 撒开
0: 个
1: 啊！但是
0: 系统，
1: 你，但我知道车道保持的这个功能，我知道啊，但你别
0: 对。
1: 撒开啊，千万别撒开，听到没有？这个很危险。OK，现在那咱不纠结过多的细节了，厂家那边现在也没办法解决吗？有没有反馈
0: 没
1: 过？
0: 有，我是5月30号给他打的电话，他31号他给我回来，他说你还叫哪个四 S 店去给你修啊？然后我说叫汇华吧，就超的汇华四 S 店吧。
1: 北京朝阳
0: 然
1: 汇
0: 后
1: 华。
0: 他已经黄了，
1: 黄了哦，对，我就是正在想嘛，他是不是倒闭了？然后你
0: 他已经倒了啊。
1: 现在找哪家店呢？
0: 在我这，你听我说，我找他说修吧，完了你现在又跟我说这个修不了，他还给人四 S 店下个投诉，我说你不要给四 S 店下投诉，这四 S 店也修不了的事儿。
1: 对呀，那。

0: 现在不关四 S 店的事儿了呀，现在关于你厂家的事儿，四 S 店现在没办法处理了呀。
1: 六月二十五号的时候，我又给他打个电话，又打电话的时候呢，他一说我再帮你联系，后来这段时间也没帮我联系四 S 店。
0: 你现在没电，
1: 一月份的时候他又给我联系，他又给我打电话，他又说啊，我再找人跟你联系，到现在也没有人跟我联系。
0: 啊，明白了，没事啊，你现在没电去了，对不对？
1: 现在我这是有电，这后边超市那边还有个传达，还有个电，但是
0: 什么达
1: 病的，无论去哪家四 S 店都解决不了。
0: 好，没事，什么达？
1: 传达，
0: 四川的川，
1: 对，
0: 然后发达的达，
1: 到达的达
0: 啊，到达的达，是北京，也是北京哪个区的？
1: 我不是北京，我是辽宁，辽宁朝阳市的。
0: 啊，辽宁朝阳啊，我 sorry， 我刚刚想到朝阳区了，北京朝阳区了。行，辽宁的朝阳市，对不对？
1: 对
0: 啊，行，好的，我来帮你问一问，你离川达稍微近一点，对不对？但是跟川达没关系，对吧？
1: 离两院都不远，我认为我们这是个小城市，两院都不远。
0: 行，好嘞，反正你现在就想把这个问题彻底给解决掉。
1: 我是这样的，如果说厂家有能力解决，就给我解决。解决不掉了，你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补偿，是吧？或你召回也好，或你给我们一份补偿也好，你不能说是这解决不掉，然后你有没有补偿？这不是属于叫
0: 那你想要什么样的补偿？你给我讲讲想要什么样的补偿？
1: 想什么样补偿？对，按以往来讲，好，咱们啥吧？你是给我这个是几次包养也好
0: 啊？行，那我知道了。
1: 你说你要给现金，可能
0: 现金
1: 不
0: 得，得现金给不了啊！你要保养，
1: 对
0: 我
1: 原来我就在一汽大众四 S 店做过，这个
0: 意思就是给你补偿了。等一下，
1: 这个、
0: 不着急。好，那个张先生，张先生，
1: 再把你说，
0: 张先生，
1: 你给我说这个功能给我，
0: 喂，
1: 拿升级，
0: 喂，张先生，
1: 有这种软件，你升级，你把这功能给我关掉也行。
0: 张先生，
1: 不用，
0: 喂。张先生，咱别自顾自的说，你自顾自的说到时候我因为你回声很大，我听不到重点啊。现在就是如果给了你补偿，你这个问题还需要解决吗？就是说你能忍
1: 就这样讲，如果他实在解决不掉的情况下给我补偿，如果他能解决我不需要补偿。
0: OK， 没问题哈。然后我再问你一个非常关键性的问题，当你这个车道保持功能鸣叫的时候，不影响你的这个功能使用，对不对？
1: 对，这个功能就失灵了。
0: 是啊，就不能用了。
1: 这个功能就用不了了，这个功能，但不影响其他功能。
0: 行，那我知道了，那这个还是要注意的。来吧，你等一下，电话别挂啊。来，这个一汽大众全国客服中心，喂，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0: 你好，女士，请问一下您工号多少？
2: 1763。
0: 1763号工人，你好，我这边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我是主持人雪峰，下雪的雪，山峰的峰，向你问好啊。刚刚和车主沟通过程，你都有在听，对不对？
2: 是的。
0: 然后因为你们跟上一个不一样啊，上一个是一个北汽越野的一个车主跟我们说，四 S 店跟他讲，没有修不好的车。OK， 到了你们一汽大众这边就是这个车修不好，两个极端啊，咱先不扯别的。现在你们这个天气热的时候，车道保持辅助就这个功能啊，它会鸣叫这个事儿，有很多车主找你们反馈吗？
2: 主持人您放心，这边我们稍后也会马上联系到咱们用户，然后去协调用户，反馈到咱们可以处理这个经销商，然后给到用户一个满意的答复。
0: 啊，可以的，没问题啊。他之前去的是你们辽阳的，就是不是辽阳，辽宁的朝阳一个叫什么四 S 店我忘了啊，他退网了，不干了。现在呢是叫一个川达，他离得比较近。啊，当然跟川达没关系啊，不是，这些话都不是川达跟他说的啊。他现在就一个诉求，把这个事儿给解决掉。如果解决不了该怎么办，对不对？还有一个点啊，因为现在辅助功能这个地方鸣叫的时候会影响到他这个功能，他不能用。你可以不能用，你不能用你手法扶着方向盘没关系，但是我车有这个功能，你得让我用啊。他去年夏天有过这个问题，他以为等了一年，然后你们可能讲万一这个车体量大了，时间拉长了，你们是不是会出一些方案，升级也好，换配件也好，或者怎么样能解决这个事儿。但是没想到啊，忍了一个夏天，今年夏天又出现了，他忍不了了，觉得这个事儿必须得抓紧时间那个处理了。质保一共就三年，对不对？两年过去了，一年多过去了，今年第二年了，对吧？首先第一点，这个为什么在天气热的时候会鸣叫？因为我们弹幕上面有很多车主啊，他可能比较了解一些问题，他说是光感的问题，但是我觉得应该不太会是光感啊，也给你们一个方向，反正到时候你们积极排查，是换配件也好还是怎么样也好，这个问题能不能解决掉？如果不能解决，你们接下来现有的探岳车主或未来的探岳车主怎么办？ 一鸣叫吵咱就不说了啊，那这个功能不能用这是有问题的，
2: 嗯，
0: 所以抓紧时间联系车主看看怎么去处理怎么解决，好不好？
2: 好的，明白，我们这边稍后会马上联系车主，给到用户一个满意的答复，您放心。
0: 嗯，可以的啊，那我等你们答复好不好？下午3点接出去以后，导播会把我们联系方式都留给您，如果 4S 店技术有限，咱们厂家技术老师能不能到店去协助一下好吗？
2: 放心，这边会妥善处理的。
0: 哎，好的，我等您答复啊。一汽大众探岳车主，对啊，不是喷粉啊，不是喷粉，是天气一热太阳直晒的时候，它的辅助车道保持辅助功能会叫的，滴滴滴，应该是滴滴滴啊，我没听声音，一个风鸣的一个叫声。咱们直播间还有收音机端的朋友们，一汽大众探岳的车主，你们叫不叫啊？它是25年买的，应该是不是25款就是26款啊，也不排除24款，好吧，反正就3款。车主朋友们，如果有问题的，可以直接来私信我们汽车315雪峰抖音平台去搜索一下，下雪的雪山峰的峰啊，汽车315雪峰去私信我，然后呢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汽车365热线数字365啊，365热线也可以点击下方的投诉去登记一下信息，好不好？来吧，不多说了，下一位车主，最后9分钟抓紧时间吧，下一位车主上线。喂，你好。
3: 你好
0: 先生，怎么称呼？
3: 我叫王。
0: 王先生是什么车？
3: 是传奇 M6。
0: 传奇的 M6 Pro 版本吗？
3: 啊，对
0: 啊 ，Pro 的版本，什么时候买的？跑了多少公里了？
3: 去年2月11号。
0: 25年的2月11号买的，多少公里？
3: 对，现在有6000多公里了。
0: 你这开1年多才开6000多公里啊？那你开的确实太少了啊！遇到什么问题？你请说。
3: 就是他又不是购车之后有个置换补贴嘛？
0: 啊，
3: 置换补贴他一直拖着不给啊。
0: 不是你这都置换补贴正常2到3个月就给了，你这1年半了怎么还不给啊？
3: 你2到3个月是的，他要一直往后拖嘛。
0: 啊，拖
3: 今天拖明天，明天拖后天，然后他们老是里面老是换领导，
0: 老是换领。等一下我问一个问题啊，非常关键性的一个问题啊，这家店还在吗？
3: 不在，倒闭了。他这个经理电话也能联系上，他就是说他也承认说这个给钱，他就说不给钱，他就说比如说这个月
0: 啊，
3: 他月底他月初拖到中旬拖到月底，
0: 这很难受啊。这家店都没了，你联系经理，经理给你钱吗？
3: 他不给啊。
0: 他一开始有说过给你吗？
3: 他一直就是他就说给，比如说我，
0: 他等一下，他说一直说给你给的时候，这个时候店还在对不对？
3: 他店已经不在了，
0: 就已经不在了，还说给？
3: 对，他说给到这月底，他给你。
0: 那谁给呢？
3: 问一下，
0: 是他个人给，还是他会联系集团经销商去给你？
3: 他还有一个老板吗？
0: 哦，他还有一个老板，那个老板干啥的？现在还是传奇店吗？
3: 不知道了，他就说等那个店开业了。然后销售了，手上有资金了，就给你们。我打那个出租的12345也打了。
0: 嗯，
3: 那个卫生，
0: 咱这个职能部门的，咱职能部门名字就不报了啊。就是你找过相关部门，反正问题还是没解决掉，对不对？
3: 嗯，对。
0: 嗯，然后我刚刚听你说了，滁州哪家店啊？
3: 滁州正奇销售有限公司。
0: 滁州正奇不干了，多少钱啊？置换补贴？8000块钱，4000块钱是吧？
3: 对
0: 啊，虽然钱不多，但是也不少啊。那你
3: 关键时刻，我那个车子一刚开始的时候卖的，给他们置换就是卖掉4000块钱了，4000块钱，然后我这个补贴没拿到，不等于这个车那个旧车等于白给他们了？
0: 对呀、啊，
3: 我说这一点了，知道吧？
0: 哦，啊，你旧车还卖给他们了？
3: 对。
0: 你旧车卖给他们是车款吗？
3: 他也是，就是到中间就是抵消嘛。
0: 啊，车款抵车新车的车价了，对不对？
3: 对。
0: 那你这个确实是置换补贴的事儿啊！你吓我一跳，我以为是车款呢，车款就不好找了啊。那然后我再问一个点啊，你知不知道厂家有没有把这个置换补贴给他们店呢？1年半，我感觉是给
3: 了。给了。
0: 对吧？
3: 我有证据的，我有上面他去年他那个销售吧，有个销售他把那个信息发给我了。
0: 嗯，就到账了。
3: 写着什么时候把这个。这个王先生的 置换补贴已到账，4000块钱，
4: 哎呀，
3: 就说

0: 申请嘛，请那个经理赶快给客户打过去。
1: 行，那我知道了，没事儿，咱不急啊，我来问一问。现在就是4000块钱的事儿，对不对？
0: 对。
1: 好嘞，行，你现在还在滁州用车吗？
0: 我不在滁州，我在湖州。
1: 你在怎么跑到湖州去了？
0: 我家在安徽宿州，然后去买车，到滁州去买车。我在湖州打工，
1: 现在工作在那边，对吧？
0: 对对。
1: 哎呀，行，你是常年在那里，对不对？你湖州有那个传奇的店吗？
0: 湖州有啊。
1: 有是吧？离你远不远啊？
0: 不远。
1: 啊，如果我说一句实话啊，如果厂家这个服务要再好一点的情况下，说这个钱我没办法给你了，因为给过店里面了，咱不找他了。说我在湖州这家给你找个店，然后免费给你做个3-4次保养，你觉得行不行？3-4次保养也不贵啊，3-4次保养也才2000多块钱啊。你传奇保养一次多少钱啊？
0: 我去年年底的时候我才首保，免费的，我这还没保呢。
1: 哎，那你还是要多开开车啊，你这车开太少了。你有没有了解过他们？
0: 我在工作，然后车就是一
1: 停在那儿，
0: 停的就是那半个月了，早晚开一下，一个月早晚开一下。
1: 好，那我知道了，没关系，时间不太多了，我就问一下，你们传奇保养一次多少钱？你了解吗？
0: 我这。还不了解
1: 啊、嗯？那我再换个方式问你，如果他们实在给不了钱，把这个底层保养，你愿意吗？
0: 底层保养
1: 啊、嗯，你愿不愿意？
0: 那底层保养，那就是你的意思，就是说，
1: 就你以后去进店保养就不要花钱了，送你个5次8次，然后你去用了之后，你什么时候用完什么时候为止，这个意思？
0: 那他们会不会乱开价了？
1: 不会乱拆价，那你保养是按次来的嘛，一次多少钱，给你们讲清楚嘛，你去了就不花钱嘛，明白吧？
0: 嗯，那行
1: 也行，是不是？
0: 主要就是说这个，那钱不也是等于给我了吗？
1: 对呀、啊，那不也是等于给约等于给你了吗？对不对？
0: 对对。
1: 行，那我知道了。OK， 你有这句话我就清楚了。好，我来找传奇啊，来，广汽传奇，喂，你好，喂，广汽传奇。还不在是吧？哦哦哦，还不在。哎，没办法，没办法，确实啊，厂家把补贴给消费者了，厂家有责任，对吧？我厂家没办法把这个补贴亲自给消费者的啊，辉仔啊，我们弹幕上有人这样说，虽然，因为这个东西全，因为你想一想，一个品牌有多少车主啊，对不对？他不可能对接每一位车主，都是把钱发给经销商，让经销商发给哎买这些车的车主朋友们，是吧？来了是吧？来，广汽传祺。喂，你好。
2: 哎，
1: 哎，我们节目时间不太够了啊，请问一下您工号多少？
2: 我工号9136，为您服务的。
1: 9136对吗？
2: 是的。
1: 哎，你好先生，我这边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我是主持人雪峰，下雪的雪，山峰的峰，向您问好啊。刚刚过程都没有在听，就是主要就是一个你们广汽传祺 M6 的一个车主反馈，他买车的时候置换补贴，现在补贴1年半了，2025年2月份买的车，到现在为止1年半过去了，一直没给。这家店呢是滁州的正旗店，据车主说啊，已经退网了。但是呢，他们有一个证据，什么证据呢？就是你们厂家啊，把补贴已经打给店里面了。所以这件事呢，怎么说呢？刚刚我也跟车主聊了，你们厂家现在没有什么过多的过错。你要说有没有错呢？有，错在哪？对于资金没有进行监管。为什么没有监管？你们把这个补贴，因为钱是你们厂家的呀，福利是给你们自己车主的呀，你们要对于这笔资金就像慈善的这个资金一样啊，每一笔去向要监管的呀，是不是？你们没监管到，那现在补贴一直没给车主，店也没了。我刚刚也跟车主聊了啊，说你看看你们能不能聊去找一下这个滁州正旗的店，不知道是不是集团经销商，有没有押金在你们店里面，如果有从押金里面扣除给车主，如果没有，我也跟车主说了，能不能抵换？他现在在湖州工作啊，能不能把这个4000块钱抵换成保养的形式？说抵个7次8次，或者是5次6次，我不知道你们每一次多少钱啊？抵换成保养给车主，让车主用也行。当然这是后话，你们确实没有太多的错。我时间来不及了，不跟您多说，把这个问题记录下来以后，反馈给你们的这个相关部门，然后看看怎么去处理，联系车主，下午3点给我答复，好不好？
2: 好的，主持人。
1: 好嘞，行。
2: 进行详细。
1: 好的，您电话别挂，接出去以后，导播给您联系方式，稍等一下啊。
3: 想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
4: 饥饿是最好的调味料。中午12点，别想着减肥了，辛苦一上午吃顿好的，犒劳一下自己，和同事一起感受探店的快乐。
5: 哎，走，楼下新开的那一家烧鹅据说味道都绝了。
6: 走啊，
7: 走了，
6: 走
7: 了，
6: 走
7: 走。
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每晚9点档《徐徐时光》节目重播录音。
9: She walks in beauty like the night of cloudiness climbs and stars.
4: 18岁，你曾无数次的想象未来。最初的梦想会实现吗？期待的另一半应该会等到吧。
10: 我亲爱的生活。
4: 第一次拿到 offer， 第一次来到陌生的城市一个人生活。
11: 我都想你们了。
4: 这些年学会更多，会照顾自己，也会更勇敢地去爱。生命的流水从来不壮阔，但细水长流何尝不是一种力量。2016至2022，我们一起成长。徐徐时光，每晚9点，夜色灿然，暖心相伴。

0: 夜色散然，暖心相伴，又到了晚上的九点，欢迎来到徐徐时光，我是徐徐。今天晚上又是我们节目的特别单元，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我想用声音来记录下在这个时代一百种鲜活的人生故事。今天晚上要聊的这个话题呢，关于爱情，关于婚姻，更关于门槛。你有没有听说过千万相亲局？就是那种在传说当中需要验资才能够进入的相亲局。可能你会想，哎呀，现在这个年头婚姻真的是太现实太直接了，这个门后面不就是一个明码标价的情感市场吗？今天晚上跟我聊天的这位嘉宾呢，他就是在合肥这座城市这扇门的开启者之一，一位非常特别的当代红娘，她叫刘欢欢。她穿梭在要求精准匹配的千万局和人声鼎沸的千人相亲大会之间，她见证了当下婚恋图景当中最极致的现实，也触摸着最朴素的情感焦虑。那么就让我们从这扇充满争议和好奇的门谈起，一起走进她的世界，也听一听门内外的故事。要特别说明一下，这场对谈我们进行了将近两个小时的时间，会分成上下两期，在今天明天的节目当中播出。今天的这半段呢，主要内容是让人好奇的千万相亲局的这个部分。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吧。
1: 越来越大的城市，越来越多的人群，每一盏灯，每一辆车，每一张面孔，都代表着一种生活。人生有千万种可能性，我们只是偶然地成为了现在的自己。徐徐时光，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献给每一个埋首日常但也偶尔仰望天空的人。
0: 欢迎，你好，非常高兴能够邀请你来到我的节目中做客。
2: 你好，徐徐。
0: 哎，我特别好奇一件事情，就是红娘这个职业听起来很传统，但是你做的呢又很新潮，你当初是怎么入行？

0: 的？
1: 当初呢，其实说起来有点戏剧性。自己啊，年轻的时候就喜欢给身边的人牵线搭桥，然后自己结婚了之后呢，又喜欢把我的朋友呢和我老公的朋友撮合在一起，也成了好几对，所以就慢慢的很巧合的入了行。对，上大学的时候就非常喜欢撮合班里的人，那个时候班里的人也比较多，所以喜欢把室友啊跟觉得不错的男同学撮合在一起啊。的确像您说的，感觉自己有这方面的天赋。
2: 那所以你是把你的业余爱好变成了专业选手。
1: 对对对，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2: 那这种为朋友牵线带来的成就感，是不是特别让人上瘾？
1: 对，是的，你像有一对，他的婚礼还是我去主持的，非常非常业余的选手，就是纯自由发挥，然后孩子呢也去做了花童，所以就感觉那个幸福感是没有什么工作可以取代的。
2: 我不记得是不是中国有一句老话，就是牵线成一对儿能够，
1: 对，大家都说我能活300年，我长命300岁。
2: 那后来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让你下定决心来从事这个专业的职业？
1: 其实后来也很巧，是口罩期间。口罩期间，我遇到了我现在的这位合伙人。他呢也是一位非常有大爱的人。当时他是从事房地产行业。旗下的员工大概也有将近1000位了。那当时他是为了把给自己的员工，有一个归属感，所以在自己的公司呢，创立了一个婚姻介绍的部门，其实是为了给自己的员工牵线搭桥，想让大家真正在公司能有一个家。然后慢慢就发现呢，需要牵线搭桥的不仅仅是员工，发现本地的人有很多的人会自发的找过来，因为可能有自己的员工牵线成功了，所以慢慢这个内部的部门变成了一个对外的部门。那干脆就把它发展成了一个婚姻介绍公司。然后在2022年底，然后口罩放开的时候，我们就想着要在合肥落一个实体公司。所以当时就在咱们合肥的，就咱们电视台的隔壁新地中心，我们就成立了实体公司，主要是做咱们合肥的高端婚恋市场这一块。
2: 那我觉得你这个朋友的理念也很不一样。我知道很多大公司他们是禁止内部员工谈恋爱的。
1: 对，我们呢不算是国央企嘛，然后是属于咱们这位合伙人自己的公司，而且他的这家公司不是在合肥市，是在咱们安徽省的亳州市，在咱们亳州市也算是比较大的房产公司了，所以说也比较适合当地的本土文化。这样的话也算是给当地人民谋福利了。
2: 好，那我接下来就要聊一聊大家可能最好奇的，就是你刚才说的高端婚庆了。你们有一个名字就是千万局。
1: 这个千万呢，其实我们在第一场做的时候，说实话当时还蛮有争议的。在咱们合肥，它当然是从北上广南京这一块引入到合肥里来的，字面上的意思其实就是指它的综合资产大于等于1000万，他可以进入到这个局来进行参加我们这个专场的交友下午茶这样的一个局。
2: 这个综合资产包括房产、汽车，
1: 汽车一般我们不算，
2: 家族企业的
1: 公司也不算，对，因为公司的流水我们很难去做界定，所以基本上指的是房产、理财、股票、基金、存款等等，这些都算。
2: 那这个钱是来应征者本人的钱，还是他爸妈的钱就可以了？
1: 如果是家庭资产的话，那我们会对他的年收入有要求。如果他是整体的家庭资产，到了1000万，那我们对他年收入的要求会拔高一点。如果是他的个人资产到了1000万，那我们对他的年收入的要求会放低。
2: 那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就是看一下他的资产证明，这个门就对他打开了？
1: 不是的，我拿房产举例啊。房产的话，他需要出示他的房产证，同时需要打开他支付宝的这个线上的证明。那我们需要去查看他的房产状态，是否有贷款，有多少贷款，是否因为做生意把房产抵押出去了，如果抵押出去了是不可以算作他的目前手上拥有的这个资产的，因为考虑到会不会有负债的可能性。所以说资产验证这一块我们做的还是 比较详细和严谨的。
2: 所以这扇门的门槛其实不仅仅是一条数字，我觉得这个数字背后代表的是这个人背后他整个的生活状态，还有他的生活的稳定性。
1: 对对 对,
2: 对，
1: 是的，是的。
2: 我也很好奇，当你最初设定这个硬性指标的时候，有没有偶尔闪过的一丝感慨，就是财富会在今天成为了进入亲密关系的一道门槛？
1: 嗯，其实会有很多很多单身朋友也有问到我们这样的问题嘛，是不是我没有资产千万我就不配到你那里去找对象？其实不是的，就是这个事情其实它也是包罗万象的。我们有资产千万局，我们还有中产局，我们还有小资局，我们还有公益活动不收费的免费局，面向大众的。所以说你可以把它看成我们这其中的一个板块。因为可能很多人他真的会因为时间的问题、身份的问题，没有办法在身边找到合适的对象。那我们这其实就是一个平台和渠道而已。
2: 这个资产千万是只针对男孩子吗？对女孩子也是这样吗？
1: 不是的，这个资产千万局的资产千万仅仅是针对于男士朋友。女士朋友我们要求的是年龄、学历、稳定的工作和收入。
2: 年龄是什么年龄？
1: 年龄是像拿25年举例的话，年龄是95年以后，也就是30周岁以内。
2: 学历呢？
1: 学历肯定是本科以上，名校优先。然后颜值中上。要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和收入，是指可能有一些女嘉宾朋友她的工作不是持续性的。例如她可能是代购。当然这没有对任何工作有任何褒贬的意思啊，只是我们在这个局上的大数据显示对女士的这样的一个工作要求要趋向于更长久、更稳定、更平稳一些的。
2: 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就是你刚才所列举的女孩子的这些条件是目前高净值男性他们更倾向于选择的配偶？
1: 对，是的。大部分男士来了之后可能会开一句玩笑，谈恋爱归谈恋爱，找老婆的时候还是很慎重的。
2: 除了资产之外，你们还会考量哪些比较软性的东西？
1: 那当然个人素养肯定是最重要的了。因为我们在因为不管是男士的验资还是女士的面试，他都是需要来到我们线下的实体公司跟我们见面，做一个1到2个小时的面聊的。那在这个面聊的过程中，首先他自己长什么样、身高多高，其实从一进门我们就已经能看到了。其次是他个人的谈吐形象，包括他在跟我们聊天的过程中表达出来的他的这样的一个个人素养。那么肯定是以个人素养比较好的优先进。我们也碰到过一些客户可能在自己的战场上杀伐果断，然后所以说话的时候措辞不是特别的谨慎，例如他可能会带许多脏话。那这样的话我们会判断他在进入到我们这个相亲交友局之后，他也可能没有那么受欢迎。所以我们也会委婉地拒绝他。
2: 也就是在你们最初见面聊天的时候，如果你感觉到这个人给你的 feel 不对，或者是感觉到有一点儿他的资产和他的德行不匹配的话，
1: 对，可以这么理解，
2: 还是能够进入的。
1: 对对对，是的是的。为什么要做前端的面试？其实也就是为了做这个把控。因为毕竟对于男女我们的要求其实卡的还都是比较严的。
2: 有数字的一个额定吗？
1: 您是说存款吗？还是说？
2: 我说人数。
1: 人数有的，我们是最20人到30人之间。然后最少的话，我们14人可以开局。就是7个男生7个女生。大部分时间我们是10个男生10个女生。那么，像我们上一场是13个男生13个女生。我们跨年的话，预计会是15个男生15个女生，不会再多了。再多的话，我们考虑到可能照顾不到里面所有的嘉宾。因为我们还是想让这个局上的嘉宾他的匹配率可以更高一些，牵手率可以更高一些的。所以说如果人数太多的话，匹配率可能反而没有那么高。
2: 所以我能这么理解吗？就是在资产大家都旗鼓相当的这种基础上，你们还是会看一个男生的外在和他的内在？
1: 那肯定的，如果他又高又帅肯定是优先进的。
2: 可是大家就不理解了，又高又帅又有钱怎么会找不到对象
1: 啊？这真的是个悖论，因为他们真的的确确不缺女孩子追。也不缺 咱们市面意义上的讲的女朋友，但是当他想要挑选一位伴侣进入到婚姻的时候，他所要考虑的点就太多了，例如肯定不仅仅是颜值，家世往往可能还排在第一位，其次是颜值，然后是我们的年龄，然后是学历，然后是才是工作，所以他是会有这样的一个排序在里面的。日常生活中谈的女朋友有可能颜值很好，年龄也 OK， 但是当进入到婚姻的时候，双方家庭坐在一起的时候，发现双方的父母聊不到一起，可能就是我们传统意义上所谓的门当户对吧，只是说在我们这个局里面，我们又把门当户对这个事情面的话扩大了一下。其实我总结就是，可能我这个水桶有短板有长板，你这个水桶也有短板有长板、然后我们俩的水桶放在一起的时候，刚好可以把长板围成一个圈，所以是这个意义上的强强联合。
2: 你刚才形容的那段，我突然想到了一些霸总题材的短剧。霸总找了一个让他爸妈不太看得上的女朋友，然后妈妈就说，我给你500万，你离开我儿子。
1: 我们有这样的案例哦。
2: 真的
1: 真的就是是女孩子是我们的会员朋友，然后男孩子并不是，但是男孩子在我们的平台上发现了他，然后就是过来挽回的过程中就大概跟我讲了他们的故事，差不多就是您刚刚讲的这一种。
2: 是吗？
1: 两个人是因为家世上的不匹配被男方的父母约谈，然后女孩就很冷静地离开了他，并且退回了这个男孩送他的赠予的所有的礼物也好，金钱也好等等，所以也成了这位男士心中的白月光。
2: 对于资产千万局来说，财富是一个过滤器，等于是把经济层面同频的人筛选出来，对不对？
1: 对。
2: 然后你们会做更精细的关于人本身的匹配。
1: 对，是的。
2: 资产千万局的这种相亲啊，到了匹配环节，你们对于谁跟谁坐在一块儿，是不是有事先的设计啊？
1: 是的。
2: 哎，我觉得是不是有点像做恋综一样？
1: 特别像，真的特别像。而且我们和工作人员啊，我们都会自己在面试环节就会莫名其妙的磕上 CP。我们会自己在那里说，哎，谁和谁很配哦，这一场局
2: 你的脑海中已经浮现了。
1: 对，我们的我经常比喻我们的脑海里就像有一个地图一样，这个人站在这个位置，这个人站在这个位置，然后我们给他做连线。那么在
2: 通常你们是让你们觉得比较配对的两个人是对面坐还是并排坐？
1: 要看这两位男女士的一个性格情况，有的可能特别特别矮，那么一开始也不会让他们坐得那么近，但是会有设计，例如坐斜对面，
2: 正好我视线所及之处就是他。
1: 对，是的。然后呢，我们会在做游戏环节中故意可能会给到两个人一起上台的机会，让他俩增加互动性。例如像我们9月那一场，就因为我们这个设计成了一对，订婚仪式就已经要提上日程了，很快9月份到现在，你看才2个月而已。但是有的时候缘分来了，真的就是挡都挡不住。
2: 挡不住。这种高端相亲啊，比如说这一场一共来，你前面说的有26位嘉宾，13位男，13位女，他们会提前看到所有嘉宾的个人信息吗？
1: 不会的，嘉宾信息都是保密的，在面试的过程中，
2: 即便我们进入了同一个圈子，都保密吗？
1: 对，是的。那因为我们面试是按时间进度来的嘛，那我举例，第一位报名的人，他是不知道后面报名的会有哪些人的，可能最后一位报名的人他会比较幸运。如果他真的非常好奇的话，他可能会在入场前看到那么1到2位，但是都不会的，要保持一个公平性，其次还是要保持一个神秘性，就是大家像开盲盒一样，这个事情其实很有意思，因为既然你能进到这个局的话，实际上其实我们条件已经写得很清楚了嘛，我们男士要求的是资产千万，律师要求的是95后，稳定工作，本科以上，颜值中上，那么在这种基础条件下进入这个局的人，大概率都是 在满足你的择偶需求的、
2: 嗯、
1: 所以其实你只是需要去现场感受一下氛围、嗯、互相相处一下，感受一下彼此的性格就可以了。
2: 你刚才说其实进入高端相亲局的这些男孩女孩他们也都很矮，那在正式相亲的过程当中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什么样的一种社交场能够让交流真正有效发生的呢？
1: 嗯，其实无论是我们在做了这么多年的相亲交友活动啊，无论是千万局还是普通

0: 的局。那么我们会发现，其实很多人尴尬就发生在前面的十分钟。
1: 需要一个破冰。
0: 对，是的，所以第一是需要把这个破冰做好。那我们可能会，我们自己的工作人员，相跟客户比较相熟的工作人员，我们会安排在场域内，然后给到嘉宾朋友一定的
1: 安全感，
0: 对安全感和照顾。第二的话，在自我介绍环节，那么大部分的，相亲交友会自我介绍，要么就是你挨个上台嘛，自我介绍，要么就是在桌子上站起来。那我们这个局不会这样，我们这个局我们会提前给每位嘉宾，根据他们的个人信息以及跟我们的面聊过程，我们给他写上特定的标签。有的可能是现在比较流行的 MBTI， 比如他是 INTJ，类似的，有的他可能是理财小达人，例如一个股票当月一只股票大概涨幅多少。其实我在念到此类的标签的时候，这个人大概就知道是他。那我称为这个环节叫做我的 AB 面。就我知道你的 A 面，我帮你把 A 面读出来。你不太好意思读的，我帮你不太好意思介绍的，我帮你介绍出来。那么当你在上台做补充自我介绍的时候，只需要跟我互动，去聊一聊别人不知道的你的另外一面就可以了。这个时候嘉宾的放松感的话会强很多，不会那么拘谨，不会那么上台说，哎，我是谁谁谁，我多大，对，我来自哪里，
1: 我
0: 像面试一样。
1: 我想象一下，如果我从桌子走上台跟大家说，大家好，我有1000万存款，两套房。
0: 对，是不是很尴尬？是不是
1: 会抓吗？我只要跟大家说，哦，我很喜欢看大中马、小中马，这样就显得自然多了。
0: 对
1: 对
0: 对对对，是的。
1: 那还有什么样的环节呢？
0: 介绍结束之后，肯定就是会进入到一个游戏互动环节，因为还是需要一个小小的游戏互动，带动一下氛围。那这个时候，其实很可爱，我们每一场局都会出现一个快乐小狗。就是
1: 很会活跃气氛的人。
0: 对对对，他很会带气氛，他很容易投入到我们的氛围中来。这个时候无论这个快乐小狗是男生还是女生，他都会带动另外一位或者

0: 让他们进行强行的互动交流也有的、
1: 嗯、
0: 就是例如快问快答
1: 嗯
0: 闪问闪答这种，在一个不经过你大脑思考的情况下、
1: 嗯、
0: 让你答出一些人生价值观的东西、
1: 嗯、
0: 啊，通过这样的一些环节让嘉宾们从更多的维度去了解对方吧。
1: 我理解啊，就是因为大家进入这个相亲局其实是花了一定的时间成本，费用的成本也相对来说高一些，
0: 对，
1: 所以大家可能更倾向于更有效率的把这件事情给达成。
0: 对是的，我们上一场活动结束之后、嗯、男嘉宾说，他说这比我上一天班还累太高频的交流了、
1: 嗯、
0: 说然后结束了之后还得分清楚几号女嘉宾对应的是谁，性格怎么样、
1: 嗯、
0: 然后结束之后他们自己还会拉小群，然后、
1: 嗯、
0: 例如男嘉宾会自己把所有男嘉宾的微信加一遍、
1: 哦、
0: 然后说哎呀即使今天没有找到对象，找到一个伙伴也是不错的，
1: 也算是积累人脉了。
0: 对对对，其实我是认为这就是一个资源平台。怎么利用要看每个人的理解。
1: 嗯，
0: 其实不需要把它理解的那么狭隘，说我就是到这里来进行一个人生伴侣的配对的。
1: 嗯，
0: 它其实只是一个缘分开启的大门而已。
1: 在这样的场域里，女孩子相对来说比较矜持吗？
0: 嗯，刚入门的前五分钟会很矜持、
1: 嗯、
0: 在签到那个环节我们每次我们的摄影师每次会准备一个摄影师、
1: 嗯、
0: 给大家拍美美的照片，这个摄影师从第一场就开始给我们拍到现在、
1: 嗯、
0: 他都总结出经验了，他说每个女孩在进门的时候都特别的优雅、
1: 嗯、
0: 然后半个小时一过就非常松弛了，
1: 嗯，
0: 可能各种非常可爱的小表情、
1: 嗯、
0: 然后平时的一些习惯性动作都会慢慢的展现出来、
1: 嗯、
0: 就说明我们这个局给他带来的也是一种比较轻松愉悦的氛围。
1: 其实我觉得就未必我们都认为在一场相亲局当中我们就要处在被动的被挑选的那个局面。
0: 对，是的、嗯、其实我自始以来从事这个行业到现在这么多年，我不断强调的就是女孩子反而要更主动一些。
1: 嗯、
0: 我们会有女孩子问我说我干嘛要主动，主动多掉价呀、
1: 嗯、
0: 但其实不是的，往往你越主动对方暴露的信息就会越多、
1: 嗯、
0: 那么可以帮助女孩子迅速判断你对面这个人到底是不是你的良人、
1: 嗯、
0: 到底是不是跟你三观吻合的那个人、
1: 嗯、
0: 可是你越矜持对方越主动，反而会让你处于一个被动的状态。
1: 嗯，
0: 所以看上去我们主动了那么一回，但其实我们掌握了后期永久的。
1: 其实我们获益更多。
0: 对，
1: 我昨天刷到了你的一个视频，你说有一个网友质疑，
0: 嗯，
1: 有一位到你们千万局来的男嘉宾，
0: 嗯、
1: 他穿的那件 T 恤在某宝上卖55块。
0: 是的，
1: 他就开始质疑这个千万相亲局的真实性，是不是有人混进来了？你们到底是怎么甄别的？你们在甄别上是不是有漏洞？
0: 其实资产在验明资产这个环节都是非常非常严的。
1: 嗯，
0: 例如他，房产如果贷款比较多，或者他的收入达不到的话，我们真的就会很明确地告诉他，你不符合我们的活动条件。
1: 嗯，
0: 当然我们有其他的活动适合你。
1: 那有没有人说我多交点钱，你让我进这个局吧？有吗？
0: 有，肯定有，无论是男士还是女士都有。女士会说，我虽然年龄是95前，但是我长得像95后。
1: 嗯，
0: 你就稍微放一下嘛。然后活动上我不说我多大，别人也不知道。
1: 嗯，
0: 男士也会说，哎呀，差100万资产没差别的啦，900万跟1000万有什么区别？
1: 嗯，
0: 无论是放男士进来还是放女士进来，其实都是对整场局
1: 其他的，
0: 对其他嘉宾的不公平，一定是一刀切的。
1: 嗯，
0: 至于像咱们刚刚讲到的那个某宝55块 T 恤的这件事情，真的很有意思。
1: 嗯、
0: 网友把他的 T 恤链接发出来的时候，我们也惊呆了。
1: 嗯、
0: 我们说，为什么大家的关注点是在这里？
1: 你们后来跟那个男嘉宾证实了吗？
0: 没有，不会，我们不会去跟他证实这个的。那我们很多嘉宾他穿衣服。就每个人他侧重点不一样，有的人可能在他的穿着打扮上，有的人在他的包包上，有的人甚至在他的装饰品上，每个人都不一样。我们还遇到过有些男嘉宾，我们有一个男嘉宾，他是做药材生意的，一年的话收入差不多是在500家，他每次都穿同一款同一件衬衣，他那一件衬衣我感觉他有几十件，就他从来来见。

0: 们没有换过、嗯、但是他的鞋子全部都非常的紧致、
1: 嗯、
0: 对，所以每个人的点可能不太一样，而且没有哪项规定要求资产千万的人必须要穿的、名牌、
1: 嗯、
0: 西装对吧、
1: 嗯、
0: 而且很多人他讲究一个松弛感、
1: 嗯、
0: 他进入这个局之后他反而觉得穿自己最日常的衣服可能最松弛、嗯，
1: 看过有一些大佬是为了省时间就买一件衣服，像乔布斯，
0: 对，是的，
1: 也有可能是他内心希望成为那样的大佬，所以沿袭着他喜欢的那样的人的生活方式，
0: 对，是的、嗯、是的。
1: 还有我觉得对于有钱人不能够穿某宝货的这种臆想啊，可能是我们对于这个圈层的一种想象，我们老觉得有钱人就应该穿高奢的大品牌，
0: 我觉得还有一点可能是因为短剧看
1: 多
0: 了，对对对，是的、
1: 嗯、
0: 我们可能更看重他衣着的整洁性、
1: 嗯、
0: 搭配是否协调好看、
1: 嗯
0: 啊、而且很多人像他是创一创二、
1: 嗯、
0: 就是创一代创二代、
1: 嗯、
0: 他们很多更在工作上要更投入一点的、
1: 嗯、
0: 他们并不 care 自己穿什么，他们可能更注重自己说什么，
1: 对，可能一个人真正的自信他并不来源于自己的这种外在符号的显露，
0: 嗯，对，
1: 嗯，
0: 是的，嗯，你会发现他真正比较有实力的他坐在那里你很难不发现他，
1: 嗯，
0: 他就稳稳地坐在那里一句话不说，穿得也很普通。
2: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8， 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3: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他不简单，
1: 像这种啊高净值类的男性，在他们的局里是不是他们自己心里也有一种性价比的计算，比如说他们考量女孩的颜值、年龄、性格、资产这几个方面，他们是怎么权衡的？
0: 其实这个问题呢，我认为应该也是所有没有参加过我们局的朋友们，或者是说在外观赏的这样的一些朋友们最关心的一个话题、
1: 嗯、
0: 因为一谈到这个局，很多朋友都会认为它是一个非常把利益最大化的一个局、
1: 嗯、
0: 例如女生就是在挑男生有没
1: 有
0: 钱、
1: 嗯、
0: 对，男生就是在挑女生够不够年轻够不够好看、
1: 嗯、
0: 但其实我们可以换个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因为不管什么样的人，不管你资产多少，或者是说不管你学历多高，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你在找对象的时候其实每个人都是慕强的，那至于你慕的是哪方面的强、
1: 嗯、
0: 其实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就像前面讲到的千万局的话，其实我们就是把双方的长板去给它实现最大化的一个结合、
1: 嗯、
0: 达到一个一加一大于二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1: 嗯，
0: 至于说颜值，无论男女啊，就是长得最好看的、
1: 嗯、
0: 在那个局里面肯定是比较突出的，但他不一定是最受欢迎的、
1: 嗯、
0: 资产最好的那个人他在全场也不见得就是女嘉宾选择最多的那个人、
1: 嗯、
0: 所以说还是真正进入到这个局之后，所有人还是会去看综合的一个考量、
1: 嗯、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局里，大家的强其实是显性的，是摆在台面上的，
0: 对，
1: 就是长板大家都那么明显的时候，决定是否能够走下去的还是要看其他的东西，比如说我们在相处时候有没有感觉，有没有眼缘，我们的价值观是否契合。
0: 对，
1: 嗯，
0: 你像我们局中可能会出现一部分的老板，
1: 嗯，
0: 他在局子里面他就体现出他日常的一个状态了、
1: 嗯、
0: 他一场局2个小时他可能要接8个电话，
1: 嗯，
0: 女孩子会觉得不行，我们俩没法沟通、
1: 嗯、
0: 我跟你一句话没有讲完，你又被电话招走了、
1: 嗯、
0: 那日后我们的工作状态可能都这样、
1: 嗯、
0: 所以即使他是全场资产最优秀的、
1: 嗯、
0: 可能女嘉宾也不会选他、
1: 嗯、
0: 我们还有一些男嘉宾，他资产虽然非常非常 OK， 但他全场没有什么存在感，嗯，你 Q 他他也不跟你互动，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女孩会觉得哎，会不会生活上会比较无趣，
1: 嗯，
0: 那反过来也是一样，这个女生是全场最漂亮的，
1: 嗯，
0: 但是她非常的高冷，
1: 嗯，
0: 全场不管谁跟她说话都需要男生主动走到她的位子前、
1: 嗯、
0: 然后主动的去破冰，
1: 嗯，
0: 那她也不见得是全场最受欢迎的，
1: 嗯，
0: 所以已经

0: 前报名参加了这个局了，大家的考量是非常多维的，
1: 嗯
0: 啊，不会因为某一个点就确认了他今天到底要不要选这个人。
1: 我在想啊，
0: 嗯，
1: 会不会有一些女孩，
0: 嗯，
1: 她的目的特别的明确，就是要找一个有钱的男人。
0: 有，
1: 嗯，
0: 但是不多，而且这种比较好识别。
1: 怎么识别呢？
0: 会在面试的环节中我们就能看得出来。例如他面试的时候会非常关心本场报名多少个男嘉宾啦，男嘉宾资产情况到底是什么样子呀，
1: 嗯，
0: 然后最有钱的大概是哪一位啊，
1: 嗯，
0: 然后我们并且在面试的环节中会问很多他既往的一些恋爱的情况啊等等，那么我们也会有一些基本盘的判断的，
1: 嗯，
0: 所以还是比较好看得出来的。
1: 那有没有这种心思藏得比较隐蔽的呢？
0: 有，所以我刚刚说特别少嘛，快三年的资产千万局了，嗯，是真的有一位女生出现过这样的情况，
1: 嗯，
0: 然后后来跟我们场上的一位男嘉宾算确认关系吧，
1: 嗯
0: 嗯，但是后来就被这位男嘉宾发现，他其实平时日常的使用的号不止一个，
1: 嗯，
0: 其次的话不止一项业务，
1: 嗯，
0: 再其次不止接触了一个人，
1: 嗯
0: 嗯，所以男嘉宾也比较伤心，
1: 嗯，
0: 那其实对我们来说我们也比较伤心，
1: 嗯，
0: 因为这种隐秘的没有被甄别出来的，我们就会有一种天然的内疚感吧，
1: 嗯，
0: 但实际上我们已经做得非常细致了，但这种漏网之鱼的话的的确确会有那么一两条吧。
1: 所有的算计在精明面前可能都是透明的。
0: 对，是的，嗯，你可以装得了一时，你不可以一直装，总是会暴露的。
1: 刚才我们聊了那么多规则啊，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两个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案例？有没有那种所有人都觉得是天作之合，匹配度特别高，但是最后没成的？
0: 嗯，那是肯定有的，因为我们作为外人的话，
1: 嗯，
0: 特别是像做我们洪亮老师，
1: 嗯，
0: 我们可能会先入为主的去带入，大范围的条件，
1: 嗯，
0: 例如我们觉得两个人，你要求的择偶条件我符合了，
1: 嗯，
0: 我要求的择偶条件你也符合了，
1: 嗯，
0: 那我们俩肯定就是，嗯，80%已经实现配对了，
1: 嗯，
0: 然后长相又特别 OK， 你也帅，
1: 嗯，
0: 我也漂亮，嗯，那么我们在这个局上一定是能互相看对眼的，但是往往我们会忽略掉的是，第一，每个人其实对颜值的考量点不太一样的，
1: 嗯，
0: 有的是我觉得帅的女嘉宾不一定觉得帅，
1: 嗯，
0: 我觉得好看的男嘉宾不一定觉得好看，这是一种。第二种呢，也有那种我们非常不看好的，
1: 嗯，
0: 但是他反而是全场最受欢迎的。你像我们八月份有一场，就是有一个小男孩，嗯，身高也不是很高，差不多也就在1.7米这样，瘦瘦小小的，
1: 嗯，
0: 全场也不太讲话，
1: 嗯，
0: 但是90%的女嘉宾心动嘉宾都填写了他。后来我们就总结，为什么呢？就是他给人一种就是清纯小白花的感觉，就是用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这种词，非要去给他一个词描述的话，
1: 嗯，
0: 就是女生心中的白月光。
1: 他这一款在千万局当中会赢出吗？我总以为大家是奔着很有气势的霸总去的。
0: 其实条件虽然摆在台面上了，但是很多人内心对感情也好，爱情也好，
1: 嗯，
0: 还是抱有一定的憧憬的。
1: 嗯，
0: 谁不想有一个甜甜的恋爱呢？
1: 嗯，就是大家对于这个千万局的想象，就是我们赤裸裸的就是奔着条件去的。
0: 对，
1: 但事实上并非如此。
0: 对，当我们条件都旗鼓相当了之后，
1: 嗯，
0: 那在这个旗鼓相当的人中去选择那个我好感度最高的，
1: 嗯，
0: 又何尝不可呢？
1: 嗯，你们现在一共做了多少场千万局了？
0: 我第一场是从2023年4月份开始做的嘛，我们基本上除了过年期间不做，
1: 嗯，
0: 就是1月份不做，然后10月份不做，
1: 嗯，
0: 其他的月份基本都有在做，所以加起来差不多有20多，将近30场了。
1: 嗯，
0: 因为11的话我们一般大活动会比较多，来不及做，过年的话回家也来不及做。
1: 配对的效率怎么样？
0: 基本每一场都会有那么一对确认关系，
1: 嗯，
0: 但是你要说走进婚姻家庭的有多少，我们不太能捕捉到这个数据，链条实在太长了，
1: 嗯，
0: 我们需要可能花1到2年的时间去跟踪他，你们到底有没有结婚呢？还有一些确认了关系之后可能就会告诉我们，哎，不需要再管我们了，
1: 嗯，
0: 我们可以自主的经营好我们之间的关系了。如果只是论匹配率和牵手率的话，
1: 嗯，
0: 那我们每一场差不多都可以有一对牵手成功，
1: 嗯，
0: 因为毕竟我们也是小局嘛。
1: 从你看来啊，就在合肥这样的一座城市，
0: 嗯，
1: 资产千万的这个人数在这几年啊，

0: 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趋势？
1: 不多，我算了一下，其实因为还有重复参加的，
0: 我们只是说适婚年纪的人群里，资产千万的。
1: 其实适婚年龄这个范围，我们可能不能用适婚年龄去单纯的囊括它。因为很多人可能还会存在二婚。有的可能他有过一段婚姻。他是单身的状态，他也能达到资产千万的情况。因为我们也会有女孩子，她可以接受对方有婚史的。那这种她也会进入到这个局。所以从23年初到现在将近30场中，我粗略的算了一下，其实人数是不到200人的男嘉宾。那么今年来看的话，年轻人越来越多。那么大批量的93到97之间的人开始流入到相亲市场。23年还是80后，扛大梁。到24年了，开始90到93之间的开始变多。然后今年就是93到97之间的开始变多。
0: 新兴行业的不断的增多也会带来一部分的财富新贵。
1: 对对对，是的，像最近来的比较多的互联网的，新媒体的，新能源的，这一部分人相对来说会多一点。
0: 那千万局我们就聊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聊点接地气的。除了做千万局，你们还有一个类似公益的活动，是千人相亲大会，对不对？
1: 对，千人相亲大集。
0: 这个反差太大了。
1: 都姓千是吗？都姓千，但人群却完全相反。千人相亲大集呢，其实更多的是父母。到场
0: 的。你们在一般在哪儿办？
1: 那太多了，像综合商业综合体商场。像那个正大广场7楼的爱情摩天轮广场，因为它有一个摩天轮的元素嘛，我们还是想去做一下结合。然后像各大商场。
0: 杏花公园有吗？
1: 杏花公园它是一个自发的，
0: 已经固定在那儿了。
1: 对对对，是一个自发的。然后杏花公园可能老演员更多一点，这个演员要打引号啊。所以我们是想把这个千人相亲大集办成一个年轻人也愿意来的场域。那么年轻人可能在这个大集的现场看看彼此的信息，觉得有不错的就联系一下对方。有的甚至比较意义一点的，可以把自己的信息挂上去，留自己的电话。然后对方来看到你的信息觉得不错，他也可以直接联系你。甚至现场我们就可以做牵线，因为每一次活动我都在现场嘛。还有我们其他的洪亮老师也在现场。我们会发现，哎，这个男生刚刚跟我说完，他93年博士，身高1.8米，
0: 脑子里是不是立刻又浮现出了另外一个会员的他的资料表？
1: 是的，有的甚至就是刚刚就在对面问过我的女孩子，我就会直接把她带过来，我说你看这个行不行？然后两个人加个微信，互相的交换一下信息。这种的话，因为我们是觉得现在的年轻人，第一他的社交圈其实挺窄的，第二他也没有时间出来社交，时间精力其实是比较宝贵的。所以我们是想在这个局上给他们创造更多的可能性。
0: 但是来的更多的是不是还是父母啊？
1: 对，我们做了这么多期，我们就发现2/3都是父母，也不矛盾。因为还是回到刚刚讲的，年轻人他没有时间。我举例，我们高新区那个片区非常多优秀的企业，里面有优秀的小伙伴们。可能早上8点钟进园区，晚上8点钟下班。一天工作生活太累了，回家往沙发上一躺，撸撸猫，解解压就可以了，哪有时间再去做其他的社交呢？没有的。所以说这样的一个平台的话，我觉得可能是非常有必要的。虽然是父母来，很多时候可能大家会有一个固体的印象，会觉得是因为年轻人不愿意来，所以父母才来。其实我们要换一个角度想，年轻人不愿意来是因为什么？因为第一没有时间没有精力，第二也的确不好意思。所以说我们也想把这个公益平台做的影响力越来越强，让更多的年轻人真正的知道我们这只是一个可以给他拓宽交友圈的一个渠道而已。慢慢的让他在业余的时间能够走出来。
0: 那千人相亲大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形式呢？就是把所有人的资料都挂在绳上吗？就我 刻板印象哈，还是有一些活动。
1: 也有活动。那么我们首先会准备近千人的单身嘉宾的信息，我们会把它分成80后专区、90后专区、00后专区，你可以根据年龄去进行筛选，这个是最直接的。那么也有的时候会把它分成工作专区，例如护士专区、教师专区、体制内专区、金融专区等等，你喜欢哪种类型的你就到哪个类型的片区去找就可以了。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呢，我们会在现场安排一些互动游戏。例如我们七夕的时候我们就安排了内场和外场。外场就是家长区域，内场就是年轻人的交友区域。我们给他准备了非常多的丰富的跟七夕主题节日有关的一些游戏，让年轻人更多的参与互动进来，然后现场可以增加他们的这个交流嘛，然后给他们准备一些小礼品啊等等。例如我们马上23号在正大广场还要办一场这个千人相亲大集，我们是4点到6点安排的是这个千人信息墙，大家可以在这里自由像看展一样去交流。那么6点后我们还给大家安排了落日音乐会，那大家可以听听音乐，唱唱歌，喝一点小饮料，然后对双方聊一聊。
0: 这个是免费的吗？
1: 也是免费的。对，我们每个月都会有1到2场免费的公益活动。
0: 千人相亲大集，因为人的基数在这儿嘛，所以它配对成功的几率和概率是不是更高一些？
1: 其实我们总结，我们发现千人相亲大集的匹配率和牵手率可能反而没有千万相亲局要高一点。为什么呢？因为千万局的主角其实都是年轻人自己，都是他们自己出来为自己找对象，都是他们自己的主场，可以说是他们自己的战场。他们要求的是圈层的一些精准匹配，但是千人相亲大集呢，大多数时候那1/3的父母，他们可能是想用人海战术，去为孩子找到一个匹配的机会。其实这恰恰反映了我们当下婚恋市场的一个割裂和多元化吧。就是我们千万局追求的是相近的认知水平、相近的生活节奏，或者是相近的发展愿景，去实现1+1=2的这样的一些精神共鸣或者是情感同频。但千人相亲大集呢，它更像是一个比较充满烟火气的一个平台，它承载了很多家庭比较朴素的一个期盼。那这给到我们思考，这可以给到我们平台一个思考点，就是我们觉得相亲它其实没有唯一解，无论你是去追求精神的共鸣还是现实条件，就核心是什么呢？核心是我们要认准自己的需求，然后根据自己的需求去找对应的人。我经常说我们的婚恋市场可能就像一面镜子，它能映射出不同人群的焦虑和渴望。所以我们的工作可以说就是为这些不同人的不同渴望去寻找不同的出口，让他们得到需求得到最大化的解决。
0: 比较焦急的父母来到这个相亲大会上，他们一般都会表现出一种什么样的一种心态或者是他们的举动来？
1: 我跟你说非常有意思，我给你举2类家长。一类家长到了之后就会把我围起来，老师，我看中了这个这个还有这个，你帮我联系一下，或者说老师，我家孩子是这个样子的，你帮我匹配一下，看看有没有合适他的。这是一类啊，就是比较直接的。那还有一类比较可爱的家长，其实也是我在这里比较有启发点的。就很多时候我们孩子没有找到对象，有的时候我们父母可能也需要稍微反思一下。真的，我们活动上有一个阿姨，我被她磨得没办法。她家孩子呢，我这里要做一下信息处理啊，可能接下来的信息不会是这个孩子的真实性，完整的真实信息。那么这个孩子的话大概是91年的，34周岁，在那个

0: 90年的男生，形象条件也不错的。然后我就给到他，我说阿姨你看这个我觉得很般配。然后阿姨说这个在哪上班呀？我说这个在一家那个私企上班。合肥话，私企不着也。我家呀是事业单位的，我高低要找一个事业单位的。我讲好吧好吧，然后我就给他找了一个88年的事业单位的，身高也不错，给到他看，他一看呀，这个外资的跟合肥本资的外资的也不招。我讲哦，外资的也不招。好，然后我又搜，然后找到了一个86年的，然后本地的事业单位的，然后给到他，我说你看这个行不行，这个完全符合了，对不对？他说86的，86的多大了？86的40嘞，这个太大了太大了。我说那那个阿姨你家的到底多大？他说我家91年的。我当时就觉得天都塌了。其实你看他已经用条条框框框死了很多人，可能把很多适合他孩子的人已经
1: 排除在外了，
0: 已经挡在门外了。所以我是认为家长朋友们急归急，我们还因此我们还因为这样的一些案例，我们延伸出来一个活动，叫做家长相亲会，
1: 专门为爸妈举办的。
0: 对，是的。然后我们把家长相亲会，男男女女的家长们，
1: 我在想，家长们聚到一块儿，是不是成了吐槽大会？
0: 就对，第一是吐槽自己孩子不找对象，第二的话就是吐槽现在的孩子难找对象。那其实我们在家长相亲会上更多的时候做的其实是引导，我更想去引导家长朋友们，第一不要成为夺命连环call的那个人，不要天天跟在自己的孩子后面，你要找对象啊，你要怎么怎么样，就你要去理解孩子，你要把自己从监督者的身份变成一个保卫者的身份，后勤者的身份，可能角色的转换更重要一点。中国式的家长嘛，无论是从孩子的教育阶段还是从孩子找对象的阶段，都想插一脚，都想去。
1: 你观察合肥本地的家长，他们是不是也有一个鄙视链？
0: 哎，是的。你像我刚刚举的这个例子，就是典型的合肥家长，想找，肯定大部分都想找合肥本地的嘛，跟自己家庭条件差不多的，然后大部分人更喜欢的是体制内的，公务员，事业单位，国企，央企都要往后排。我听上次听到一个阿姨讲的话，说我家最差都要找一个央企的，然后就很有意思，人生百态吧，我觉得。
1: 而像你说的，条件这么好的男士，他真正进入到相亲市场上的，他的比率又不高。
0: 对。我们之前不是有一句话很流行，一句话叫优秀的男人在市场上并不流通吗？对，优秀的人他首先像我们前面讲到的资产千万的这一部分人，然后综合素质又比较高的，你看一下我们办了这么多年了，也就才不到200人而已，更何况是刚刚咱们讲到的家长朋友们想要的这种优秀的，他自己理想中他家孩子优秀的伴侣，对吧？第二的话，你在考量别人，别人也在考量你，你在挑选别人，别人也在挑选你。
1: 对，
0: 所以说我觉得首先还是要从自我出发吧，然后自我首先肯定是要硬的，其次就是说还是要明确自己的核心需求，再其次就是要做排序。
1: 以上就是我跟欢欢聊天的上半部分。今天和欢欢聊完之后呢，我有一种很深的感受，其实无论是千万局里的精准的计算，还是千人大计里的茫茫人海，其实大家追求的都是一种被理解和被看见的可能。欢欢和他的工作呢，就像是在这样一个越来越复杂的世界里，试图为大家绘制一张不那么迷路的情感地图。在聊天最后，他送给了所有单身男女的一句话，他说希望大家能够推开世界的门，用真心换真心。这句话听起来简单，但或许正是为我们在经历了所有的权衡，所有的预设之后，最终能够打开那扇幸福之门的最朴素也是最有效的钥匙。感谢欢欢今天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关于城内外的洞察和故事。访谈的上半部分内容就到这儿，明天晚上9点在 FM929 安徽城市之声的电波当中，会继续为您播出节目的下半部分。

另外100个人的100种生活，每一位嘉宾的谈话录音和文字呢，都会整理到微信公众号徐徐时光里，欢迎关注。好了，那今天晚上我们就聊到这儿，晚安，收音机前的每一位。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茶不过两种姿态，浮沉。饮茶人不过两种姿态，拿起放下。人生如茶，沉时坦然，浮时淡然，拿得起也需要放得下。中午一点，和友人分享慢下来的午休时光。

0: 家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的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下一首歌来自齐豫的《橄榄树》。李泰祥的曲，三毛的词，收录在齐豫79年同名专辑中，是齐豫的代表作。我觉得碰到这种大家格外熟悉的作品的时候，反而不知道该从何说起。简单的资料，寥寥几笔讲出的是他的背景，可是听歌的感受呢，又因人而异。这首《橄榄树》也被翻唱过很多次，原唱人齐豫这个版本介于流行和艺术歌曲之间的唱法，胸怀壮阔。而后来几个翻唱版本也都各有特色。像孙燕姿，当时她发自选集，挑选的都是自己从小长大的过程当中影响过自己的作品，《橄榄树》教会她唱歌。费翔的那一版，因为她常年生活在国外，所以格外有那种漂泊的游子意，所以真是各有千秋，各有所长。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原唱人齐豫的版本《橄榄树》。

下一首歌来自于 John Denver， 著名的《乡村路带我回家》。说到这首歌，除了是 John Denver 著名的代表作，又因为这首歌的背景，让大家现在听起来依然感慨唏嘘。都知道约翰丹佛在69年的时候曾经录制过一首歌，叫做《乘着喷气飞机离去》。而97年10月12号，他也的确是像这首歌的名字一样，坐着飞机离去。他不幸地遭遇到飞机失事，离开的时候只有53岁，留下他的音乐作品，也留下了大家对他的怀念。这是一位出色的乡村民谣歌手，也是一位公益环保支持者。我们再听这首歌，又会有不同的感觉。想问大家，你知道梅林的偶像是谁吗？是，就是 John Denver。虽然他只是《王牌特工》当中所虚构出来的角色，但是梅林对于这首歌的喜欢，包括他最后牺牲的时候所唱着《乡村路带我回家》那种场景，还是让我在第二遍再看的时候依然忍不住热泪盈眶。和各位一起听到 John Denver《乡村路带我回家》。

下一首歌，汪明荃《万水千山总是情》，TVB 在82年制作的电视剧，也是 TVB 十部收视率最高的电视剧之一。这部片子的演员表当中有吕良伟、汪明荃、谢贤。女主角汪明荃的扮相清新脱俗，而吕良伟也将角色的憨厚质朴刻画得非常到位。剧中的主题曲《万水千山总是情》就由阿姐汪明荃主唱。随着这部剧的播出，这首歌也成为了经典，和你一起听到。

0: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比我混得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1: 开在为春风，
0: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
2: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今天的唱歌来自于大家都很熟悉的陈奕迅的一首，对他的歌唱生涯来说是里程碑式的作品，叫做《浮夸》。据说在《浮夸》之前，他一度陷入到瓶颈当中，有了《浮夸》之后，他的星运就一路走高。如果真要挖一挖这首歌最早的创作背景，他是作曲人 CY 在伦敦听到张国荣的死讯之后写下来的。他想表达的情绪是震撼、悲痛还有不解。我们都知道 CY 对张国荣付出后来的音乐影响很大，两个人也多次的合作，他们的组合也被奉为经典。除了事业上之外，生活当中两个人也是很好的朋友，所以他为张国荣的离世写下了这首歌。后来陈奕迅出唱片选中了这首曲子，没想到重新填词之后却与当年的初衷大相径庭。陈奕迅的这个版本里面，歌词的故事从悼念张国荣变成了一个不得志的小人物的呐喊。浮夸之后，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张惠妹的《原来你什么都不想要》。这首歌是出现在张惠妹爆红的那张姐妹专辑当中的作品。我还记得那一年，大街小巷都可以听得到这首歌。歌词里面唱，只要你好好久久爱我一遍，就算虚荣也好，贪心也好，哪个女人对爱不自私不奢望。在张惠妹的率领之下，对于男人在男女之间的情感当中的位置进行了讨伐，也算是比较犀利或者比较女性主义的作品。

0: 号阳光，温暖明亮。
1: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0: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1: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0: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1: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0: 不佳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后阳光，温暖明亮。
1: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0: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1: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0: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1: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今天中午我们的卤肉饭订了超过200单了啊，破纪录了！耶！
1: 我请奶茶，
0: 必须的。疫情期间呢，差点把这家小店给关了，要不是伙伴们一直的坚持和鼓励，我们走不到今天的。
2: 人生的每一种可能，都能在坚持的这条路上找到答案。普通人的一生未必波澜壮阔，但坚持可以让微光也闪烁出动人的光芒。现在是下午2点，运气总是青睐努力的人，让我们撸起袖子加油干。午后阳光温暖明亮，
3: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2: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3: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2: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3: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

0: 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1: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那些年是

那些歌儿在耳边，在心上。各位好，我是抱抱，欢迎走进今天的那些歌儿。作为粤语流行乐的殿堂级人物，顾嘉辉一生写下了无数脍炙人口的华语金曲。他所创作的《狮子山下》《上海滩》《万水千山总是情》等经典作品，承载着一代又一代人的记忆。香港乐坛能有曾经的那般辉煌，绝对少不了他的功劳。甚至可以说，他的出现改变了粤语歌在人们心中的地位。

今天的开场歌曲是汪明荃的《万水千山总是情》，当然这也是顾嘉辉作曲的代表作之一。知乎上曾经有一个问题，在整个华人圈子里，罗大佑、李宗盛、黄家驹、顾嘉辉、崔健等人的排名如何？有一个回答说，相信我，名单里除顾嘉辉以外的人都会以能与他一同被比较而感到荣幸。每一个听粤语歌的人都曾踏入过顾嘉辉的时代，20世纪60、70年代，当粤语歌尚还在无人问津之际，顾嘉辉就以一曲《啼笑姻缘》与许冠杰的《鬼马双星》一同打开了粤语流行音乐的大门。后来许冠杰成了香港歌神，顾嘉辉则被誉为香港乐坛开山祖师，因为那首《啼笑姻缘》正是由他操刀作曲。那接下来我们来分享徐小凤演唱的《啼笑姻缘》。

推开粤语歌坛大门的时候，顾嘉辉已经年近不惑。从默默无闻到音乐教父，他走的是一条才华之路。1933年，顾嘉辉出生于广州，他的父亲呢是著名的古画鉴赏玩家，与张大千等画坛名流多有交往。如果没有一个歌手姐姐，顾嘉辉会顺理成章地成为一名画家。顾嘉辉的姐姐名叫顾媚，在乐坛呢素有小云雀之称，她的光华现在已经被掩于时光的灰尘之下，但由她唱火的那些歌我们大多都耳熟能详，比如阿里山的姑娘、不了情、梦等等。姐姐与音乐的缘分碰巧落在顾嘉辉的心底，生根发芽，并无心插柳柳成荫。顾嘉辉15岁的时候与顾媚定居九龙，由于家境窘迫，当时他白天在洋行的化验室工作，晚上在夜校学习，闲暇之余便是跟着姐姐苦练唱歌与钢琴。在香港安定一段时间之后，顾媚交了一个在夜总会当琴手的男朋友，有时候呢两个人出去约会，琴师的工作便交由顾嘉辉带。

替。后来，他分别在仙长和东英楼的两家夜总会里担任琴师，也曾召集过几个人组织了一支乐队，名叫顾家辉大乐队。那接下来我们来分享顾媚的这首《梦》。

刚刚分享的是顾嘉辉的姐姐顾媚演唱的一首《梦》。在1961年的时候，伯克利音乐学院的校长偶然见过顾嘉辉的表演后呢，以才气识人，主动为他申请了一笔奖学金，并邀请他前往美国深造。那个时候，顾嘉辉认识方逸华，方逸华呢又与邵逸夫是好朋友。在牵线搭桥之下，邵逸夫帮助他解决了生活费的问题，于是顾嘉辉就去往波士顿接受了为期2年的音乐训练课程。顾嘉辉学成归来时年近而立，他的工作呢就是为邵氏、嘉禾等电影公司作曲、编曲或配乐。也是在这一年，黄沾从香港大学中文系毕业。工作后的黄沾经常在仙长夜总会唱歌跳舞，与顾嘉辉不期而遇，引为知己。那个时候两个人都住在香港的窝打老道，透过窗口可以看到各自房间的阳台。顾嘉辉如果是见到对面的灯亮了，便知道黄沾下班回来了，再打电话过去相约，接着两个人便一起下楼喝一醉方休的酒，聊一拍即合的天。顾嘉辉是个天才，黄沾是个鬼才，棋逢对手，双剑合璧，曾力扛香港乐坛半壁江山。

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宝宝。在1980年的大街小巷，应该无人不听《上海滩》。那个时候，《上海滩》即将播出时，导演找到顾嘉辉，希望他能在3天之内创作出同名主题曲。但仅仅谱曲，顾嘉辉就已经花去了2天半的时间。于是，在第三天的凌晨2点，顾嘉辉给黄沾打了个电话。首先呢，顾嘉辉哼唱了一遍新的曲谱，两个人对了一遍没有问题之后，他便告知黄沾早上就要交稿。黄沾拿到谱子一筹莫展，先去上了个洗手间，期间突然就文思涌动，浪奔浪流，万里滔滔，江水永不休。仅仅过了20分钟，黄沾便已经写好了歌词，这也是他创作最快的一首歌。之后续集播出，辉煌二人又再次合作了《万般情》与《上海滩》《龙虎斗》，依旧由一线女歌手叶丽仪演唱。《上海滩》三部曲深得乐坛青睐，尤其是达明一派的主唱黄耀明，他甚至将三首歌各取一部分，拼凑成了一首《一二三上海滩》，竟也毫不违和。在今天上半段的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分享叶丽仪的《万般情》。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郭家辉与黄沾的组合，乐坛上人称辉黄二圣，但凡两人合作，必定精品无疑。

耳边的这首非常有年代感的歌是来自82版《天龙八部》电视剧的主题曲，由关正杰和关菊英共同带来的《两望烟水里》。在90年代的时候，曾经有记者采访黄沾，问他呢在自己的作品当中最得意的是哪首歌。黄沾说，一部《沧海一声笑》高迈悠远最为侠气，一首旧梦不须记，爱而不怨，柔情万般，两首歌曲集结侠骨柔情，可谓双璧。这句话传到了顾嘉辉的耳朵里，他笑道，一首两望烟水里就已经侠骨柔情两样都有了，这个笨蛋黄沾居然要讲两首。话又传回到黄沾的耳中，湘江才子竟一改平常嬉戏作风，不仅非常赞同顾嘉辉所说，还特意致电记者要收回自己的双臂说。金庸先生的小说里面有曲阳和刘正风，琴瑟和鸣，一世知己，而小说之外则有顾嘉辉与黄沾配合默契，为荧幕武侠保驾护航。

这首歌也是大家再熟悉不过的罗文和珍妮共同带来的《世间始终你好》。顾家辉加黄沾是辉煌二圣组合，再加上一个罗文呢，则成了港乐铁三角。在香港影视剧的黄金时代，几乎所有的武侠歌曲都是由顾家辉谱曲、黄沾作词、罗文演唱，三个人呢俨然成为了武侠剧的主题曲专业户。有射雕的《铁血丹心》，小李飞刀的《刀光泪影》，还有楚留香的《笑我踏河山》等等。最经典的作品不得不提一首《狮子山下》，这首歌中有香港草根的众生之相、拼搏的精神、坚持的信念，在经历几十年的岁月沉淀之后，获得了香港的世歌之称。借陈平原先生之语，那个渐行渐远的80年代，泥沙俱下，众生喧哗，生气淋漓。

刚刚分享的是非常经典的罗文的《狮子山下》。香港乐坛最繁华的时候，教父辈出，天王盛行。1990年，顾嘉辉荣获了十大劲歌金曲荣誉大奖，港乐群星为他演唱祝贺，包括梅艳芳、张学友、刘德华、叶倩文、林忆莲、Beyond 等乐坛翘楚。当时一首歌接一首歌的切换，众星轮番登场，有如光阴变幻，从青葱到暮年。其中很多歌手，顾嘉辉都参与了他们从名不见经传到大红大紫的过程。梅艳芳参加第一届新秀歌曲大赛的时候，虽然年仅19岁，却一路杀到了冠军争夺赛。舞台上她唱的是徐小凤的《风的季节》，台上的几位评委有顾嘉辉、有黄沾、有李小田等一众音乐前辈。一曲终了，黄沾对梅艳芳赞不绝口，当时50是满分，黄沾便给了满分，之后便好奇顾嘉辉给的分数，顾嘉辉说艺术无止境啊，于是打了49分，留了点给他进步的空间。梅艳芳以冠军出道，他的第一首歌曲《心债》便是出自辉煌两人倾心打造的手笔。

刚刚分享的就是梅艳芳出道的第一首歌《心债》，也是辉煌两人倾心打造的。除却写歌作曲扶持新人之外，黄沾与顾嘉辉还曾几次举行演唱会，一个峨峨兮若泰山，一个洋洋兮若江河，合作30多年竟从未吵过架。情坚至此，能拆散两人的也唯有死别仪式。2004年，黄沾因肺癌复发，没有挺过那个寒冷的冬天。追思会上，顾嘉辉以泪洗面，他带了一幅自己所写的挽联：“沧海一声笑，笑傲江湖一名士，望尽心中情，情牵当年每段词。”黄沾生前有两个遗愿未了，第一个是演一出以男性生育为题材的舞台剧，第二个呢是与好友顾嘉辉一起举行顾嘉辉荣休演唱会。这又何尝不是顾嘉辉的遗憾，几十年搭档缺一不可。原本定于12月的告别演唱会被他一推再推，掉头一去是风吹黑发，回首再来已雪满白头。一年顾嘉辉想送一首歌给黄沾，他谱好了曲，但是由谁作词他都觉得不妥，最后邀请到了老中青三代为其填词。也是在那几年，随着黄沾、罗文、梅艳芳、张国荣等人相继离世，港乐开始走下坡路，武侠谢幕，港乐阑珊，再无灯火辉煌江湖游，再无瞻前顾后两少年。而今他们应该已经碰面，几位音乐巨匠或许还能够再合作一次。顾嘉辉的晚年回归沉寂，重新拿起了画笔，他的画作与音乐作品总有异曲同工之妙，或展现中国山水，或暗藏古代风味，落笔处凸显香港情怀。歌后叶礼仪曾说，有华人的地方都会播放过顾嘉辉的歌，但低调如顾嘉辉，他仅留给我们一个模糊的背影。也许他不愿意别人记住他的面容，只需要再听到他的歌曲便足矣。他曾经创作的《楚留香》当中有这么一段词：就让浮名轻抛剑外，千山我独行，不必相送。今天节目最后用《楚留香》来结束我们今天的音乐分享，那些歌儿明天再相约。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我是一名职业整理师，每天的工作就是帮助客户整理好收纳空间，以及帮助他们断舍离。判断一件物品是否应该留下来，往往并不取决于它的价格，而是它是否还能给你带来幸福的感觉。在我看来，精简是一种人生哲学，获得清爽环境的同时，也能遇见更好的自己，并逐渐过上向往的生活。下午三点，为生活做减法，你会发现越简单越快乐。
1: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2: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3: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1: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
4: 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5: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6: 您家的外卖。
4: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1: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佳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2: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3: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1: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4: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5: 您家的外卖。
1: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6: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家啊。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小张，这个案子按照甲方的意见你再修改一遍吧。啊，
1: 这已经是第六遍了，甲方的心比海都深呐。
2: 还笑，走走走，续命咖啡，续命咖啡，给自己啊打打气。
3: 祝看到的你每天都有好心情。这张纸片也不知道是谁写的，他应该是希望看见纸条的每个人都能收获幸福吧。
4: 生活充斥着各种烦恼，但我们总会被身边微小的事物打动。这类小确幸并不需要多大的成本，也许只是一朵花，一个笑脸，一张便签。下午四点，嘿，陌生人，有你真好。愿你经过我，也抵达一个更美好的地方。
5: 缅甸青年龙威是云南省南亚东南亚区域国际传播中心的外籍专家，这些年他走遍中国各地，充分感受中国西部的发展，见证了缅中两国各领域交流的活力与成果。那么龙威为何选择来到中国？在这里他有怎样的见闻和感受呢？
6: 中国和缅甸的这个交流第一线就在云南啊，你的很多项目啊，或者是你做的很多内容，你就会能看到它的落地。缅甸的这个现在的很多年轻人就是想学中国的各种技术，农业也好，工业也好，都想学这方面的技术。
5: 资讯有故事，老外不见外，专访缅甸青年龙威，亲历中国发展变迁，促进缅中文化交流。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中缅两国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两国人民之间的传统包波情谊源远流长。如今不少缅甸青年来华学习工作，成为中缅人文交流与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化了两国民心相通。缅甸小伙龙威就是其中一位。龙威与中文结缘，最初源于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由衷热爱。高中毕业后，他毅然选择中文专业，怀揣着好奇与向往，一步步深耕中文领域，探寻中华文化魅力。
6: 从小就是看中国的那种电影电视剧长大的，比如说我那个成龙、李连杰呀、甄子丹呀这些。我们缅甸第一部外国电视剧就是中国的86版的那个《西游记》，就小时候就看那些中国的这种文化历史，还有包青天呀，那时候的武侠剧在缅甸是特别火，就是小时候就很喜欢中国的这些文化呀、历史。高中毕业之后要选专业了，我说学个语言吧，学个中文。嗯，刚开始学的时候就是因为喜欢，然后开始对中国文化有感兴趣，所以就慢慢就学起来了。
5: 之后龙威考取缅甸曼德勒外国语大学学习中文，期间他恳请老师为自己取一个中文名字，老师根据他的心意给他取名龙威，寓意威武有力。龙威说这个名字充满中国韵味，寄托了老师对他的殷切期望。
6: 那在大学到最后一年快毕业了，然后我就跟老师说，老师您给我取个中文名字，刚好我是在缅甸的属相里面我是属龙的，然后当时呢我又是我们学生会的主席，然后做的还可以，老师是看在眼里嘛，然后老师就说那我给你取个这个威名字龙威，希望你以后的这很威武。

0: 2023年加入云南省南亚东南亚区域国际传播中心，参与面向缅甸读者的《吉祥》杂志的翻译、编辑与审校工作，利用社交媒体向受众分享中国文化与缅甸风情。
1: 中国和缅甸的这个交流第一线就在云南，那你的很多项目啊，或者是你做的很多内容，你就会能看到它这个它的落地，能做的事情也比较多一点。然后尤其是在边境啊什么的，你就跟缅甸的这个交流也会多，然后缅甸那边来这边交流的还有学习的，哎，大家访问的也多一点，这种的话我有更多的机会给他们介绍中国是什么样的。尤其是现在中国的发展很好嘛，那我通过我自己的努力，然后还有一个是我们中心的一些知识，我可以向我们缅甸的民众给他们展现一些中国的我们他们看不到的一些东西，以我自己的视角去给大家介绍一些中国是什么样的。
0: 这些年龙威在云南德宏遮放闻过稻香，在芒市踢过藤球，在瑞丽跑过跨国马拉松，在普洱孟连品尝过牛油果咖啡，他分享德宏酸茶的视频收获大量网友的关注。龙威介绍说，许多云南美食如米线、豌豆粉等在缅甸早已融入当地饮食文化，这种舌尖上的相通成为缅中民间交流最生动的注脚之一。
1: 比如去拍酸茶的时候，我们就亲自去挖那个他们在埋在土里6个月的那个茶叶，然后挖出来，然后放那个食堂里边，自己熬，自己冲，把它弄成片儿，然后去晒，就这个过程就
2: 体验感比较好。
1: 对，体验感很多，我拍了很多视频嘛，那我也给他们看，他们觉得还是比较感兴趣的。还有一个是因为很多云南的这种饮食啊什么的，也都在缅甸嘛，也有，比如米线啊，还有这些这个豌豆腐啊什么的，我们也有。
0: 在云南工作期间，龙威经常参与缅中两国文化交流活动。比如中缅文化交流周，他还参加傣族的泼水节活动，通过文化交流增进彼此的了解和认识。
1: 因为我们这边云南和缅甸是挨着嘛，缅甸的来这边参加的活动又比较多，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现在已经有2次了，是我们中缅文化交流周，这个就是中缅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的一个比较重要的活动。那个活动呢，它有配套的很多活动，还有一些是我们缅甸的很多手工艺品啊什么的，我们就会有一些展示，然后缅甸的这个文艺团啊什么的也来这边跟大家交流。然后呢还有一些是我参加的这个，比如说我们中缅建交75周年的一些这个纪念活动，还有傣族的泼水节，就版纳的这个德宏的我都去过，就参加的比较多一点。在这边的话，云南还有一个好处，就是缅甸和云南的文化是比较相近的，比如说泼水节，我们也有，因为缅甸也有泼水节，中国也有泼水节。但是我第一次去参加的时候，我是去了版纳，我只是随手拍，拍完之后我自己稍微剪了一下，然后就我发在这个外网上，结果下边一大片的评论说，哎，你多拍点这种内容，因为大家缅甸人就虽然知道这边有一个泼水节，但是他们不知道会这么隆重这么大。
0: 昆明斗南鲜花批发市场是缅甸游客、缅甸客商来云南必打卡、必采购的网红地标，也是中缅民间商贸往来的重要窗口。同处昆明的新罗斯湾国际商贸城同样深受东南亚客商青睐。作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核心商贸枢纽，这里品类齐全，货源充足，物流便捷，是缅甸采购商挑选百货、服饰、日用品的优选之地。龙威时常邀请缅甸朋友先后参访两大市场，斗南繁多的花卉品类，罗斯湾庞大的商贸规模，都让来访的缅甸友人连连惊叹，真切感受到滇缅商贸交流的蓬勃活力。
1: 只要是我们国外的团队来斗南还有罗斯湾，基本上都会去。斗南是亚洲第一嘛，世界第二嘛，
2: 一个世界的鲜花批发市场。
1: 对，是。所以他们每次来的时候都会很震惊。然后斗南有5个馆，然后5个馆他们这5个都是卖花的。我说对，这5个都是卖花。我们缅甸那边的这个潜意识里边，卖花不可能有这么大，像个大商场那种。然后进去一看，确实是有各式各样的，原来是能种那么多花的，
2: 那种植物王国。
1: 对，所以就大家就觉得哇，这很神奇。
0: 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于6月11号至16号在昆明举行。每年南博会上，龙威和同事

0: 都会前往缅甸展区拍摄视频，他明显感受到缅甸展厅数量逐年增加。龙威说，这反映出缅甸各界越来越重视这一经贸平台，缅中经贸互动正呈现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
1: 我们也是每年去南博会去拍一些我们的缅甸的内容啊什么的，我们都会去。
2: 嗯，
1: 然后我发现缅甸的这个展厅一年比一年多了，因为我今年的话我有四次了，然后一年比一年多，然后来的人也是一年比一年多了，我感觉哎越来越好了。大家可能对这个中国的这个博览会也是更加的这个在意了，然后南博会就是一个契机。
0: 在日常工作中，龙威越来越能感受到缅甸和中国近年来在医疗、农业和科技等领域的务实合作，以及在人才培养、技术交流等方面成果丰硕。
1: 比如说我们瑞丽有一个心外科的医生，他是缅甸人，他是这个从广西医科大毕业，然后就在瑞丽那边任职。哎，这种情况我们给缅甸人介绍的时候，哦，我们的一个缅甸人，缅甸的人才啊，在中国在医院担任这个主治医生，来这种，然后他也年轻，他跟我差不多，他可能比我大一两岁，就这种，这种的话，我们缅甸人看着就会感觉哇，这个很好。还有一个是，农业方面，因为云南的在种植方面跟缅甸的这个地理是相接的嘛，所以这边的技术我们也可以引过去，比如说蓝莓啊，还有一些西瓜呀、这些啊，我们可以把这些内容
2: 种植的技术
1: 什么的介绍到缅甸去，让大家可能会更感兴趣。
0: 龙威时常和缅甸青年群体交流互动，他说缅甸年轻一代非常关注跨境电商与技术交流。在商贸领域，中国高水平的教育体系，特别是在高科技领域的优势，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缅甸学子来华深造。
1: 就年轻人更感兴趣的第一个就是什么呢？跨境电商，然后他们说怎么做，因为中国有好东西多嘛，然后那我们怎么把中国的东西带到缅甸去，然后还有一个是怎么把缅甸好的东西带进中国的市场，还有第二个是技术。缅甸的这个现在的很多年轻人就是想学中国的各种技术，比如说你农业也好，工业也好，都想学这方面的技术。还有一个是学习，第一中国这边呢这个教育水平很高，这个尤其是这种高尖端的这种技术的话，可能会这边会教育方面可能更好一点，然后呢大家又愿意来这边学习。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作为长期在中国学习生活工作的外籍友人，龙威亲眼见证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社会发生的巨大变化。
1: 第一呢，是中国共产党把民众放在第一位，就以人为本，它是以人民为本，为人民服务，这个就是做得很好。因为我是2010年来到了中国，然后2019年毕业回国，然后我2022年来到中国到现在嘛，所以呢就2010年来的时候，你的中国的发展和我2019年快毕业的时候要回去的时候的那个中国的发展不一样的，就完全就是颠覆的那种感觉。刚开始来的时候你还得拿着钱包呢，你还得拿着纸钱呢，但是你看现在到2012年、2013年我回来的时候已经微信支付了，对，你拿着手机就可以逛了。
0: 龙威说，2010年他刚到中国读书时，手机支付还没有普及，如今缅甸朋友来访总惊讶他出门不带钱包，对他们而言，中国一部手机走天下的便利难以想象，共享单车随取随用的出行方式令他们倍感新奇。
1: 很多从缅甸过来的那个很多朋友就说，哎，你不带钱包啊？我说现在不用钱包，因为我们那边还得带着钱包出去，然后网上支付还没有那么方便嘛，然后我说这边不用了，有一个手机你就全国你都可以跑。以前你这个共享单车什么的也没那么多嘛，然后呢你这边缅甸的朋友来第一件事就是这个我们能不能骑，我说可以，我给他们扫，让他们跑一圈然后走一圈再回来，就是他们特别想就是感受一下这些。
0: 龙威介绍说，另外一个让缅甸友人惊叹的是中国的外卖效率，机器人送餐上门的服务让缅甸电视台团队着迷到跟踪拍摄，他们甚至跟着送餐机器人观察它如何自主乘电梯，像发现新大陆般全程记录。
1: 还有这个去酒店的时候有时候点个外卖什么的，帮他们点外卖，这么快吗？我说对啊， 然后你看这上面就写的，你多少就几分钟就是几分钟，嗯、你说十五分钟他就十五分钟到。
3: 嗯嗯。
1: 然后人家酒店给送上来的时候，嗯、就是用那个小机器人给送上来的。这个东西对于中国人来说，尤其在这边生活的人来说不新奇了，但是从我们那边来的话就很新奇，然后大家都想去看一下。有一次我记得。我们缅甸电视台的这个团队来的时候，机器人回去嘛，就送完东西就回去，他们就跟从后边跟着过去，他怎么上的电梯，他们想知道怎么摁的电梯什么的，跟着那个小机器人走到楼下，他回去通电完了他们才上来，
3: 就很好奇，一路在观察。
0: 龙威表示，中国的城市治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中国对绿色发展的执着追求令人钦佩，这种将环境保护与人民健康紧密联系并持之以恒推进的治理模式，不仅改善了生活环境，更展现了中国政府解决民生问题的决心与效能。
1: 城市规划也很好，城市规划呢，就我感觉吧，中国对这种绿色的发展是它也是比较重要的一部分。绿色发展对这个我们环境保护也是比较重要的，然后环境呢是直接关系到人民的这个健康嘛，这一块我感觉中国做的是特别好。
3: 污染的治理，
1: 对对，尤其是你说我在北京待了八年，刚开始来的时候雾霾，我感觉六年的时候就少了很多。我在北京的那个最后一个冬天的时候，基本上没有雾霾了。但还是放在心里，还是去帮他们去做，这个是很好。
0: 在龙威看来，昆明是城市生态治理的典范，滇池和翠湖的蜕变令人印象深刻。最近龙威带着前来参加南博会的缅甸代表团夜游翠湖时，他们被湖滨的精细化设计所震撼。从滇池水质的改善到翠湖周边配套的完善，每一个细节都彰显着这座城市对生态保护和民生需求的重视。
1: 然后滇池的治理，还有一些是这个那个翠湖啊什么的，我每次去翠湖可能基本上我会转周边，然后它有一个专门的一个跑道。这次缅甸的这个代表团来的，他们就住在这个翠湖边上。第一天晚上吃完饭，我就带着他们去逛。这边是车在跑，然后他们就说：“哎，这边也是车。”我说：“哥，不是，这边你看颜色就不一样。这边是专门给我们这个跑步的、散步的人给的，就是这个。然后骑行的都可以。哇，这个不错啊。”我说：“是，因为这个就是主要是为周边的这个
3: 跑步的、
1: 健身的，给他们一个安全的一个环境。”他说：“哇，这个很好。”带他们转了一圈，他们回来，哇，他们说这边好干净啊。我说确实是，就这边对这种环境保护还有一个这个整洁都是比较重视的。
0: 当龙威带着缅甸代表团参观云南农村时，他们起初不敢相信眼前设施完善、道路整洁、房屋美观的地方竟是农村。这里的整体环境完全颠覆了他们对农村的传统认知，这正是中国政府多年来持续推进乡村振兴取得的显著成果。
1: 我个人觉得啊，云南这边农村发展做得很好。然后我们上次带着这些缅甸的这个代表团去看一些这种农村发展的时候，他们也说，因为第一眼他们，你们说这是农村？我说对啊，这就是个农村。但是它的这个建设啊，还有这些配套的一些这个需求啊，就是很齐全。这个路也很整齐，然后房子树修得也很好。我说这个是就是这十多年来中国政府的一个努力。
0: 在云南乡村，龙威发现许多来自全国各地的旅居者，他们被当地村民热情接纳，形成了独特的和谐共居景象。
1: 我们也发现了很多这个其他地区的、其他省份的人来这边旅居嘛。我很感兴趣这个旅居这个词。刚开始我接触的时候，因为我也在这边要这个负责我们吉祥杂志的翻译嘛，第一次看到这个旅居的时候，哎，这个词我怎么去表达会比较贴切一点。我去看了很多次的时候，我就理解了，这种旅居的人在这个村里边的人，村里边也会很照顾这些这个来自远方的这些邻居，所以我感觉这个就是非常好的一个点。
0: 龙威介绍说，目前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项目正在缅甸结出实实在在的果实，道路、桥梁和电网等基建工程不仅为当地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改善了民众生活，更在深层次上为缅甸未来发展提供了助力。
1: 中国的这个一带一路啊都在做，然后这些项目呢是真的是很切实的落地到各个地区的，比如说在缅甸你也有很多这个跟中国合作的很多项目，那这些也都是提升了缅甸当地人的这个生活水平，你有了一个工作机会，有工作机会你有了工资嘛，你的生活会更好一点，类似于这种会很多，导致中国目前对周边国家尤其是这个南亚东南亚国家的这个影响力是多大的，很多项目它不仅仅是说表面上，它是未来几十年甚至一百年的这种影响都会有，各种你说修路的，你说修桥的这些，这肯定是未来十几二十年一百年的这种长久之计嘛。缅甸的这个第一批太阳能发电站就是跟中国这边合作建造的，这种发电站你不可能是一两年的事儿，这肯定是未来好长时间都会用到这些，然后缅甸又是阳光比较足的地方，那这种的话以后缅甸的这个经济发展，你没有电你工业你起不来嘛，这些都会潜移默化的会给影响到这些。
0: 让龙威特别感动的是，去年缅甸发生7.9级地震，中国第一时间宣布启动紧急人道主义救援行动，派出救援队全力协助缅方开展抢险救援，中国民众自发地进行爱心捐助，不仅体现了中国政府和人民对缅甸的真切关怀，更让包波情谊在灾难面前闪耀出最温暖的光芒。
1: 中国第一个向缅甸伸出了援手，又是救援力量、救援人数，然后救援资源最多的国家。然后这个地方呢，我要专门感谢中国政府，还有一个是中国的民众，因为那时候，出现之后，很多这个我们社会上的人也想捐钱，还有捐一些物资啊。中国人民还是对我们这些缅甸人就是包波嘛，就大家很关心我们，捐了很多。然后我们在网上发布的时候，我们就说，捐赠的这个物资的时候，请把自己的名字来自哪里写上，我们也得给你们，无论怎么样，我们把你们的名字记下来。但是很多人都不留名的，因为很多都是从网上寄过来，或者是这个寄个快递嘛，也没写个电话号码，什么都没有，就给寄到总领馆。然后那时候物资也很多，然后大家也都顺顺利利的送到了缅甸。对我来说，这就是保国，一方有难八方来援嘛，这个特别好。
0: 龙威希望在未来继续将自己在云南工作和生活的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让国内外更多的龙威粉变成云南粉，用亲身经历续写缅中两国包波情谊的新篇章。
1: 可以给缅甸人介绍中国的东西，然后我又给中国人介绍缅甸的东西，然后我又能学到很多。
0: 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

0: 子气祥有气效，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在龙舟吃粽子配香囊，各地举办多种活动迎端午，吸引了很多外国友人前来参与体验。
2: 我非常喜欢这次体验，极具中国文化色彩。
1: 与此同时，端午文化也走向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龙舟竞渡等活动。在徽桨竞技火热开赛之间，中华文化的深厚内涵与世界各国丰富多样的人文传统相互交织，奏响世界文化多元融合的交响曲。
3: 这项运动来到塞尔维亚已经有十年了，还在蓬勃发展。
1: 中华文明历史悠久，文化底蕴十分深厚，中国文化丰富到超出很多人的想象。资讯有故事，端午节圈粉外国友人，感受连接世界的文化纽带。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主持人杨帆。端午节是中国传统节日之一，200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端午节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这是中国首个入选世界非遗的节日。近年来，中国文化的热度不断升温，端午节也在海内外同频共振，世界各国民众共同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地处中俄边境的黑龙江省黑河市，依托一江两岸的邻里纽带，近日举办了端午主题活动，吸引了大批俄罗斯游客跨境前来参与。在参与者中，俄罗斯游客莎莎算得上是一位中国通。活动期间，他主动化身民俗讲解员，用俄语向身边同行的俄罗斯游客讲述端午节的由来与历史，帮助同伴理解节日内涵。
4: 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节日，我理解这是中国的传统节日。
1: 听完莎莎的讲解，同行的俄罗斯游客对端午节的兴趣变得更加浓厚，也对端午文化充满好奇，纷纷主动加入包粽子、编五彩绳等体验项目，沉浸式感受端午节日趣味。看着眼前古色古香的活动布景，丰富多样的民俗项目，莎莎也由衷发出感慨。
4: 这个节日不仅有趣，而且食物也非常美味，整体感觉非常优美，富有情感。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这样的庆祝活动，我还知道中国有元宵节，一切都很有意思。
1: 在民俗体验区，包粽子、缝制香囊、叠葫芦、编五彩绳、扭扭棒制作、彩绘鸡蛋、彩色气球花等七个项目依次排开。俄罗斯游客瓦利亚说，
2: 我非常喜欢这次体验，极具中国文化色彩，在中国游玩非常愉快，这里的人热情好客。
1: 法利亚曾多次来到中国旅游，足迹遍布国内多座城市，亲眼见证了中国城市的发展。活动上，他第一次换上汉服，这更让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生出好感。
2: 我们去过中国的很多城市，也曾在北京停留，哈尔滨发展很快，我们也非常喜欢。今天我们还穿上了漂亮的中国传统服饰，我特别喜欢。
1: 在这期间，还有游客拍摄短视频发布至境外社交平台，向本国网友分享传播中国传统节日文化。看到外国友人对中华传统文化表达出的热情，黑河市市民史晶倍感自豪与欣喜。大
5: 带着俄罗斯的好朋友们一起体验我们这里举办的包粽子，还有画画，还有水果美食。我们体验感非常好，还带他们一起穿上了汉服，他们非常喜欢。我希望以后多举办这种活动，来促进我们中国两俄的友谊。
1: 这几天，浙江温州瑞安的传统龙舟正在塘河上激情开划，桨落水花翻涌，激起两岸声声喝彩。人群中，一名身穿白色队服、满头黄发、黝黑肤色的外籍年轻人格外显眼，他就是来自加纳的基甸，已连续三年跟着瑞安申城街道中村的龙舟队参加上水竞渡。
6: 我的名字叫基甸，在中国已经14年，但是在瑞安这边的话，这是第3年。划龙舟我已经在这个中村张龙这边已经划了，这个也是我第3年了。
1: 这名加纳小伙曾就读于温州大学外国语学院，在学校的中国文化课程上，他第一次了解到端午节和龙舟文化。毕业后，他来到瑞安工作，在村民的引荐下，终于有机会登上龙舟，把课堂里的知识变成了水上的真实感受。
6: 第1、第2年呢，我都是那个划桨手，对。但今天第一次就是体验一下那个举牌子的，体验感是非常好。第一次划的时候，我以为就是在那个船上面吧，他们会觉得哦，是非洲人呐、啊，肌肉很大呀，或者什么的，应该可以的。但是划了一段时间，看到那个叔叔都是还是蛮有劲儿的，我已经很累的。后面第2年就好像习惯了。
1: 3年下来，基甸从最初跟在村民身后气喘吁吁的桨手，成长为如今能够从容举牌领航的老队员，大家早已把他当成了自家人。
6: 我已经差不多好像变成村里面的人了，都已经知道了，我在每个端午节的时候我肯定会过来的。而且那个几个叔叔们也会帮我穿衣服呀、救生衣呀，绑的那个红色的那个东西我不会绑，旁边好几个都会可以帮我弄，大家都挺欢迎我的。
1: 更加打动基甸的是瑞安传统龙舟背后那股全村动员、全民参与的热烈气氛。
6: 比如说今天在那个河上面嘛，你到每一村都会安排不同的表演啊，有些阿姨在旁边伴舞啊，有些阿姨在吹口哨啊，有些在干嘛打鼓呀、啊，就感觉每个村每一个人每一个小村都在做不一样的事情，但是整体来说都是在推动这种的文化，让这种文化更热闹、更热烈，大家更开心。
1: 端午佳节之际，在江苏泰州的千年古镇秦童镇，38支龙舟队、912名选手擂鼓开桨赛龙舟。参赛队中出现一支全部由外籍留学生组成的代表队，十分引人注目。泰州江堰秦童镇是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地处里下河腹地，境内水网密布，湖泊众多，是天然的龙舟赛场。自古以来，这个千年古镇就有赛龙舟的民俗传统。参赛选手苏格兰留学生杜兰说：
7: 今天天气还好，我们都好开心。我们来中国大连了，我们最喜欢划龙舟。前天我划1个小时。
1: 在泰州市城东街道迎春社区，众多留学生与社区居民一起联欢庆端午，开启趣味满满的文化体验之旅。印度尼西亚留学生蓝天磊说：
8: 今天的端午节很开心，我还和同学们表演了花鼓和这个相声。为这次表演，我排练了整整2周，我希望能让大家感受到我对中国文化的热爱。
1: 现场包粽子是必不可少的联欢节目，社区居民为留学生们示范折粽叶、填糯米、缠棉线等全套手法，而这些来自异国他乡的年轻人则帮忙添米地线，细心放入馅料，人们分工协作，其乐融融。吉尔吉斯斯坦留学生艾伦说：
9: 国家也有一样的事物叫豆麻，我们把肉饭和米饭在葡萄叶里包起来的。虽然我们的国家习俗是不同的，但是大家都希望快乐和开心。
1: 鼓声激荡，百舸争流， 6月14号，任何风华唐平竞渡2026年大运河文化带城市龙舟邀请赛暨无锡市我们的节日端午主题文化活动惠山专场，在京杭大运河畔的唐平湖上激情开赛。随着一声响亮的鸣笛划破唐平湖上空，20条龙舟如离弦之箭破浪而出。参赛选手中有来自俄罗斯、南非、德国、英国等国家的国际友人，大家以水为媒，以舟会友，在竞渡中展现龙舟运动的团结协作与竞技风采。无锡国际船舶联盟猛龙队参赛队员玉应说：
10: 我叫玉应，来自越南，这是我第一次来参加无锡的活动，所以我觉得很好看很好玩，我们的队有很多准备了，所以我希望能得到好的结果。
1: 由澳门特区政府体育局等机构主办的2026澳门国际龙舟赛近日热闹开锣。作为澳门年度大型体育盛事，本届赛事吸引了海内外超过180支队伍参与，各地龙舟爱好者齐聚澳门南湾湖畔，以赛会友，共同享受龙舟竞渡的活力、激情与魅力。巴西籍在澳门工作人士奥利维拉说：
2: 我已经参加龙舟比赛4年了，我的队伍名称为海湾，我们就像一个大家庭，因为龙舟比赛非常强调团队精神。当我来到中国看到这项运动时，我深感震撼，这项运动与中国的历史文化有着紧密联系，这非常吸引我，让我也想去体验。当然我也非常喜欢其中体现的团队精神。
1: 龙舟竞渡纵香四海，连日来为迎接中国传统节日端午节，全球多国举行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在欧洲，2026中塞端午国际龙舟节近日在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开幕。本次龙舟节汇集了中国、塞尔维亚、匈牙利、罗马尼亚等国16支龙舟队的300多名运动员参赛。塞尔维亚龙舟队员尼古拉说：
3: 这项运动来到塞尔维亚已经有10年了，还在蓬勃发展，每年我们的队员都在增加，参赛的人也越来越多，这是件好事。
1: 来自山东的非遗代表团在现场展示了螳螂拳、箜篌独奏、魔术和烟台剪纸等传统艺术与技艺。中国味道粽子美食体验区和你好中国文旅展示区吸引大批当地民众近距离感受中华文化与美食的独特魅力。一位塞尔维亚民众说：
2: 和往年一样，这个活动非常有趣，我学到了很多新东西，我很爱中国美食，把每个摊位的食物都尝了一遍，特别是粽子很好吃。
1: 中国留学生徐静言表示：
11: 特别好，尤其是跟我们有一些对手，我们旗鼓相当，然后一起奋力冲向终点的时候，就感觉特别的有成就感。那大家呢，就是通过这种传统文化、这种人文交流，更促进了中塞两国热爱体育的人、热爱中塞文化的人沟通这个桥梁。
1: 日前，第四届卢森堡国际龙舟节在卢森堡雷米西市摩泽尔河畔举行。随着鼓点响起，一艘艘龙舟在摩泽尔河上劈波斩浪，奋勇争先。作为卢森堡规模最大的端午文化活动之一，本届龙舟节参赛队伍数量创下历史新高，来自多个国家和行业的17支队伍展开激烈角逐。卢森堡内政大臣莱昂·格洛登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活动充分展现了跨文化交流的活力，也进一步增进了卢中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
12: 卢中两国有着密切的经贸关系，但在经贸合作之外，文化交流和体育合作同样重要，龙舟节正是体现这种交流的重要平台。
1: 自2022年创办以来，

0: 济共创未来的理念深入人心。参赛选手尤金说，
1: 赛龙舟强调的不是个人，而是整个团队共同努力，这也是龙舟运动和传统文化所传承的精神。
0: 舞狮表演、龙舟点睛仪式、中国民乐演出以及丰富的文化和美食市集，吸引众多当地民众驻足体验。卢森堡学生薇薇安说，
2: 中华文明历史悠久，文化底蕴十分深厚，中国文化丰富到超出很多人的想象。作为学生，我们几乎每天都能了解到新的中国文化知识，认识新的朋友，这种不断学习和探索的过程非常令人兴奋。
0: 由意大利中国商会主办的米兰端午龙舟友谊赛近日在米兰举行，多支由中意企业员工组成的参赛队伍借助端午龙舟这一中华非遗民俗，在米兰掀起一场中国传统文化热潮。米兰广域市副市长瓦萨洛表示，很高兴龙舟赛在米兰举行，比赛丰富了当地的文化。
3: 我们是一座大城市，一座热情好客的城市，一座希望推动融合的城市，这里文化融合程度很高，不断与其他文化相互交流，相互影响，会更加丰富我们的文化。
0: 意大利中国友好协会主席玛利亚·罗萨·阿佐利娜表示，
4: 今年我们是联合主办方，我们认为这些文化和体育活动是连接我们两国的最佳桥梁。
5: Fantastica。
0: 意大利皮划艇联合会主席、北京奥运会意大利代表团旗手安东尼奥·罗西亲临龙舟赛现场为选手助威。他表示，龙舟赛与奥运会一样，体现着友谊与团结的体育精神，并希望通过更多这样的赛事来促进意中两国文化与体育交流。
6: 我很希望龙舟运动在意大利能进一步发展，甚至可以通过在学校之间，尤其是大学生之间开展挑战赛来推动。毫无疑问，这是一项有很大发展潜力的运动，中国人在这个项目上非常强大，我们需要向他们学习。我认为这些比赛也能提升我们整体的水平。
0: 日前，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了端午文化活动，来自布达佩斯及周边地区的旅匈侨胞与匈牙利民众欢聚一堂，以节庆为纽带，共同搭建起文明交流、民心相通的友好桥梁，沉浸式感受中华传统节日的独特魅力。活动现场，主办方组织舞龙舞狮、敲锣打鼓、民族歌舞等极具中国特色的文化节目，吸引大量匈牙利本地民众驻足观看。人们还搭建起中国文化工作坊、匈中美食区、特色小商品区等文创和集市展区。现场还设置包粽子、编五彩绳、制作艾草香囊、端午知识科普等沉浸式体验展区。一位匈牙利民众表示，
7: 我最喜欢的是舞台上表演的文化节目，节目的种类有很多，一点也不单一，包括舞蹈、歌唱和乐器表演，我特别喜欢。一会儿我要去尝尝粽子。
0: 参与活动的当地民众纷纷表示，通过沉浸式体验，不仅了解了端午节的文化寓意，更深刻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与魅力。匈牙利民众金塞斯·卡塔林说，
8: 感觉太棒了，服装非常古典漂亮，还可以看到舞蹈和各种文化活动，可以参加绘画、赢得扇子、吃到各种美食，所以感觉非常棒。通过音乐、舞蹈、文化这些共同的桥梁，我们能够相互了解。我特别喜欢电影，尤其是中国电影。
0: 布达佩斯时区副区长拉德瓦尼加博尔说，
9: 我们可以看到，在我们的国家展示着拥有5000年历史的中国文化，人们乐在其中。在活动中，我经常观察人们的脸庞，无论是匈牙利人还是中国人，都能看到他们饱含激情、充满情感地沉浸其中。每当一首中国音乐响起，或是看到身着美丽

0: 民族服饰，中国传统服装的中国小朋友们翩翩起舞时，人们站在那里全神贯注并沉浸其中，看得出这为他们带来无尽的快乐。
1: 连日来，不同文化背景的各国民众共同参与端午庆祝活动，在沟通交流中汲取文化营养。在加拿大多伦多，一场国际龙舟节在热闹的氛围中举行。加拿大联邦众议员马荣征表示，
2: 我们欢迎龙舟赛，因为它能促进家庭和睦，促进中国和加拿大之间不同文化的交流。我们欢迎多元文化，而龙舟赛也是一个很好的锻炼方式，可以让人们参与体育运动，因为它能促进家庭和睦。
1: 当地时间6月13号，由中国驻斯里兰卡大使馆、斯里兰卡青年事务和体育部共同主办的2026端午龙舟文化节暨中斯友谊杯龙舟赛在斯里兰卡科伦坡举行。精彩的龙舟赛事与热闹的中国美食节吸引了众多当地民众驻足。斯里兰卡青年事务和体育部长加马格表示，此次龙舟赛不仅是一场体育赛事，也是一场促进两国文化交流与民心相通的精彩文化活动。当天的比赛进行了男子组、女子组、青少组、混合组及友谊组的角逐。斯里兰卡萨伯勒格穆沃大学代表队在三个组别中获得名次，斯里兰卡江西总商会代表队获得友谊组冠军。萨伯勒格穆沃大学龙舟队成员拉贾帕克夏说，
3: 我们获得了混合组冠军，在女子组比赛中获得亚军，同时也在男子友谊挑战赛中获得了第二名。今天对我们来说是令人兴奋的一天。
1: 如今以端午文化为例，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在与不同文明的交流碰撞中日益凸显。中国积极搭建不同文明间对话交流的平台，以经济发展的强大活力为不同文明共同繁荣发展创造机遇，向世界展现中国文化的多元魅力与蓬勃生机。我是杨帆，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家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催，再见不复遇见。
1: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2: 跑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密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3: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4: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3: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4: 6月26日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5: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6: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7: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5: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
8: 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9: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10: 您家的外卖，
8: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5: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

0: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离析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1: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四处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3: 每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张工，今晚的客户还挺重要的，刘总希望您去陪一下。
5: 我就不去了吧，今天呢得回家吃饭。
6: 爸爸回来了，
5: 嗯，
4: 今天回来挺早啊。
7: 家是最解乏的地方。
4: 爱吃的红烧肉，
5: 嗯，真香。
7: 城市的烟火味来自一间间热气腾腾的厨房。傍晚6点，路上如果有点堵，不要心急，慢点开车。除了在意你的胃，他们更在意你的平安。
8: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9: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10: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9: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10: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9: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10: 那些歌儿从耳畔。
9: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跑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静阳密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2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2: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3: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4: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3: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4: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3: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4: 那些歌儿从耳畔。
3: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这里，你听见了什么？
1: 听见自由的风，听见引擎的轰鸣，
0: 听见市井常巷的人间烟火，澎湃昂扬的城市脉搏，
1: 听见花开，追逐繁星。
0: 我们和城市对话，关心美好，关心热爱，
1: 更关心日新月异的未来。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新的起点，
2: 新的起点，
0: 启幕精彩，
2: 启幕精彩。

0: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 喜欢一个人是掩藏不了的，就像日出日落，潮涨潮退，是那么自然的事情。哪怕你极力想要掩饰，可是那温柔的眼神早已经昭告天下。
2: 今晚要加班，要放你鸽子了。
3: 哎呀，没事儿，你下班给我发消息，我来接你。哦，对了，给你点了外卖。

0: 外卖等会儿就送到了。
1: 同一片天空，东边下雨西边晴，呼吸的空气里都有甜蜜的味道。晚间七点，属于你们的甜蜜时光。
2: 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3: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4: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2: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5: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4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2: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6: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去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2: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7: 欢迎各位锁定收听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各位好，我是周敏，感谢我们今天的维权团队雪峰、魏国、孟泽、刘星啊。怎么打磕巴了？因为我这会儿看直播间的很多朋友都在问我，都在催我，到我了吗？到我了吗？基本上一眼望过去5个人在问，我很着急，我抓紧时间说我们的热线055163458603。这个热线电话呢，11点钟开播的时候各位可以直接打，就如果着急的话，我建议大家还是尝试打进我们的直播热线，这是最快最方便咱们能抓紧时间连麦的方式。那另外呢，你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这会儿呢就点击左上角的直播头像，把问题私信过来，私信过来之后我们收到了会回复您，我们已经收到之后再开启我们的受理流程。那最后呢，也可以在微信里搜索添加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汽车365热线，点击主界面的投诉，登记提交您需要投诉的问题。这个就是找到我们的3种联系方式，其他的方式没有啊，其他的这个也不是我们，所以大家要严格的按照我们的3种联系方式来进行您需要反馈到的问题的帮助。那打进热线的055163458603了，这个就靠运气了。为啥呢？我们就两路通道，一个联系车主，那一个联系厂家，联系 4S 店，联系客服中心这些的。所以大家会发现热线比较繁忙，建议多打多尝试，我们也会抓紧时间疯狂提速啊，给大家节约更多的时间来解决问题。那就先来说昨天的荣威。昨天这个荣威的事情我们接到之后呢，下午我们也开启了一个复盘。复盘的过程当中就想到了一个话题，为什么新能源车维修起来这么昂贵？为什么新能源车容易出现我的车坏了要修要换零部件，但是保险公司都拒绝给我更换，拒绝理赔呢？因为配件确实太昂贵。昂贵也不是说它的零整比有多高，而是它一旦换什么东西啊，它是整体更换的。你就比如说我刮碰到了底盘，外面有个壳子，这壳子上有几个刮蹭，但是呢我要换这个地方修这个壳修这个护板的不行，它连接着电池整体的，我要整包更换的，可能一个壳换下来100-200块钱，但是整体更换的这个电池就涉及到5-6万块钱。那这保险公司确实没招，但是昨天这个荣威 Maverick X 的这个郑先生又不一样，他这个上汽荣威的老车子呢，21年买的嘛，那买的过程当中呢，遇到了一些关于变速箱啊，包括这个差速器的故障，之前保修期内也调整过，但是现在差速器坏了要换，它是属于保修的问题，保修不了嘛，你自费换也行，但这台车有一个超长的3电质保。就是8年或15万公里，那为什么想要用这个质保来修差速器？因为售后告诉他，你的差速器跟电机，它俩是连一块儿的。你如果现在我给你修这差速器啊，电机要抬下来一起更换，那车主就问呢，我电机没坏呀，换电机干什么？那4S店说，那没办法，他俩一体的，你就得换。好，换也行，我不是有8年或15万吗？那你这个电机我是不是可以质保啊？你不是换电机吗？不行，因为你的差速器是出保了，所以把车主夹在中间很难受，涉及到的维修费用一共是27000块钱。那如果单独换一个差速器都不要这个价格，那现在怎么办呢？车主骑虎难下了，不修吧没车开，修了吧27000掏出去了，中间还涉及一个莫名其妙的电机。关于这个问题，昨天听了车主说完之后，我们也是迫切的想要和上汽荣威去核实他这个差速器啊，包括这个电机呀， 它为什么是一个一体化的外壳，还是说它其实两个东西可以分开的？你不能说过去我们聊到油车的时候，换一个小零部件三两百块钱，对吧？最多一两千能修好的，你现在动不动修个零部件要几万的，你出了保修期怎么办啊？你车只能卖掉，没法开了，都不敢换。那这个问题昨天下午荣威厂家有工作人员给我们进行了回复，也解释了这个情况。解释完之后呢，说也给车主去电话了。我们先听一下车主这边有没有收到最新的回复。来，郑先生您好。
8: 哎，您好。
7: 昨天有人联系您吗，郑先生？
8: 昨天有，厂家也联系了，四 S 店也联系了。
7: 啊，都联系了，怎么说呀？
8: 说他们就是现在已经就是说搭上线了，内部在商量，两到三天内给结果。
7: 就他们在商量处理方案，两到三天给结果。
8: 对。
7: 嗯，有跟您透露吗？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方案啊？
8: 嗯。听意思好像是能就是维修，
7: 能保修了。
8: 对，
7: 你不用花，你不用花两万七了。
8: 好像是，但是具体的结果他们还在商量，
7: 对，要等他们申请的结果。那这样吧，我跟您说一下昨天给我们回复的内容啊。昨天下午呢，这个厂家跟我们讲啊，跟我们讲售后现在给到的反馈是驱动电机机械本体的问题。那么这个机械本体的保修期是5年或10万公里，所以现在这个本体的保修期还不是8年或15万，是5年或10万，那已经出保了。但是考虑到您的满意度，他们做了内部的申请，那零部件比较精密，一般是需要更换驱动电机总成的，所以现在他们同意给您保修了。啊，这个是昨天给到我们回复的内容，我跟您同步一下。那您对他这个回复您怎么看呀？
8: 嗯，对他这回复现在就是来说的话比较满意，
7: 比较满意，因为人愿意给你保修了，他跟我们说是给你保修了。
8: 对对对，
7: 那这样吧，等他两天，看看他怎么回复您，好不好？
8: 好，没问题。
7: 哎，没事没事，
8: 也谢谢您。
7: 嗯，就是最后解决了你再来谢，那别两天他反水了。
8: 哎，
7: 因为有个对，因为有一个问题呢，其实在他这个回复过程当中呢，我没太特别懂本体。5年或10万公里，这个您知道吗？机械本体，
8: 这个知道，整车质保吗？整车质就是，
7: 哎，对，那它的这个机械本体就是整车质保的意思。但是呢，现在我们探讨的是这个电机和这个差速器，它俩为什么是连在一起的？或者是你如果连在一起，我遇到只坏了差速器没坏了电机的这种情况，消费者是不是出了保都要自费了？只要差速器一过保，因为你电机很贵啊，
8: 嗯，
7: 是不是啊？当然了，您如果不纠结这个理由呢，也没有关系了。他现在愿意给您质保了，那就等他两天，看他最终给您的方案是什么，然后您什么时候去保修，什么时候电机到了给您换上拉倒了，对吧？
8: 嗯，对。
7: 对对对，因为它一体的嘛，你电机包括他说里边这个关于差速器的部分呢，给您全部保修掉了，那就结束了。那两天之后，他如果联系您了，给您出方案了，您到时候给我来个电话，好不好？
8: 嗯，行，没问题。
7: 哎，好嘞，好嘞，郑先生。
8: 嗯，
7: 哎，好，再见啊，郑先生，解决了。荣威还是靠谱的，上汽荣威。你看反馈问题不管是大问题还是小问题，昨天 4S 店和厂家共同都联系了消费者，还联系了我们，给的方案基本上也是一致的，无非和车主那边说的没有那么肯定，因为他们要去走流程，两天给答复，咱们两天之后等结果是什么啊。也非常感谢上汽荣威配合我们处理消费者的问题。嗯，但是我还是希望以后啊，就是事儿不需要投诉，这个事儿呢你自己能和他说明白，出了保就是出了保的。车主昨天也说了，不是不愿意掏钱，而是不知道为什么要换这个电机呀。我修差速器来的，我怎么要换电机了？如果不投诉呢，27000块钱是不是必须掏，必掏的？嗯，当然了，这是很多新能源车在维修过程当中都会遇到的问题，那尤其是电池啊。昨天还有小米的事儿，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厂家也回复了，说关于补贴的事儿，有没有和车主在申领之前先把异地开票的这个情况有交代清楚？小米客服中心呢说他们正在核实，让我给他们一点时间。那这两天核实完之后会再给我们回复，所以我们到时候再看一下怎么去和马先生沟通。但是我需要跟大家说明白的是，如果你要申请国补、区补或者是厂家的补贴等等一系列涉及到你的补贴，请看清楚它的规则还有时效性。 这个很重要，因为你不能单方面的听销售给你的一些承诺或者是一些不明不白的说辞，很容易让你错失补贴。虽然说他有一些责任，但是这个结果的导向性是你的利益受到了损失，所以大家还是要关心自己的钱啊，不要什么都只问销售，或者是他没说你就不问，你觉得你就默认了，这也不行啊。大家买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补贴这个事儿。来吧，我们抓紧时间下一位新车主。然后很多朋友说连线的事儿啊，点头像私信，这是最快的方式。打进热线的也快，但是不好打。热线的电话是0551-634-5803，跟大家说一下啊。来下一位，喂，你好。
9: 哎，喂，你好。
7: 哎，你好，女士，怎么称呼您？
9: 哎，我姓陈，耳东陈。
7: 哎，陈女士您好，陈女士什么车呀？
9: 我是那个 mini 电车，宝马 mini 电车
7: ，mini Cooper。
9: 对
7: 啊 ，mini 新能源啊，什么时候买的？多少公里啦？
9: 是前年11月份，大概4万公里的样子。
7: 2024年11月份4万公里，遇到什么问题啦？
9: 是这样子的，我是今年，它不是有2把实物钥匙嘛，一把是那个机械钥匙，一把是卡片钥匙。
7: 嗯。
9: 然后我在今年不小心把那个机械钥匙弄丢了。
7: 丢了。
9: 然后呢？
7: 然后
9: 我就继续用那个卡片钥匙了。
7: 嗯。
9: 但是用这一段时间吧，它也失灵了，完全不能使用的状况了，现在是。
7: 就是卡片钥匙坏了。
9: 前两天去，我就去 4S 店进行维修，结果他们的售后给到我的反馈是，因为我的机械钥匙没有了，所以没有办法给我进行维修，让我先要花个3-4千去把机械钥匙配了。
7: 明白明白明白。
9: 帮我维修卡片钥匙
7: 啊，就是他们有个前提，他们有个前提需要找回你的机械钥匙，或者是你自己重新买回机械钥匙之后再给你修卡片钥匙。然后陈女士，你旁边宝宝在哭啊，听到声音比较大。
9: 对对对，不好意思，因为我查阅了一下，
7: 他
9: 这个是属于捆绑消费的。
7: 就是你这个就不着急，陈女士，就是你这个情况我也没有听说过，因为你把东西弄丢之后要不要补回来是你的事儿。你这个坏的东西叫做卡片钥匙，那卡片钥匙能修修不修你给我，对吧，你给我更换也行，如果是质量问题引发的卡片钥匙故障。现在店里的意思就是说你必须要补一把，2-3千块钱补一把，是不是？
9: 3-4千。
7: 3-4千块钱补一把是吧？
9: 对，
7: 你的卡片，哎，你我先问一下，你的卡片钥匙为什么会，它是坏了还是偶发性的失灵还是怎么样？
9: 他之前我们去 4S 店进行保养的时候，那个时候机械钥匙还没有丢，我们就跟那个售后反馈过，我说你这个卡片钥匙时灵时不灵的，有的时候会不好用，因为那个时候机械钥匙还在，我们不咋用卡片钥匙。然后他说 mini 就这样。然后我也挺无语的，因为说实话我买这个 mini 电车，因为我有一辆油车，我也是为了个外壳嘛，女生嘛，那我对
7: 他
9: 也没有那么多的期待的，对吧？
7: 他说的挺直接的，卡片钥匙确实啊时灵时不灵的，基本上卡片钥匙都很难长时间的一直保持着非常非常灵光的状态，基本上都会偶发性的出现的。那现在咱们快点说你的诉求，就是卡片钥匙给您修好，是不是？
9: 对，
7: 没别的了，
9: 你就给我修什么嘛？
7: 哎哎哎，
9: 你为什么要让我强制性花3-4千？
7: 你
9: 我再配把钥匙，你才能帮我修呢？
7: 哎、你问过厂家吗？他们现在保修什么规则呀？
9: 我现在联系那个宝马中国，他们就说一直帮我反馈，然后我说你给我拿出一个维修的工单，说明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子。然后他拿个说明书让我自己看。
7: 说明书。
9: 他们 4S 店的人。
7: 那您看，哎，您看了这个说明书，说明书上说什么了？跟这事儿搭嘎吗？
9: 我没具体去看
7: 啊，你有照片吗？
9: 就是我坏什么你给我修什么。
7: 哎、我知道，但是呢这个事情咱们开始讨论之前啊，先看看他的理由成不成立嘛。如果他拿了一个纸的东西，甭管是说明书还是使用手册，你看看里面他是怎么要求怎么规定的。你没怎么看是不是？你有拍照吗？
9: 我没咋看，我用视频记录了。
7: 你等会儿发给我。
9: 为什么我要去？
7: 哎，对，我也不理解为什么。等会儿我会帮你问的，不着急，我完全听明白了。但是我想看他们的维修说明书里边是怎么要求的。你拍了这个视频，你等会儿发给我们导播，然后我看看他怎么要求的。然后你问过厂家，厂家给你回电话了吗？现在？
9: 没有，我联系了3天了，没有任何电话联系给我。
7: 每一次都是记录反馈，是不是？
9: 对，他记录反馈已经今天第4天了，没有任何人联系我。
7: 卡片钥匙什么故障导致的失灵你知道了吗？现在
9: 那个 4S 店给我的反馈是说什么意思，就是解绑断连了，好像要机械钥匙重新绑定，我理解大概是这个啊。就现在完全不能使用了。
7: 那你这卡片钥匙如果是解绑断连了，机械钥匙重新绑定的话，那是不是跟机械钥匙还得有关系啊？
9: 可能是需要配吧。 但是我觉得我才用了一年多，你们就这个样子，然后还要我另外花三四千再去配，然后我过去啊，
7: 嗯，
9: 提出我的正常诉求，我说你帮我把卡片修好，他们的售后说我蛮不讲理
7: 啊。不是，那好，我们现在分两个思路，一个是你的卡片钥匙故障和维修和机械钥匙没有关系，它可以单独的修好，然后一个是你的卡片钥匙的故障和维修和机械钥匙的丢失是有关系的，现在需要让它完成它正常的工作状态，需要找回那把机械钥匙或者是重新配一把，看它属于哪一种，这个要把逻辑跟你讲清楚，你才明白你到底是要配还是不要配吗？不是这么个道理吗？
9: 好，
7: 然后你的卡片钥匙他有没有单独的质保期或者随整车质保的这个东西他们有提吗？
9: 没有提。
7: 没有聊啊，您稍等。这我只是额外问一下朋友们，就万一人宝马有额外的政策呢，说卡片钥匙用了一年多了，我们保修只有六个月。你当然了，我瞎猜的啊，问问宝马客服中心吧。如果有关系你说他得配回来，他可以配回来。如果没有关系，他那把钥匙丢了，你补一个二十三四千块钱，明明有个卡片钥匙他也不在意，那就用卡片的就好了。啊。来来来来来，宝马客服中心，车主打了三天电话了。喂，你好。
10: 哎，您好。
7: 哎，你好，女士，你好，你好，问一下怎么称呼您？您贵姓？
10: 免贵姓王。
7: 哎，王女士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三幺五节目总，您好，我姓周。一个小问题啊，您刚刚听到了，你们的陈女士打了你们三天电话了，您看一下系统当中，你们有没有记录这个问题？
10: 通过客户致电手机号码这边的话，您稍等，我这边来查询一下。
7: 哎。我们评论区有很多朋友说，就如果这问题要给他解决掉，必须要依托于实体钥匙。你看，所以还是有点关系的。但为什么这个关系没有跟陈女士说明白呢？陈女士有跟你说明白吗？这个关系？
9: 他有说，但是我觉得在我的角度而言，我换什么你帮我修什么呀？而且我提出我重要诉求，
7: 不要，没有你的角度，没有你的角度，
9: 哦、
7: 修车跟角度有什么关系、哦？这个不是你我之间认知的问题，而是要根据事实出发。
9: 嗯嗯嗯，
7: 我刚刚已经说很明白了，就比如讲我这个钥匙坏了，但是修这个钥匙是修不好的，需要依托于一二三四五所有的东西给它全部修好之后它才能好，那可能就涉及到这个实体钥匙。我就想知道他们有没有把这个东西给你说得很清楚。
9: 他们有跟我说要配这个机械钥匙才能修、
7: 啊、哎，才能修、
9: 哦、
7: 啊？为什么要配呢？为什么要配才能修呢？这个原理有没有讲明白呀？
9: 嗯，没跟我讲，但是他们有说要配机械钥匙才能修、
7: 啊、但是你就是不是很明白。那如果他们能跟你解释明白，也确实能够证明你需要依托于实体钥匙才能让这个卡片钥匙继续正常使用的话，那您能不能接受呢？
9: 说实话我也不太接受，因为他们的机械钥匙价格我觉得也是偏虚高，而且它这个属于捆绑销售吧，它是一个单独独立的一个存在的一个个体呀、啊、对吧，两个都是钥匙、
7: 嗯、
9: 那你这样子谁能保证人人都不掉呢？掉了我就要再配，配了我才能修。
7: 那对，就是站在您的角度，我非常能够理解，因为我的想法也是这样子的。我觉得两个独立不搭嘎的、
9: 嗯，
7: 所以我特别不明白的就是为什么要依托于机械钥匙？嗯、因为平时如果我只用这个卡片，机械钥匙躺在家里，他俩也没有关系的。还是说
9: 他俩是独立的呀？
7: 对，还是说宝马的技术目前中间是有什么样的工作原理和逻辑，必须要保持机械钥匙的存在？啊、嗯，还是说是独立的？车主想的是对的。来问一下吧，女士，您查到了吗？
10: 您好，
7: 王女士，
10: 主持人，
7: 哎，您好，
10: 查到的，
7: 有查到。啊，你们给陈女士回电话了吗？
10: 此情况的话是这样的，作为一线作息，我没有办法直接看到关于这个事情的具体的一个进展。然后，但是我们能看到的是有按照流程去做反馈的。
7: 按照流程反馈，那我问一下啊，就是你们宝马客服中心接到用户投诉或者是咨询问题的话，你们大概多长时间为一个回复周期？就比如说我今天找你，我说我有问题，你说你给我回电话的，你几天会给我回，还是当天就给我回？你们的时间要求是什么？您说一下。
10: 此情况的话我们能了解到就是会在结束通话后整理好这个相关案件之后就会去给客户做反馈的。
7: 那你们整理好相关后续按照什么您说？
10: 后续是按照对应的流程，因为不同案件来说的话它可能需要走不同的流程的。
7: 啊，你们一个流程走三天？
10: 这个确实抱歉，因为此事然后耽误到这个客户的这个事情的处理了。那像此情况的话，我这边稍后可以记录好这个相关情况之后，然后去反馈至我们相关部门这边做沟通的。
7: 我更在意的是，为什么王女士每天打一个电话，打了三天，你们宝马客服中心没有给她回电话，说记录反馈，那找你们干什么？有什么意义？对不对？现在的矛盾，不是说这个钥匙车主不能掏钱配。 哪怕这种嫌贵，他最后想要用的时候，他也可以花钱配。现在的问题点是什么呢？他不理解为什么我的卡片钥匙坏了，你需要让我重新配一把实体钥匙，因为平时我用卡片钥匙去解闭车辆锁的时候，实体钥匙也在家躺着呢，他也没有参与工作，可能也不在车里，对吧？你肯定不在车里嘛，因为对吧？因为他现在实体钥匙丢了嘛，平时就是用卡片开关门的，现在卡片钥匙不灵了，你们不愿意给他修，你说必须要把实体钥匙花钱配回来，那给车主的感觉是什么呢？就是不在你们这花点钱啊，就是没法售后了。就不能给他造成这种感受，所以究竟为什么需要把实体钥匙配回来？他俩为什么是捆绑在一起的？是你们有独特的技术必须要在一起，还是说其实可以不在一起的？你们这个店乱来的，你属于哪一种？你要告诉车主。另外，我想问一下，你们这个卡片钥匙属于易损件吗？能正常跟整车一起质保吗？宝马 mini 卡片钥匙。
10: 嗯，明白您的意思。我们了解到卡片的保修期为这个3年或10万公里，先到者为准。
7: 啊，跟整车一起的，那还在的啊。那行，那你们就谈一谈吧。就为什么要把实体钥匙找回来才能给他保修卡片钥匙？你什么原因？如果有正当的原因，诉求也这个理由也是非常充分合理的话，我也会劝车主去花3-4千块钱配的。哪怕不行，他在外面配，在外面修也行了。他如果嫌贵的话，但是如果说没有正当理由，你就是你这个店想挣钱，非要让他配，那不行。所以这个售后的规则要按照你们厂家的标准来执行，不能一个店有一个标准的。辛苦您帮我们记录好这个问题，可以吗，女士？王女士。
10: 嗯，您说的这个我肯定会如实记录的。像我们了解到，若这个零件保修期未满的话，这也是需要排除人为因素导致的故障，故障
7: 当然
10: 宝马的。
7: 哎，对，当然，对。如果说你们4S店发现你卡片是车主自己做断的、折断的，对吧？就电摔坏的，对吧？你不给他保修，那不是很正常吗？但是现在人投诉的不是这个问题啊，没关系，您帮我们记录好刚刚的问题呢。您说您系统当中查不到，那让你们查到的工作人员尽快的给车主回复，了解完之后下午3点钟之前也给我们这边一个回复。对于我的问题很简单，我就想了解一下你们宝马 mini 如果卡片钥匙坏了，哎，碰巧这个机械钥匙又丢了，是不是必须要把机械钥匙配回来之后才能保修卡片钥匙？你们是不是有这样的前提和要求？辛苦您帮我记录好，可以吗，女士？
10: 可以的。
7: 哎，感谢您，您稍等电话接出去，不要挂断。好像只能在宝马维修，外面还修不了，有这个可能性。因为卡片钥匙主要靠这个芯片，那芯片呢，它去连接到你车辆的一个主机，然后识别感应到之后，在对应的这个位置才能够把车门打开和关上。你确实不一定外面能修，但是外面钥匙是可以配到的。但为什么我要配钥匙才能保修呢？车主的想法就很简单嘛，你把这个问题回答掉就行了。你可以和他沟通，但是你沟通的要有理有据，你不能说的很含糊，他依旧不明白，最后他的感受就是你捆绑销售，这俩确实是独立的。来吧，下一位。喂，你好。
11: 哎，老师你好。
7: 哎，你好，女士，怎么称呼您？
11: 哦，你好，我姓阮。
7: 哎，
11: 阮玲玉的阮。
7: 哎，阮女士您好啊。哇，今天连的都是两位女车主。阮女士您好，您什么车呀？
11: 哦，我是吉利几何，是一辆买菜电车，新能源电车。
7: 吉利几何，你怎么给他起个外号买菜新能源电车？啊，怎么了？您的几何什么时候买的？多少公里了？
11: 我是在2024年的时候购买的，然后大概就是五六万公里吧，
7: 五万多公里，跟刚刚那位车主的使用情况差不多。好，遇到什么问题了？阮女士，您说吧。
11: 我这辆车是我先生在使用，然后在今年的4月9号，他跟同事一起下班的途中，车祸去世了。然后在去他是在4月9号凌晨车祸当场去世的。然后在车祸的现场呢，他的车头右前方撞到了公交车的灯柱，然后产生了车的这个甩尾，在甩尾的过程中呢，又撞到了路边违停的一辆大货车。那当时他是当场去世的，去世的原因是因为他的头被甩出去撞到了那个大货车的大货车旁边的那个铁，然后造成他颅内
7: 了
11: 你说
7: 了解了解。我理一下，抱歉啊阮女士。
11: 没事，我是有问题咨询的。
7: 就是他在交通事故当中直接去世了。
11: 直接去世了。然后
7: 他先就是您稍等，我先问一下，因为您刚才说的这个内容，我现在内心确实觉得非常的震惊，因为对，因为现在就是发生严重的交通事故，你说你因为对你说人当场直接去世了，然后头对吧有撞击这个东西，我觉得因为你车他系安全带了对不对，在高速上嘛。
11: 他系了，不是他在辅道，高架的辅道。
7: 哦，不是高架，
11: 最后
7: 哦，不是高速，高架的辅道，高架桥。
11: 是的，然后对，吉利和交警都把那个 EDR 的仪器拆走，寄回去，然后检测出来当时的行驶速度，也就是61到62码。
7: 嗯，
11: 就是交警最后的这个交通责任认定书里面写着。
7: 明白。
11: 那，
7: 我先，主梁也撞断了。哎，我先问您一下，冉女士，当时是驾驶这辆车在高架的辅道上正常行驶，然后您说了一下，先撞上了撞上路灯还是公交车？
11: 他是在那个国道的辅道上，就是小路上，行驶速度也就61到62码。
7: 明白，一条小路，他先撞上的是什么？
11: 先撞上的是公交车旁边的一个灯柱，
7: 就是有，
11: 就是灯柱，
7: 哎，就是等于是辅道旁边有一个比较高的长的灯柱，先撞上了这个灯柱，
11: 是的，
7: 撞上灯，撞上
11: 一下，
7: 哎，撞上灯柱之后，车辆转了一下，甩到了旁边停放的一辆大货车上，是不是？
11: 对，是的，
7: 安全带也有系，安全气囊没弹吗？安全气囊
11: 没
7: 弹吗？
11: 没有弹，整个车已经撞的前面不像样子，安全气囊没有弹，然后安全带在当时也没有抱死，因为明。

0: 我们一般在遇到一些交通事故的时候，撞得比较重严重的时候，经常会用一个情况来判断气囊该不该弹。当然这个情况判断的方式也不是很专业，但是是我们普遍对于安全气囊是否该爆出的一个认知，就是有没有人伤，甚至是有没有伤亡。那你要说我气囊不弹正常，哪怕我车撞得再面目全非，它没达到条件没弹能理解啊，没撞对嘛，但是人你得没事儿。但像你这个情况，人已经现场就撞去世了，但是气囊没有弹，现在说正常。
1: 是，还有一个细节，老师，
0: 您说，
1: 就是有两个细节，一个细节是我先生当时整个人是撞在了方向盘上面，就整个脸都撞肿了，然后一排牙齿都撞掉了，这是一次非常严重的撞击。交警也说到，即使他没有撞到那个车撞到那个点，就吉利非得说你没撞到我那个爆点，那交警也非常的明确跟我传递的信息是，即使没撞到这个点，但是这个撞击力足以让气囊弹出来。然后包括副驾驶他整个右手，因为他当时撞击的时候右手挡在额前，整个右手都粉碎性骨折，钉了很多的钢板，就这样气囊都没弹出来。
0: 副驾驶
1: 不知道这个事该怎么办。
0: 哎，副驾驶的同事右手粉碎性骨折，人其他问题是没有的。然后主驾您的、主驾您的爱人是直接撞现场去世了的，是这么个情况。然后您是几月几号发生的交通事故？
1: 4月9号凌晨。
0: 哎，像您刚才说的。交警部门已经介入了，然后包括吉利汽车厂家也已经把相应的数据出给您了，只是您没看懂。那么像4月9号到现在整个过程，您有这么多的疑问，而且出了这么严重的交通事故，您的疑问他们后续没有跟您一一对接并且说明白吗？
1: 完全没有。就是老师是这样，我当时主动的邀请吉利方来跟我会谈，都是我一个人拿着一堆材料去他们的 4S 店，然后吉利就派了两个人过来。当时派两个人过来，就是我们当面聊了一下，他们没有任何的数据，没有任何的准备，坐下来就说给抚慰金，就我车没问题，但我可以出于人道主义给你们抚慰金。然后当时他的父母，就是我先生的父母也在，就完全受不了他们的这种态度，所以我当时给他们提出了几个要求，就是要让他们明确回复。
2: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第一个就是安全气囊为什么没有弹，还是不要给我一堆数据，请告诉我为什么不弹。那第二，安全带为什么没有抱死，导致我先生头甩到了这个车窗外，撞到了大货车上面。那明确的是安全带是没有抱死的，这个交警也是明确的。第三个是，假设他们认为这两点没有问题，那请你告诉我，在我先生绑着安全带且行驶速度只有61码的前景之下，为什么他人会撞没。但是就这一念之后，这两个老师，就是对方吉利的两个人，带着这些问题很敷衍的说，好，带回去，从此再也没露过面。然后第二次我实在是等不住了，大概隔了2个多月，然后我带着我先生的那边的老人就去找 4S 店，然后吉利方不出面， 4S 店在那边让我们等了将近多等了半个小时左右，然后人才过来之后，现场开口就是我们给你人道主义赔付50000块钱，像打发叫花子一样，没有任何的抚慰，没有任何的道歉和歉意。然后现场就发生了比较大的冲突，我这边的老人当时甩了一个瓶子甩到桌上，溅起来溅到了他们的销售经理身上，他们就马上打110报警，把他的爸爸抓进了警局，就是现场是这么一个情况。然后再往后，我现在在寻求他们的时候，吉利是不出面的，然后一直都是 4S 店他们的售后服务的负责人在跟我对接。
0: 了解。
1: 是，到现在已经这么久了，
0: 等于
1: 我现在确实不知道怎么办。
0: 哎，没关系，咱一点一点捋。等于现在您提出的三个问题，第一，气囊为什么不弹，他们提供了数据，但是他们没有针对于数据当中的显示给您做出其他的解释，你是数据你是不明白的。
1: 没有。
0: 第二，安全带为什么没有勒紧，这个东西说不清楚吗？
1: 安全带他们完全没有解答这个问题，
0: 好，
1: 就直接忽略到这个问题。
0: 明白。
1: 但是他们出去最后出具了一份通知给我，通知。

0: 这就是吉利的盖章，上面就只是阐述说我的气囊是没问题的，我的安全带也是没问题的，就这么一句话。
1: 明白，就
0: 啊，
1: 是
0: 给了我一
1: 给了
0: 份
1: 一个结
0: 文
1: 果，并
0: 件。
1: 且加盖公章，说都是没有问题的。您第三
0: 是
1: 个
0: 的。
1: 问题，也就是为什么在这样的交通事故当中人会伤亡？那这个需要厂家通过他们对于车辆的专业判断，和交警部门联动去调查事故原因，最终给出相应的报告的。那交通事故认定书当中有说什么吗？
0: 交通事故认定书只非常简单的阐述了我先生死亡的原因是因为脑袋受到撞击，出血，然后导致的死亡，
1: 明
0: 但
1: 白。
0: 并没有对车企方、吉利方做任何的阐述和。我也问了交警，他说这不是他们能去做判断的，
1: 确实，因为整个事故的发生呢，那现在我们再去说啊，为什么撞上，为什么要撞路灯，对吧？为什么又甩尾撞上大货车，这个东西已经没有意义了，就很，我们只能够通过路段的监控也好，车辆的速度也好，和现场的一个实际勘验的痕迹也好，来判断出，包括人员伤亡的状态，来判断出当时这个事故怎么发生的。但现在还原这些东西没有任何的意义，最有意义的就是为什么这样的撞击人伤亡了。为什么气囊没弹？为什么安全带没有把它紧紧的勒在座位上？为什么头盔
0: 是
1: 甩
0: 的。
1: 出去？为什么撞方向盘？为什么头撞上大货车？就这些东西，确确实实，你所有的疑问，关于这台车的吉利厂家必须要很负责任的把这些东西跟您解释清楚。解释清楚的这个行为，要比他直接过来跟您谈我人道主义关怀补偿你5万块钱有意义的多，因为现在是人
0: 是，我
1: 没
0: 宁愿
1: 了。
0: 不要这5万。
1: 人没了，你再多的钱，他也买不回来这个人呐。现在我失去的是一个家人，这份痛苦，我相信吉利汽车是明白的。那为什么4月9号谈成这个样子？到现在这段时间在干嘛呢？还要发生冲突？那您现在这三个疑问给到他们，他们给您出具了，我看有加盖公章纸质的，刚刚您提到了，包括数据，您现在手头上都有吗？方便提供给我们吗？我看一下是不是您说的这样。
0: 确实不在我手上，因为昨天老师联系我的时候，我刚好来广州出差了，材料在家里，我
1: 没关
0: 可以
1: 系，
0: 在
1: 没事没
0: 后
1: 事，
0: 期发给老师您。
1: 您忙完回去给我都没关系的，因为我只是说现在如果方便的话，我正好旁边我看一眼，咱俩这不是正好在沟通到这儿了吗？那您现在什么诉求，阮女士？就是您刚刚提出的3点疑问是不是？
0: 是的，我想让我。我觉得某吉利已经把我和他家属，就是他那群老人的耐心都磨没了。我希望吉利能够积极主动的出面来处理这件事，而不是每次都让 4S 店的工作人员来
1: 就
0: 出
1: 是
0: 面
1: 您，
0: 搪塞
1: 就
0: 我
1: 是
0: 们。
1: 因为这个事故确实非常的惨痛，而且这个事故也非常的严重。您是觉得作为吉利几何的车主，那作为它的生产商吉利厂家，那面对您这样的情况，在没有目前没有说的非常明确的情况下，您觉得 4S 店单方面的沟通，包括之前店里还报了警，说你们之间有冲突，您希望是厂家来出面和您去沟通解释清楚这些问题。您的三个疑问，我接下来会找吉利汽车帮您问明白。你还有没有其他的诉求，阮女士？
0: 我没有，我就是想把我先生去世的原因给了解清楚，他的母亲也是。
1: 明白，了解。您稍等，阮女士，您安心出差，这事交给我。您稍等啊，我现在心脏特别的不舒服，各位知道吗？就是揪在一起了，就是为什么呀？为什么呀？不是说，就不是说，对，就很有可能气囊没弹正常，很有可能他这个安全带确实也没有问题，一切皆有可能的。但是，就为什么这样的速度下、这样的撞击下、这种情况发生之后，就是车主会觉得，车主的家人啊，会觉得为什么人就撞没了？为什么？就我觉得吉利跟车主的家属一样，你们应当都是非常非常想知道原因的。那现在既然还有这么多的疑问遗留着，你说你给了数据，已经给了数据，主动给了数据，这非常好。但是要把这个事儿说得更明白、更明确，数据只是一份冰冷冷的数据，你的温度不是体现在你主动说你赔他5万块钱抚慰金拉倒了，你的温度是体现在整个事故过程当中他所有的疑问，你要竭尽所能的和他说明白。说明白之后，咱们再看有没有责任，有责任负起责任，没有责任，你的企业关怀、你的社会人文关怀、社会责任拿出来，是这么个情况。但是我听了阮女士单方面的说法，现在不知道从4月9号到现在，他们中间做了几轮的沟通，之前沟通的情况又是什么？可能会有不一样的地方。来，我们问一下吉利汽车，问一下吉利汽车。 但是还是希望阮女士节哀，事情已经发生了，我们尽可能的帮阮女士了解清楚，你为什么气囊没有弹，为什么安全带没有勒紧，为什么我头会撞到方向盘上，为什么我的头要甩出去撞上大货车，你就把这说清楚。来，吉利汽车，喂，你好。吉利几何是吉利汽车在一起的吧？没有单独的啊。来，吉利汽车，喂，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我是今天的值班经理，工号5459，您请讲。
1: 哎，5459号工作人员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你好，我姓周。阮女
2: 好
1: 士，
2: 的。
1: 对，阮女士的问题，你们系统当中应该已经知道了吧？
2: 这边的话，刚才通过导播给到我的手机号码查看了一下，暂时是没有查看到的。
1: 没有查看到，你们厂家不知道这个事儿啊？
2: 就是那个用户这边的话，之前有来电过我们400反馈过这样的问题吗？
1: 您稍等，阮女士啊。
0: 我400没有打，一直都是跟他们的 4S 店
1: 啊，跟
0: 接
1: 4S 店
0: 洽，
1: 对接。您
0: 然
1: 说。
0: 后 4S 店一直都告诉我们，吉利的人是不出面的，让我们跟他们对接就好。就他们吉利 4S 店的人是明确告诉我，
1: 不
0: 必
1: 是
0: 须要通过他们。
1: 他就是你希望他出面，我非常能理解。但是好，就算他不能出面，他怎么能不知道呢？厂家，因为你说厂家不是来过两个人吗？
0: 是来过两个人，
1: 啊，
0: 一个说是当时浙北的大区经理，吉利的，还有一个说是他们总部的一个什么搞售后的一个
1: 了解，
0: 老师，
1: 没
0: 两个
1: 关系，
0: 男
1: 没
0: 同
1: 关
0: 事。
1: 系。那可能是个5459号没有通过您的手机号，在他们的客服系统当中查询得到，因为你没有打过电话。没事儿，我来找他们。来，女士，您听到了啊，这个用户呢没有给你们打过电话，确实。所以你现在在你的系统当中查询不到这起交通事故，查询不到用户提出的这几个问题，是不是？女士，
2: 对，是的。
1: 哎，那这样啊，我帮您这个简单总结一下，您记录好这个问题可以吗？
2: 可以的。
1: 哎，你们吉利几何的车主，24年买的，5万多公里的车，在今年4月9号凌晨的时候，下班路上在国道旁边的辅路上，速度还没起来的时候，60多码撞上了路边的路灯。撞完路灯之后，不知道怎么的甩到旁边大货车上去了，主驾当场死亡。现在车主质疑的点三个，跟您说一下：气囊为什么没弹？安全带为什么没有勒紧？因为交通事故认定书当中明确的显示了人伤亡的原因和过程，脸撞上了方向盘，头甩出了车窗，最终撞上了大货车，整个人是松散的状态，没有给他紧紧的勒在座位上。第三，为什么在这场事故当中人会伤亡？这个车起到了什么样的保护作用？啊，这是车主的疑问。他的意思是说，从4月9号至今，你们一直是委托他购车的这家经销商门店和他沟通，但是在沟通的过程当中，他依然对这三个问题是未知的，依然不是很明白。现在的诉求，他就是要知道为什么气囊没弹，如果不弹，那他为什么不该弹，对吧？如果要弹，那什么情况下要弹？安全带又怎么了？你们的说明当中也没有提及，为什么人会没有，人会伤亡？啊，这些情况，车主是这么描述的。那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其他额外的要反驳、要补充的，给你们时间，下午安排你们和车主对接的工作人员给我们这边回个电话。但是我还是有一个建议要给到，虽然一般来说发生问题都是由 4S 店和消费者对接，但是像这个问题，既然事情已经发展到今天这个状态，那我还是希望你们在方便的时候。啊，麻烦你们安排你们厂家专门对接的工作人员，专门的和车主对接，就不要再让他和店里反反复复交涉了。因为为什么呢？人家老人失去了自己的儿子，已经万分悲痛了，在你们店要个说法没要明白，可能情绪激动扔个瓶子过去，那个水溅到你们销售经理身上，你们就报警把人老人抓走了。那我觉得你们店在处理这个问题的过程当中，可能服务上还是有缺失的。你安排一个专人对接，我觉得效果会更好。您觉得呢，女士？
2: 好的，了解的，主持人，听到这个消息，我也深感难过，也请用户这边节哀。然后我们这边立刻就会安排相关人员进行处理的，也会安排专人去跟踪处理这个问题的，请用户和您放心。
1: 感谢您的记录和接听啊，感谢您的反馈。您稍等，电话接出去别挂，我现在保留我的意见，因为车主在出差，事故认定书，路段的监控视频，车辆的损毁照片。等等相应的细节的资料我都没有看着，我们只是用我们的这个语言的交流去了解了一下这个事情的大概，而且不是说 4S 店处理的不专业，不是说 4S 店服务上面一定有问题，而是向他提出更高的要求，在这种事情上是值得的。你服务的过程当中，你就是要有针对性的呀。你不能说出了这档子事儿，对吧？最后在店里天天还要发生冲突的，什么都聊不明白的，这就是火上浇油啊！ 车是个交通工具，很多朋友说白了车就是个交通工具，怎么了怎么了，这个事儿发生了之后把事儿弄明白，对于消费者而言，就是对于车主的家属而言，是他们目前最想知道的。如果把事情弄清楚了之后，对于老人家来说，对于这个阮女士来说，能够告慰他们的心灵，那这也是一种帮助。但是吉利汽车你不知道吗？啊，太沉重了。大家在使用车辆啊，就开车过程当中啊，就平时路上啊，一定要谨慎驾驶，好不好？兄弟们，咱们注意安全啊，啊，慢一点，就是晚上啊，凌晨啊，咱就是好休息，尽可能的少开夜车啊。凌晨发生的交通事故，这个事故是凌晨发生的。来，热线还有吗？来，下一位，下一位，喂，你好。喂，你好，你好。喂，通了的，没人说话。您好，
3: 喂，
1: 哎，你好，先生，怎么称呼您？到你了
3: 啊
1: 先生，钟先生，您好，什么车，钟先生？
3: 什么？
1: 您什么车，钟先生？您听不清我说话是吗？
3: 啊，我是摩托车。
1: 啊，您是摩托车是吧？这是。
3: 对对对。
1: 你摩托车找我能有什么事儿啊？
3: 啊，我摩托车就是保险，它一直拖延定损，就是去年12月25号的事故。到现在他还没有定损。
1: 你摩托车发生交通事故，保险公司从去年12月份给你拖到现在7月16号了。
3: 对。
1: 不至于吧？怎么了？怀疑你什么呀？要拖你？
3: 他就从来没有联系过我和售后，就一直在说，在忙，一直在催。
1: 啊、你这个事儿很有猫腻呀！我怎么那么不相信呢？他不联系你。你什么摩托车啊？
3: 张雪五百。
1: 哦，你张雪摩托车是吧？就是那个赛车的摩托车。
3: 是的。
1: 啊、哦，张雪五百，哦，了解了。哇，那你现在是发生了事故，然后车辆大概损失多少呀？撞得严重吗？你这摩托车？
3: 4S店给我的维修清单是22000多块钱。
1: 啊，20000多块钱，为啥不赔呢？他怀疑什么呢？不联系你，怎么了？你得把话说清楚啊。
3: 对啊，他就是没有联系我，我也不清楚什么原因，他就是不给我处理。
1: 好，你是单方事故是不是？
3: 双方啊。
1: 啊，双方事故就是对你全责还是无责啊？
3: 我无责，对方全
1: 责。你无
3: 责，
1: 对方全责。对方是个什么车？
3: 对方是一个标致吧。
1: 对方是标致，小轿车。
3: 对对对。
1: 啊，把你给撞了，然后对方的保险公司现在不理你，不愿意给你定损，不愿意给你花钱修，是不是？
3: 对对对。
1: 好，对方什么保险公司啊？
3: 中国人保。
1: 人保的是吧？哪个地区的？
3: 应该是武汉，我在武汉出的事故。
1: 哎，武汉，你问这个武汉人保他怎么说啊？你打他客服中心啊，你问清楚啊。
3: 我打过9518，打过很多次啊。
1: 怎么说
3: 他？
1: 他
3: 就是和我说是了解到这个情况了，然后帮我催促，然后催的也没有后续了。
1: 就你这话说的，我就7个多月没有后续，啊，7个多月没有后续，就是不理你，主打一个冷处理，什么原因不愿意赔也不知道。那对方这个车主呢，他有商业险的了？
3: 有，
1: 都有的啊。那你也确定你不知道他为什么不给你赔？
3: 我确定啊。
1: 啊，那你这张雪五百，你这赛车摩托车，你最近7个多月都不能开？
3: 对啊，他一直在 4S 店放着。
1: 放7个多月。
3: 对啊。
1: 那 4S 店也不着急。他也不去问问。
3: 4S 店我也不清楚。
1: 不是，你 4S 店也没有帮你去问问保险公司啊。
3: 4S 店帮我问问，他也是说他那里有一堆车，人保也不处理。
1: 啊？来，我问问武汉人保吧，你的摩托车车牌号报我。
3: 我的车牌号吗？
1: 啊，对，然后对方车牌都要给我。你这样，你报给我们导播，不泄露信息啊！你报给我们导播，然后你们把那个人保客服中心打通，最好能打武汉分公司的，把两个车牌号都留给他，抓紧时间。那个东风标致的车牌号留给他，那是他们的保护。然后这个是吴泽芳来投诉，大家听明白了吗？大家听明白了吗？就是什么事情发生是要有逻辑的。就如果说我有 行为让你没有办法给我进行理赔，那你要把这个理由告诉我。但车主的意思是说没有人告诉他理由，就是拖着7个月不赔，那难道怀疑我们的中间商骗保吗？

0: 那也不对啊，他是被别人撞了呀，又不是自己撞的。钟先生，我再问你，您就确定肯定你不知道理由，就是没人理你，就不愿意赔，啊？是不是钟先生？
1: 喂，
0: 喂，钟先生，我说你是不是确定肯定就是不知道任何原因没人给你赔？我再问您一遍
1: 对对，
0: 啊，因为我觉得有事儿，你看大家都觉得有事儿。人保来了是吧？喂，您好，湖北人保是不是？抓紧时间，抓紧时间，抓紧时间留。导播跟我说来了，接进来之后还在留车牌号，抓紧时间。来，喂，您好。
2: 女士你好。
0: 哎，你好，先生，问一下您工号。
2: 我工号是0347。
0: 0347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你好，我姓周。我们导播已经把你们的保护的车牌号留了，然后也留了这个吴泽芳三者的这个车主的这个摩托车的车牌号。您辛苦查询一下你们这个案子，为什么不给人理赔啊？
2: 好，我帮您搜索一下，女士，请稍等。
0: 等您啊，您搜索吧。去年12月份的事故，现在7月16号了，7个月没理赔。我特别好奇，你们一定有理由的，不然不会拖这么久啊！你们的理由是什么？你赶紧查吧。
2: 好，正在搜索之中，女士。
0: 哎，您查吧，您查吧，我等您啊。您查的告诉我。
2: 好，请稍等。
0: 钟先生在看评论区。哦，那看吧。
2: 女士，请问一下您贵姓呢？
0: 哎，我姓周，我姓周，先生，我姓周。
2: 好的，请稍等。
0: 我刚自我介绍了呀。
2: 周女士你好，感谢您的耐心等待。这边的话，看到是2025年12月25号这个案件吗？
0: 对。
2: 武汉市监下区的一个案件。
0: 对。
2: 好，请稍等。
0: 不着急，朋友们，我们等一等啊。大家应该也很好奇吧？我们等一等啊。先生，您在查是吧？
2: 啊，对，正在查询这个理赔的进度。
0: 哎，您查询一下。
2: 好。
0: 你说你们拖7个月没给他赔，不理他，我是不相信啊。所以我特别想跟你们核实一下，怎么了？你中间有什么矛盾或者是纠纷，还是说真的像车主讲的这样？我觉得人保不至于啊。2万多块钱，你不是说20万？2万多块钱。我不知道车主有问题没有没有问题没说出来、啊。评论区有的朋友说车主是不是有问题没说出来？我刚最后我又跟他核实了，我说是否能够确定一定以及肯定你没有其他没说的了，就是拖着不理你。来来来，先生，您能查到吗？还有多久啊？
2: 啊，这里，周女士你好，感谢您有耐心等待。就是你刚刚说的是三者车的一个理赔吗？
0: 哎，对。
2: 三者车理赔，我帮你查了一下，当时呢是有做了这个交强险的理赔的哦。
0: 然后呢？
2: 就是目前的话，看到是走了交强险去做过理赔了。
0: 就是你们现在已经理赔结束了，用交强险理赔了。
2: 对，有用到交强险去做过理赔。
0: 他有商业险没有吗？
2: 商业险目前没有看到。
0: 这个车没有商业险啊？
2: 我看一下才行。
0: 哎，您看一下，钟先生，交强给你理赔2000块钱，是不是？交强给你理赔过2000块钱啦。
3: 交强什么时候给我2000了吗？
0: 不是，我是问你，他说已经动用交强险理赔了，但是交强险赔不了多少呀。
3: 对面的交强还是我的？
0: 对面的呀，他是我查的是他的这个保险公司啊，人保的。
3: 没有，他当时赔的是我的那个人伤。
0: 啊，还有人伤的事儿呢？
3: 对呀、啊，
0: 你受伤了。
3: 一个月就是出事故一个月，差不多1月份、2月份的时候，人伤已经赔了，但是这个车就是一直没有动静。
0: 对方车辆你确定他有商业险的啊？你等一下啊，这个保险公司在查，先生查到了吗？
2: 是的，你是看他是只做了交强险。
0: 不是，
2: 有也商业险也有的。
0: 商业险那他有他的车辆损失22000块钱左右，你们为什么从12月25号到7月16号没赔啊？
2: 你是说三者车的吗？
0: 对，就是这个来投诉的这个摩托车的车主，有一辆张雪500R。这个赛车的这个摩托车的车主说，你们22000块钱的车辆损失到现在没有赔。
2: 你是说 G1VQ11 这台车吗？
0: 哎，钟先生，他刚才报的这个车牌号是您的吗？
3: 是的。
0: 啊，对，就这个。
2: 没错哈，就是目前我看一下这个理赔，稍等。
0: 哎，您看。

0: 抓紧时间，先生，等您啊。
1: 好，周女士你好，感谢您的耐心等待。这边看到是确实是没有做这个理赔，但是我看了一下理赔备注，这里没有备注到是什么原因没有做这个车辆的理赔哦。嗯，
0: 你觉得你的回答，就是你们觉得你们的回答就是给人的感觉人保专业吗？对，你们确实没有理赔，然后也不备注为什么没有理赔，那就是没有理赔。
1: 就是可能需要帮您转，就是通知一下理赔中心这边看一下是具体什么情况，可以做好这个理赔的。
0: 哎，您看一下这个尾号啊，9643的电话有没有找过你们客服中心投诉他这个车一直没有理赔？您查询一下。
1: 9643尾号吗？
0: 对，就是三者的用户，摩托车车主。
1: 有。
0: 那你们给他回复的内容是什么呀？那既然他投诉你们不理赔嘛，那你们回复的工单上一定告诉他理由了，我想听听理由。
1: 好，查看之中看出来。
0: 哎，您看一下，还真没赔，有商业险，他就没赔。来，咱听听理由，我看看这样问能不能问出来啊？想尽快啊，等您。
1: 嗯，
0: 你看一下你们工单里边回复他，对，你们回复他，你说就我什么理由我没有给你赔，是他哪里不对呀？还是中间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没有办法去理赔到的一个实际操作的情况？就是我想知道理由，因为我不敢相信你们会拖7个月不去理赔22000块钱的一个事故的损失，就一定有理由的。有朋友说这哥们等了7个月一点都不急，钟先生7个月你在干嘛呢？你怎么一点都不急啊，钟先生？
2: 我一直在上班，我也没有时间去管这个东西呀、
0: 但你确实我没感觉到你特别着急，你现在着急了是不是？
2: 也无所谓啊，其实。
0: 你不要无所谓，
2: 要给我处理是吧？
0: 你无所谓，那别人爱处理不处理了，你不要有无所谓的态度。你既然来投诉，你就要有所谓。你要无所谓，你找我们干什么，对不对？你这么无所谓，就是我也无所谓啊，这不是我的车。来，先生，
1: 您
0: 能查到吗？哎，您说。
1: 周女士你好，感谢您耐心等待哈。就是刚刚查看到了，就是他当时呢是有多次来电反馈这个投诉内容的，就是很抱歉，但是看了一下他这边没有备注到详细的一个情况哦，就是当时看到是有安排了理赔员跟他这边对接的，但是他没有做这个备注在这里，做客服的话目前没有查看到具体的一个理赔的一个回复。
0: 你们这个流程不对，人保啊，你作为专业的客服中心，你们这个流程不对，就是你们在你们的投诉的流程也好，你们的工单当中，你们的系统当中只能记录所有的操作和动作还有行为，但是你们记不了事情的本质和结果啊。那任何一个人过来咨询我案子的进展，你都答不出个所以然，你这流程不对啊。不管是他投诉也好，还是你们理赔员回传回来的信息，你们都没有备注告诉他为什么不能理赔。那现在从12月25号到7月16号，22000块钱的摩托车损失，你们到现在就是没赔。今天用户找到我媒体了，所以我现在要帮车主钟先生问清楚你为什么没赔。如果你们有正当理由不赔，把理由告诉他，我们也听一听理由准不准，合不合理的。
1: 明白了，女士。
0: 对，如果你没有理由，你就是恶意拖他，那你们人保怎么了？
1: 理解您着急的心情了，就是因为他这个是涉及到理赔的内容了，女士。就是您刚刚提到的问题呢，我帮您通知一下专人呢，联系您这边对接处理一下，
0: 可以
1: 吗？
0: 当然可以，抓紧时间吧，7个月了。就是我现在觉得人保不急，车主无所谓的，刚才告诉我，然后我聊完之后，我在这着急。评论区的朋友们、网友们也更着急。有个朋友说，我不是好奇，我是非常好奇，我不是着急，我是特别着急。钟先生啊，钟先生。联系方式我留给他，对，联系方式我留给他了，然后我联系方式我也留给他了，看他们下午联系您，给您出什么样的理由或者出这个理赔方案，然后您得着急好不好？因为你要不着急，我着急就没用了，你不着急我就管不了了，知道吗？
2: 好，
0: 哎，别天天无所谓的，这跟你自己利益息息相关的，你车放在店里清7个月没修，你是不是好几台张雪摩托车啊？
2: 没有，
0: 你就这一台摩托车了？
2: 对，
0: 那你还不急？你急一急吧，好不好？
2: 我在上班，确实没有时间去急那个东西。
0: 再怎么上班，你事儿也得处理的。你是真不着急啊？来吧，还有一个热线，聊到现在2分钟了，来不及了。就我猜不到理由啊， 我明天我们直播当中跟大家说一下什么理由吧，好不好？那就明天我还得做节目，明天我还得连。对，大家都很急，你不急，我不急，这个事就没人理。你看，最后我来理，他不急，他还是不急，人保也慢慢悠悠的，不明白，不明白。我还以为说你车有故障呢，结果是保险公司不理赔。嗯，来吧，朋友们。评论区很多朋友说还在等候连线，我节目最后再跟大家明确一下，备注加急，我们尽可能的帮大家进行优先。那如果说还没有连线到您的话，您再多发送一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都会看得到的。想要找我们反馈问题的，直播间的点击左上角的头像私信，在中午11点钟到12点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603，就可以找到我们了。没有亮粉丝灯牌的，亮一波去好不好？然后给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加加我们的粉丝团，粉丝团里边的问题我们都会看得着的。微信里也可以加粉丝团啊，怎么加呢？我跟大家说一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汽车365热线回复加入这个关键词，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全国后援团。
3: 汽车365全国招募后援团了，如果你喜欢车，懂车，了解车，或者你仅仅只想结识更多爱车的小伙伴，赶紧加入汽车365全国后援团。只要懂车爱车的你，拿起手机微信搜索添加汽车365热线回复加入，就可以成为我们最精锐的汽车365全国后援团。后援团问题优先解答，投诉优先处理，定期有惊喜哦。为政府分忧，为百姓解难，汽车365正在直播。
4: 安徽城市之声汽车365全国招募后援团了。如果你喜欢车，懂车，了解车，或者你仅仅只想结识更多爱车的小伙伴，赶紧加入汽车365全国后援团。只要懂车爱车的你，拿起手机微信搜索添加公众号汽车365热线回复加入，就可以成为我们最精锐的汽车365全国后援团。后援团问题优先解答，投诉优先处理，定期有惊喜哦。
3: 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5: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6: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3: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7: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

0: 今天小虎过生日啊，我们不醉不归，狗啊！
1: 点赞不如相聚，一起开怀大笑，一起畅谈往事。老友要常见面，把友情的酒越酿越浓。晚间八点，喝酒就不要开车喽。
2: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3: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3: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3: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4: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

0: 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1: 开在为春风，
0: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
2: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歌来自于陈庆所翻唱的《心动》，这首歌最早呢出现在张艾嘉所导演的电影《心动》当中，由林小培来演唱。这大概是我所听过的林小培唱过最动情、最温柔的一首歌。而这部电影所探讨的关于爱情、关于友情以及关于青春的那些心动的瞬间和往事，也让很多人痴迷不已。后来这首歌也被很多的歌手所喜欢并且翻唱，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其中一个版本。庾澄庆50岁之后又再一次结婚，又再一次当了父亲。还有一位男歌手同样也经历了这个过程，他就是黎明。黎明在社交媒体上承认自己当了父亲，也承认另一半是经历过婚姻的人。他的另一半被媒体挖出来比黎明小19岁，原来是黎明的女助手。尽管呢，香港媒体对这位女助手是颇有微词，也挖出来不少关于她的小道消息，可是你会发现，当人谈起恋爱的时候，其他人的质疑根本就不算什么，因为在爱情里面，每个人都是盲目的。黎明在自己的经典的爱情电影代表作当中扮演的是陷入到爱情之后没什么主意，有点拖拖拉拉，但是女人还是挺爱他的那种角色，好像在生活当中也是如此。现实里面的黎明最出名的两段感情，一段是舒淇，还有一段是乐基儿。前两位当然不是不够好，只是因为时机不对，所以才有了黎明现在的这一任的妻子和婚姻和孩子。所以这件事情再次证明时机的重要性，不是这个人最好，而是这个人跟你遇见的时候，一切的一切就刚刚好。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顺子《永远等待》。

0: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1: 嗨，
0: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2: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歌我们要听到的是《神雕侠侣》的主题曲，这个版本来自于古天乐和李若彤所主演的版本，也是公认的经典的一版。这首歌只要一想起来，似乎我们就可以随着歌声回到那个武侠年代。不知道现在读书的朋友在课外书的选择上面，是不是还会选择金庸啊、古龙啊这些武侠小说？至少作为我本人，从小学五六年级就开始读武侠小说，等我高中毕业的时候，毫不夸张地说，几乎所有的武侠小说，一些大家的作品，我通通都读过。每天有限的那些课外阅读的时间，是我现在回想起来还觉得特别美好的时刻。最后这首歌跟你共同来回忆1995年的《神雕侠侣》的主题曲《天下有情人》。

0: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替我问得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又来自于蔡琴的一首《落花流水》，这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声音。说到蔡琴，除了她低回婉转的歌声之外，她给我最大的感受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关于年纪带给女人的魅力。现在我们看到很多的时尚杂志啊，很多的公号强调女人的无灵感，就是说在化妆的时候你怎么能够画出显得看不出年纪的样子，或者说在生活当中你会让别人猜不出来你今年到底几岁。但是蔡琴是一个很奇怪的存在，你百分百肯定的知道她不是一个年轻的女人，但是同为女人，你会佩服她身上举手投足流露出来的那种个人的魅力。曾经我有幸看了蔡琴的很多场的演出，她在唱歌之外还是一个非常棒的主持人，或者说是一个脱口秀的演员。她的演唱会现场除了那些歌声之外，你大概还知道怎么样来勇敢坦然地做一个有年纪的女人，这绝对是一门修炼和功课。听完了蔡琴，接下来我们继续要听到的这位是值得我们怀念的歌声陈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0: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来自于郑中基，看起来貌不惊人的郑中基，他的家底是非常惊人的。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讲过，他的父亲郑东汉堪称是亚洲娱乐业界的娱乐大亨，他是第一个国际唱片集团华人总裁。他曾经捧红过的都是像邓丽君啊、许冠杰啊、张国荣啊，还有张学友这样子的艺人和歌手。不过郑中基在娱乐圈来打拼，好像也并没有靠家底，而是凭借着自己的真正的歌唱的实力，还有喜剧的细胞，自食其力，找到自己的位置。接下来我们就听郑中基的《许愿树》。
1: 季节温柔地带，我给的幸福

在杭州开了一家非常美的公益图书馆，这个图书馆的名字就叫做小书馆。我特别去看了一下网上的关于这个图书馆的图片，非常的美，相信坐在那里看书心情也会格外好。据说呢，这家公益图书馆面向大众免费开放，这个图书馆里面有50000册的藏

0: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陈奕迅的《爱是怀疑》。

陈奕迅的爱是怀疑，这首歌是英皇为陈奕迅的转型特别打造的一首，风格呈现和过去也是完全不同。当年这个专辑叫反正是我，主打歌呢也拿下了音乐榜中榜最受欢迎歌曲奖。在音乐上，陈奕迅也是大胆的尝试了当年的最新曲风，灵魂风格 funk 节奏。 funk 音乐在华语乐坛那个年代还没有特别的流行起来，它本来是崛起于70年代，由黑人爵士乐演变而来。而早期呢，它被定位为是 disco 的前身，也是黑人舞曲当中的一首。它的特点就是会强调音乐当中的那种节奏性，所以它电贝斯和鼓的律动感会非常强。这样的音乐听着就会让人不自觉地想跟它一起跳舞和摇摆。当时陈奕迅尝试了这个曲风之后，也确实得到了不错的反响。音乐毕竟是无国界的，这种带着属性的音乐风格，对任何国家的人来说，它都可以体现它的价值。大牌主打大哥继续听歌，自袁娅维说散就散。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上一趴说到了垃圾睡眠，其实这个状态对于上班族来说是常有的事。比如说去看电影，经常会有人看着看着就睡着了，但这样的睡眠其实也属于是垃圾睡眠。改变这样的状态，有专门的睡眠研究者做了一个分析。他说，首先枕头要挑对，选枕头可以试睡一下，仰卧的时候枕高一个拳头的高度是最好的，四件套呢也最好是纯棉或者是棉绒为主。然后闹钟闹醒之后，可以选择打开手机音乐，听歌醒醒神，但是不要再继续多睡十分钟了。下午的4点半后不要喝咖啡，因为人体处理咖啡因需要8到10小时。再有就是晚上9点之后不要吃太多的蛋白质，晚餐呢也尽量清淡为主。以上就是改善垃圾睡眠的方法，安利给大家，希望每天晚上你都可以有一个好的睡眠。接下来听到的下一首歌来自天炫男孩，这瞬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见一整天的繁华，享受一个人的静谧，每天给自己一段独处的时间，伴着电台里只属于你的音乐，看一本书，想一个人。晚间九点，享受独处时光，让心灵小憩。
1: She walks in beauty like the night, of cloudiness climbs and stars.
2: 十八岁，你曾无数次的想象未来，最初的梦想会实现吗？期待的另一半，应该会等到吧。第一次拿到 offer， 第一次来到陌生的城市，一个人生活。
3: 我都想你们了吗？
2: 这些年，学会更多，会照顾自己，也会更勇敢地去爱。生命的流水从来不壮阔，但细水长流，何尝不是一种力量？徐徐时光，每晚九点，夜色灿然。暖心相伴。

对。每晚九点，欢迎来到徐徐时光，我是徐徐。每天晚上我们一起来听听歌，聊聊天。今天在节目开头还是说我这次去云南旅行的感受。我这一次的九天八晚是在大理三天，丽江两天，昆明三天。在大理和丽江的这五天呢，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感受，就是同质化，因为过度商业带来的同质化。古城里充斥着网红的廉价店铺，各种各样的奶茶店，各种摆满了义乌纪念品的店，人流最集中，人气最旺的几条街恰好是最乏善可陈的几条街，只能用这四个字来形容，对，就是乏善可陈。我问了民宿老板，民宿老板也说，这些年呢，大理涌进了越来越多的人，也带来了很多新的业态，有一些大厂辞职的或者是到这儿来养老的人，让大理变成了一个很丰富的新移民城市。但是大多数人来到古城呢，是想来体验古的原生态的慢生活的。但是现在如果你在大理古城的核心区去生活的话，可能你会觉得它跟城市没有什么区别，都是饭店，全国各地的各种口味，甚至全世界的各种口味都集中在这儿。有人说大理变味儿了，可能就是因为它变得更加多元和丰富了。他说呢，他的民宿曾经接待过一个女孩，是从大厂辞职的，本来打算呢在大理躺平个半年，但是发现大理跟他想象的大理有一些距离，而且发现大理城的生活成本也不低，后来呢就改去了尼泊尔。我说去尼泊尔不是消费更高吗？他说还真不是，现在尼泊尔已经是大理的平替了。你大概还不知道，很多没有留在大理的人都去了尼泊尔躺平，因为他们觉得尼泊尔比大理更加的安静。于是回来之后呢，我就在小红书上翻了翻，发现还真的有不少年轻人现在把尼泊尔当成了自己充电的地方，在那里躺平了再重新开始。今天晚上我们就来认识那些在尼泊尔躺平的中国的年轻人。今天的故事来自于后浪研究所。

尼泊尔是一个一切都很慢的国家，在那儿没有很强的商业属性，不方便做电子支付，铺子都是当地人开的。没有顾客的时候，这些店主会到周边去划船、爬山，坐在路边聊天。这里的餐厅主打一个随性，有的时候呢，点完菜要等一个小时，餐厅才会把菜上全。

甚至会出现到饭做到一半，老板要出门买菜的情况。这里摩的遍地，比汽车穿行更加的方便，但摩的大哥经常会迷路，而且只要停在一块儿，就能够随时随地地唠起来。这种慢节奏的生活态度，一度让刚裸辞来到这儿旅居的月亮很不适应。每一次跟当地人沟通，他都要说好几遍，你让他做一个饭，他只是看着你，做东西也慢慢的。你让他给你找钱，他有的时候脑袋转不过来弯，你会觉得特别的累。但是在尼泊尔待了一个月，月亮不知不觉地沉浸在这种慢节奏的魅力里。就算是一顿饭要做一个小时，他也觉得没什么，因为大家都不着急。今年的五月份，26岁的月亮来到了尼泊尔。在这之前的一个月，因为受不了老板的 PUA， 月亮离开了待了一年的广告公司。离职之前，他就规划好了自己裸辞之后要去学颂钵。一方面是想离开正在衰败的广告业，感觉好累，而另外一方面，他觉得疗愈是大势所趋，想给自己未来的职业发展增加一些可能性。他在网上搜了搜关于颂钵的课程，虽然国内也有，但3天就能够学完，月亮觉得太快了，而且他想一边旅游一边学习。有网友推荐了印度和尼泊尔，印度总觉得不安全，相对来说尼泊尔是一个更好的选择。当然提起了尼泊尔，大家的第一印象都是一样的，落后、贫穷、不安全。月亮的爸爸也是如此，所以在听到女儿要在离职之后一个人去尼泊尔的时候，他说自己99%都不同意。但是月亮还是瞒着爸爸偷偷地买了机票。临出发之前的那一个月，月亮陷入了恐慌，每天都在脑海里上演各种被绑架、被留在那儿逃不出去的剧情。但飞机落地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那一刻，他发现那儿的人很亲切，没有我想象的那么恐怖。加德满都不算是真正严格意义上的网红旅游城市，无论去哪个景点，月亮见到更多的都是当地人。在这里待了一个月，月亮总是能够看到小孩子下了课放学之后就到猴庙里跟猴子一起玩，还有杜巴广场上坐着很多本地人在谈情说爱，这让月亮感觉到自己是一个来观赏他们生活的游客。他很喜欢这种原始的感觉，因为在国内我们的一切都太便利了，你的脑子转的速度过快，你的心、你的工作也过快了。上班的时候，月亮每天都要熬夜，最早呢是1点钟睡觉，第二天9点钟才会起床，整个人每天都是浑浑噩噩，感觉是为了上班而活，为了工作而活，整天坐在公司什么都没干，但是就觉得好累好累，回家又完全没有精力做别的事情。他也尝试过调整作息，早上7点钟起床，但只要前一天加班，自己的作息就会被打乱，很难坚持。然而到了尼泊尔，月亮每天10点钟就睡了，第二天6点钟自然醒，可能因为陌生的环境会让人变得不一样，很有新鲜感。23岁的跳跳也是在来到尼泊尔之后才感觉到了真正的慢节奏。离职之前，跳跳在一家运动品牌做管培生，他说其实就是一个幌子，去了就在门店当店员，每天你好欢迎光临，只要门店来上新货，跳跳就得无偿加班。虽然说是工作8小时，但加班到深夜12点是常见的事情。有一次下班之后，跳跳突然间在路上晕倒，尽管倒地的那一瞬间跳跳恢复了意识，赶紧站了起来，但他还是意识到我的身体在报警，告诉我应该离开。第二天，跳跳就给 HR 发信息，说因为身体原因决定辞职。离职的跳跳决定歇一歇，一个礼拜之后就去了昆明。在云南待了小半个月之后，因为想要看雪山，跳跳飞到了尼泊尔。他也没有给自己规定要待多久，就是能躺多久就躺多久。
睡到九十点钟，躺在床上玩会儿手机，等到十二点再去吃个饭，吃个饭回到民宿里睡个午觉，睡到下午两三点，然后出门逛街逛公园，或者到咖啡厅喝个下午茶，等晚上吃完了晚饭再骑着自行车去湖的尽头。现在跳跳说他每天过得简直不能够再惬意了，每天都是无所事事。当然尼泊尔吸引年轻人的不只是慢生活，作为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尼泊尔人均 GDP 1517美元，换算下来折合人民币10889.18，所以在尼泊尔无论是房租、饮食、服饰，甚至是培训班，都是哪儿哪儿都便宜。用人民币来感受尼泊尔的物价，会让人摇身一变成为了尼泊尔的高收入人群。尼泊尔的土地很贵，而且是永久产权，所以尼泊尔的民宿一般都是当地人开的，但民宿的价格不高。跳跳现在住的房间一个晚上只要600尼，折合人民币30块。就算是月亮租的配置好有设计感且房间干净整洁位于市中心的房子，也只需要一个月1700。当然还有更便宜的，平均价格是1200到1500。吃饭也便宜，日均人民币60到80，就能够吃到除了正餐之外还包含甜品和饮品的一日三餐。过于实惠的价格让月亮每一次用纸币支付的时候都有一种在用游戏币而不是钱的错觉。买衣服也很便宜，月亮在加德满都经常会逛一些设计师的店，那些看起来剪裁不错的手工制作的衣服折合人民币也只需要花到2到300块钱。他买过一条丝绸的裙子，用店主自行设计印染的，也只需要500块。当然最具有性价比的还是尼泊尔的各种培训课程。在今年年初，小红书上关于尼泊尔培训机构的传播逐渐有了声量，英语课、网球课、吉他课、咖啡课、游泳课、滑翔伞课、瑜伽课应有尽有，加上网友们都说这儿性价比超高，学费感人，花小钱有效学习，更是吸引了不少的年轻人来报名。刚刚到尼泊尔的第一个礼拜，月亮就在加德满都给自己报了雅思课和网球课。一个月的英语课只要500块，网球课也只需要700块，五人班，每周上6节。之前在广州的时候，月亮也想学过网球，但一节10个人的团课要100块，而且球场的位置还比较偏，7点钟下班之后要坐40分钟的地铁去上课，打球的动力大打折扣。但是在加德满都，月亮只需要花3块钱坐20分钟的摩的就能够到网球场上课，如果赶上下雨，同学们都请假，甚至可以享受1对1。在英语机构，月亮发现有很多专门到尼泊尔来学习的中国年轻人，既有想要出国系统来学习雅思的，也有只会说中文没有办法进行英语沟通来学习基础英语的。刚在3月份裸辞的30岁的小谢就是后者，他之前在上海工作，总是能够在路上或者是酒吧里遇到外国人，每一次小谢想跟他们聊一聊成长的环境，或者是聊一聊来中国的原因，都因为自己不会英语而哑住。加上身边有一位英语说得非常流利的朋友，小谢呢就慢慢地有了想学英语的念头。看到了小红书一些尼泊尔培训机构的自发宣传，小谢觉得尼泊尔的培训班适合我这种没工作的人，于是就带着30000块到尼泊尔学英语。最初小谢被种草了小红书上一家名气很大的培训机构报名，机构呢是一个中国人开的，雇了很多尼泊尔当地人专门教中国人，1个月1对1的私教只需要1600，班课更便宜了，只需要260。小谢加了机构校长的微信，看到校长朋友圈里宣传同学们周末会自发去天台上读英语，而且学生们还会一起住上下铺，平时一起做饭，并且用英文来介绍自己做的饭菜，看了小谢直皱眉，感觉自己即将踏入一个高考训练营。他说，我觉得应该是大家一起偶尔出去玩一下，在生活中学英语，怎么变成高考了？于是落地学英语的计划就这么推迟。后来直到一位徒步的向导给小谢介绍了一位可以教英语的大学老师，1对1300尼，折合人民币16块，每节课2个小时，

15块钱在国内能干啥？我就随便去进个班，我去找一个团课，一节课也至少200-300吧。只不过这个老师呢，并没有什么系统的教学计划，主要是背单词练口语。跟老师一共上了一个月的课，虽然小谢的英语水平没有什么质的飞跃，但明显比之前更敢说了。要知道，刚到尼泊尔的时候，因为自己只能够听懂一些简单的词，导致每一次跟别人沟通的时候只能够用动作来表示。甚至刚落地那天，小谢都不知道怎么买电话卡。后来还是一个路人小姐姐帮助了小谢翻译，要买多少天，买什么机型，一天多少钱。就连上课的时候和老师沟通，小谢都怕自己说错了而频繁掏出手机翻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尼泊尔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月亮对此有明显的感受，尤其在加德满都，他在路上随时随地的能够听到旁边的人在讲中文。有两次他在外面打车没有零钱，都能够在马路上找到可以立刻兑换零钱的中国人。跳跳在尼泊尔认识的中国年轻人几乎都是工作的不如意的，不是被裁员就是裸辞。月亮遇到和自己同龄的中国女孩也基本上都是裸辞的，对上一份工作很厌倦，想要出来玩一会儿。但是在尼泊尔呢，大家好像都达成了某种共识，就是不聊工作。月亮和那两个中国女孩每次见面聊的话题都是你去哪玩了，玩得怎么样。就算是讨论国内的生活，大家聊的也是你觉得哪座城市给你的感觉最好，哪座城市的能量最高。他说我们讨论的更多的是比较美好比较快乐的部分，因为在月亮看来，尼泊尔好像有一个天然的屏障，就像是受到了水土的滋养，变得非常的纯粹简单，像当地人一样。

其余时光正在播出，欢迎继续关注收听。今天晚上我们来认识那些在尼泊尔躺平的中国年轻人。有网友在小红书上把尼泊尔博卡拉这座被国家地理誉为东方瑞士的尼泊尔第二大城市对标成国内的大理，当然这儿的发达程度肯定不及大理，却因为这种落后，每个人都能够心安理得的躺平。来到尼泊尔之前，跳跳曾经在大理旅居过一段时间，但发现自己在大理的市中心根本租不到物美价廉的好房子，只能够去稍微偏远一些的村子里找一些二房东租房。当越来越多的人去大理，大理的物价随之升高，跳跳也在寻找一个可以替代大理的地方。更何况在大理，跳跳还是会被焦虑的氛围包围。虽然在大理住的那段时间，跳跳每天晚上都会和民宿的其他小伙伴一起打牌，但是玩着玩着，大家就要开始互相问了，你今年多大，有没有男朋友，原来做什么，工资多少，父母是干什么的。那段时间刚裸辞的跳跳还在对工作 PTSD 呢，甚至只要别人跟他聊起之前的工作，他都会委屈地哭起来。但有人还是会劝他，说都出来玩半个多月了，怎么还不赶紧找工作呀。跳跳能够理解，毕竟日常的

里。每次小谢在湖边看日落发呆的时候，总会和朋友感慨说，这个地方为什么可以这么放松。离职之后，小谢回家待了一段时间，他发现就算自己已经不是工作的状态，也没有老板给自己压力，还是要面临很多无形的压力。比如每次聊天，父母都会明里暗里的催婚，问他有没有遇到合适的男孩，甚至有些长辈会在听到小谢已经30岁之后，问他30岁为什么还不结婚呢？但是在尼泊尔，没有人问他结不结婚，没有人在意他的生活状况、家庭背景，他就这样每天无所事事，什么都不想，就这样虚度了2个多月。在这个过程里，小谢还认识了2个跟自己年纪相仿的女孩，而且也都是未婚，也都在离职期。在一次聊天里，两个女孩得知小谢会因为自己30岁没有结婚而着急的时候，就劝他，婚姻并不是人生的必选项。看着两个女孩的状态，以及身上洋溢的那种自信和洒脱，小谢意识到，自己好像没什么可着急的。在尼泊尔旅居的3个月，小谢遇到了形形色色的中国人，有40岁左右靠内观禅修疗愈抑郁症并且出来旅修的律师，有带着在国际学校就读的孩子一起来到尼泊尔旅居的创业者妈妈，也有嫁到尼泊尔并在这边创业做茶叶品牌的老板娘。听着他们的故事，小谢觉得自己在这些人身上好像看到了更多的人生可能性，为大家好像都活得千奇百怪，并且还都活得挺好。大量裸辞年轻人的涌入，给尼泊尔带来了很多的新的商机。各种服装、珠宝的店铺出现了直播带货的身影，可以现场选款，甚至和老板讨价还价。尼泊尔很多商店的门头也都出现了中文，标注着自己店里的商品和价格。月亮也发现，国内的社交媒体上出现了很多嬉皮士风格衣服的代购，对于中国市场的消费者来说是具有稀缺性的，然后又可以用非常低的价格在尼泊尔买过来，本地的商贩也很开心，可以多赚钱，何乐而不为呢？而且尼泊尔到国内的快递费也不贵，只要15块。跳跳认识一个做女装直播带货的中国人，没什么学历，口才也是普通水平，但人家呢还就是抢占了先机，选的商品也好，所以人家一个月比我在国内辛辛苦苦打1年的工赚到的钱还要多。跳跳于是有些心动，前段时间爸妈还在劝他回老家，说在家给他找一个几千块钱的工作，吃住在家里也不用怎么花钱，过过安稳日子。但跳跳不乐意，他想试试另外的一种生活。在尼泊尔的这段时间，跳跳每天都会给国内的人找代买、代写明信片来赚点小钱。虽然繁琐，但发现干这种特别小的事情，竟然能够维持他在一天的尼泊尔的生活开支。就按照代寄明信片这种频率进进出出来回，反正怎么活都是活，我为什么不选择轻松一点的活法呢？所以他的计划是先待满5个月到今年冬天，等签证到期先回国去拉萨或者是去哪儿待一段，明年呢再回来去加德满都做直播，搞搞代购。不过在尼泊尔待了2个月的月亮却有了想要回来上班的冲动。他说刚来到尼泊尔的时候，他迷茫无助，对未来没有什么想法，也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但是在尼泊尔躺平了一段时间之后，他突然觉得自己充满电了。这种冲动不是因为钱包没钱了我要去生存，而是我整个人的状态调整得非常好。于是他计划回国，先在老家昆明躺上3个月，之后呢换一座新的城市开启新生活，可能去杭州，可能继续做广告，可能换一个领域，他没有想好。但他明确的是回国要找一份喜欢的工作。当然他也知道自己一旦进入上班的状态，曾经那些压力和环境又会席卷而来。但是在尼泊尔的这段时间，哪怕自己没有工作都能够做到不焦虑。他说我想我回去工作的时候也努力地让自己进入到这种状态里。而小谢呢，则是抱着一种钱不花完我就不回去的想法，他想要在尼泊尔把自己富养一遍，
毕竟

小时候家里没给到的，家里没有条件给的东西，自己在尼泊尔可以轻轻松松地学到、吃到和买到。至于会不会因为自己没有工作而焦虑，小谢聊起了他在加德满都围绕烧尸庙的经历。刚到尼泊尔的第二天，小谢住的地方呢，恰好在尼泊尔的烧尸庙帕斯帕提纳寺的附近。这里几乎每一天都有当地人被火葬，但是一到晚上就会有祭司在烧尸台附近开始摇铃唱歌，大家在奏乐中一起拍手。白天在这儿你会想到一些关于生死的比较复杂的问题，但是天一黑大家就开始狂欢，一起呜呜呜地欢送生命，你就不会觉得这是一件悲伤的事情，反倒是一种新的开始了。这种洒脱的态度反倒让小谢对人生有了新的认识。他说，其实不开心的事情就不要着急去做了，这个班呢也不着急上，活一天每一天也挺好的，活着活着就挺好的了。

0: 欢迎你继续锁定 FM 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的电波，来收听今晚的徐徐时光，我是徐徐。听完了这些躺在尼泊尔的年轻人的故事，我在想，尼泊尔这个在我们印象当中可能带着一些神秘，甚至有一些危险标签的地方，怎么突然间就变成了年轻人心目中的躺平圣地了呢？我觉得大理的故事很能够说明问题。那个女孩满怀期待地到了大理，想象中的是古城的慢时光，是原生态的烟火气。结果她看到的是高度同质化的商业街，是义乌小商品博览会，是人头攒动却乏善可陈的核心区。民宿老板的话说得很实在，因为大理变得更加的丰富和多元了，但这种丰富和多元某种程度上恰恰稀释了或者是覆盖了它最初吸引人们的那种古和慢的精髓。它变得太像我们熟悉的城市，太方便了，方便到让我们找不到喘息的空间。所以当大理不再像我们想象中的那个乌托邦，那么年轻人呢就必定会开始去寻找下一个远方。于是尼泊尔就这样的进入了人们的视野。这熟悉的轨迹会不会有一天也让尼泊尔走上了同质化的道路呢？让躺平成为了一种现象，甚至会催生出新的产业链呢？而且你说这种逃离到另外一个地方能够解决本质问题吗？月亮计划带着尼泊尔的不焦虑状态回去工作，这很美好，但是现实职场的压力真的能够靠心态完全化解吗？跳跳想要靠代购来维持一种轻松的活法，而是需要多大的运气和持续的努力呢？所以真正的挑战可能不在于在尼泊尔躺得有多平，而在于怎样把这份在别处获得的宁静和勇气，以及对于生活本质的感悟，在国内这个高速运转充满评判的体系当中，为自己的内心开辟出一块慢慢的空间。我觉得这才是类似大理或者是尼泊尔这些地方送给我们最珍贵的礼物。它提醒我们，生活的节奏可以自己把握，压力的定义可以自己改写，人生的可能性也远比我们困在格子间或者是焦虑于 KPI 所能够想象的要辽阔得多。好了，这就是今天晚上的徐徐时光了，我是徐徐。微信公众号和抖音号都是节目这四个字，每天晚上都期待可以在电波里和你相逢。今天晚上我们就聊到这儿，晚安收音机前的每一位。
1: 本节目版权为安徽广播电视台独家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

0: 在这里，你听见了什么？
1: 听见自由的风，听见引擎的轰鸣，
0: 听见市井长巷的人间烟火，澎湃昂扬的城市脉搏，
1: 听见花开，追逐繁星。
0: 我们和城市对话，关心美好，关心热爱，
1: 更关心日新月异的未来。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新的起点，
2: 新的起点，
0: 启幕精彩。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在这座巨大的钢筋水泥森林当中，我们行色匆匆，努力生活。当夜幕降临，你已经和家人享受悠闲自在，他们却来到了一天里最忙碌的时光。
1: 你一个女生三更半夜的出来做这个，这么缺钱吗？
2: 我是一个代驾，很多人不信任女司机，好像女司机都是马路杀手。事实上，代驾司机可不是谁都可以做的。我开车13年，没出过一次交通事故，甚至连一张罚单都没有收到。这一行最苦的还是日夜颠倒，一坐下就想补觉。下雨天路滑被催单，跑远单舍不得打车，这些都只是日常。其实我也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是想给儿子更舒适的生活。
0: 晚间10点，月光照亮前行的路，致敬每一个还在深夜里工作的人。
3: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4: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5: 嗨，
4: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3: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接下来会听到的是王菲的《雪中莲》，原唱人是邓丽君，80年《一个小心愿》专辑当中所收录，还曾经在新加坡电视剧当中作为片尾曲，那是一部武侠片。后来王菲的翻唱是在那张著名的《非靡靡之音》当中，与邓丽君原版所表达出的淡淡哀愁不同，王菲用她飘忽空灵的声音再现了男女主人公之间的爱恨离愁，听来也是格外有味道。都说王菲的《非靡靡之音》如果不跟邓丽君对比的话，就是完全属于她自己的特质，所有的作品到了她的口中都有一种挥之不去的冷峻感，这种气质倒是很符合《雪中莲》给我们的第一印象，高傲的、孤寂的。来听王菲在《非靡靡之音》专辑中所唱的《雪中莲》。

0: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莉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1: 开在春风，
0: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大牌主打歌，
2: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来分享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你好，我是张燕。

刚才听到歌曲来自于张学友，分手总要在雨天，这是他在92年的专辑《真情流露》当中的一首歌。第二年他又改编成了普通话的版本，叫《一路上有你》，收录在《吻别》专辑中。原曲来自日本，但他的推广离不开张学友这两次演唱。分手总要在雨天，这首歌曲从歌词来看，唱起来需要用到感情，这也是学友很多歌曲的特征，既有技术层面的要求，又有情感部分的需要，能够将两者融合得很好，并且时至今日还能够在舞台上完美呈现，除了歌神又能想到谁呢？这样耗费体力和精力的巡演，

于如今已经功成名就的他来说，除了想要帮我们找回回忆，留住情怀，恐怕也没有更多解释了吧。真情流露是张学友最成功的唱片之一，同时也是他唯一一张被发烧友认可的唱片。当年曾经推出过黑胶碟，也掀起过购买狂潮。如果当年曾经收藏过的朋友，现在可就真的是宝贝了。接下来会为大家放出的歌曲来自张国荣，《红》专辑中的《怪你过分美丽》。后来他在跨越九七演唱会上唱过这首歌，现场效果比起专辑里的版本有过之而无不及。滚石是一间兼具人文情怀以及流行元素的唱片公司，所以经由他们发行打磨的专辑也真的符合叫好又叫座这双重的考量。来听到张国荣的《怪你过分美丽》。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接下来会听到的歌曲来自于英国的摇滚乐队酷玩 Coldplay。 乐队中的成员克里斯马丁和强尼巴克兰在大学中相遇，此后每一年他们都在计划着能够来组一个乐队，直到他们凑齐了乐队中的成员。再后来呢，走出校园的他们因为这样共同的爱好继续保存着乐队的名称，也完成了正式出道。应该说他们深受前辈 U2 的影响，自信大胆又有野心。2001年他们发第一张专辑就得到了全英音乐奖最佳英国专辑。

0: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下一首歌来自于范玮琪2000年专辑《范范》。

的世界当中，张洪亮来作曲，他自己亲自填词的一首歌叫《到不了》。音乐作品是我们了解他们的感情经历、生活片段的重要方法。在范玮琪不多的个人创作当中，爱情当然是他最主要的创作动机。据说这首《到不了》呢，是写给曾经交往过6年的前任男友的。看起来范玮琪外形冷静而理性，但遇到感情的问题，试问哪一个女生又能够真的做到冷静客观呢？这首歌记录的是两个人在爱情当中对未来的设想、期望，以及在担忧爱情是不是能够到达自己想要的目的地。来听这首范玮琪的歌《到不了》。

接下来听到歌曲来自于伍思凯的《寂寞公路》。八岁就开始学习钢琴，拥有着扎实的童子功，十几岁就已经在西餐厅当中来担任钢琴的伴奏。后来按部就班接受音乐的演唱，包括钢琴弹奏的训练，都让伍思凯拥有深厚的学院派的功底，儒雅的书生形象。他高亢干净又富有感染力的声音，也让他在那个年代，在大家都在唱着情歌，乐坛流行一片男高音的情况下，依然保有自己的风格。实力派、偶像派，似乎很难界定他到底属于哪一个阵营，但是耐听、浓情又够味儿，是伍思凯情歌的关键词。尤其弹奏钢琴出身的他，就算没有歌词，单单是听他弹弹琴，来弹拨一下那样的旋律，依然都是完整的体验。接下来这首歌叫做《寂寞公路》。

0: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莉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1: 开在春风，
0: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大牌主打歌，
2: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来分享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你好，我是郑燕。

进入到以下我们和老歌相约的时间。刚才听到歌曲来自张信哲的《花季未了》，这首歌呢，我相信大家更为熟悉的是女声刘若英的版本，词作人是许常德，听起来她很淡。张信哲和刘若英如果说在气质上有相似的地方又交集的话，在我看来就是他们身上不争不抢的那种气质吧。主歌副歌不明显，当你亲自尝试之后才会发现原来并不是那么的好唱。现在对演员来讲，演戏讲究微表情管理，大到一个动作，小到一个眼神，其实都是相当有讲究的。那么对于用声音来演戏的歌手来讲也是一样，怎么样能把看似平淡的歌唱得有韵味，唱得无人能取代，也是一种功力呢。张信哲版《花季未了》之后，我们来听到的是陈慧娴的歌。这张专辑是陈慧娴在求学过程中所出的一张专辑，那个时候为了躲避情伤，她离开香港暂别歌坛，但是神奇的是她的歌唱并没有因此而搁置，甚至迎来比之前更加辉煌的成绩，这种境遇恐怕也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宝丽金七小花里有她，而当时香港歌坛评出四大花旦，林忆莲、刘美君、邝美云，另外一个就是她。接下来我们听到陈慧娴《你身边永是我》。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入你的世界，读完你所有的微博，陪你过每一个节日，陪你听你爱听的歌，每天都有对你说不完的情话，只想弥补他迟到的时光。亲爱的，晚上11点了，

0: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继续听到的歌曲来自李杜。如果说一首歌里能够看到天气，一首歌里有温度的话，舍不得把眼睛睁开是代表着温暖的又不刺眼的阳光。很多人对李杜的印象就是她是一个有着很好的嗓音，对音乐也有着很好把握的女歌手，可是在市场和歌迷中又没有很高的接受度或者说辨识度。许常德和林隆璇都曾经提到过，她的声音不属于特别好认好记，有的时候还会跟其他歌手混淆，特色不鲜明，对一个歌手来讲简直是致命的打击。但是好在李杜碰到一个好老师，会为了他的声音，为了他

的感觉来创作歌曲给他唱。他也将浓浓的对于音乐的感情、对唱歌的喜欢、对生活的理解放到了歌里面。我甚至可以想象其他一些歌手来唱《舍不得把眼睛睁开》，也许同样好听，可是李杜在里面投入的那种细腻的处理依然能够在字里行间听得到，闭上眼睛感受有光照在身上的感觉。这光可以是阳光，也可以是月光。李杜的歌《舍不得把眼睛睁开》

下一首歌《月亮代表我的心》，这是齐秦翻唱邓丽君的经典作品。这首歌被认为是二十世纪最为成功的歌曲，当然后来翻唱的人和版本也非常多。大概因为邓丽君已经奠定了这首歌温柔如水的气质，所以当齐秦这样一个在我们心目当中属于孤独的、漂泊的、带一点浪子形象的人来唱起《月亮代表我的心》，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也许不够温暖美好，但是谁又能保证自己永远是有爱人、家人在身旁，不会享受品尝到一个人孤寂味道呢？齐秦这一版最大的好处是提供了完全不一样的想象力给我们。来听到齐秦著名的翻唱《月亮代表我的心》。

0: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1: 开在春风，
0: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大牌主打歌，
2: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来分享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你好，我是郑燕。

和你分享经典老歌，刚才这首歌叫《一起去巴黎》。除了我们知道的侯湘婷，这首歌里面还有一个男生叫李宇环。侯湘婷呢，大家都很熟悉了，当年维京唱片三朵小花，也有自己的风格，虽然不算是特别成熟型，但是呢，带着青春的少女的气息。而李宇环呢，很多人可能对她的外表印象不深，我相信就算她站在你面前，恐怕很多人也对不上号，叫不出名字来。但其实他的创作能力在台湾歌坛还是备受肯定的，好几次获得金曲奖的提名，也帮杨乃文、钟汉良、陈珊妮他们都写过歌。特别有意思的是，李宇环当时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自己最想做的事就是在巴黎做专辑。不知道后来他这个愿望实现没有，只知道呢，他应该真的是很想去巴黎，所以才会写下这么一首歌吧。同时期还有另外一首歌流行，叫《分开旅行》，都是男女生对唱，也都是讲旅行，看起来方向各自相反。一个呢是两人共同为了旅行在做准备，而另外一个呢则是想要拥有一段属于自己的喜好目的地的选择。但其实在我看来，殊途同归，最终的目的都是希望能够在旅行中放松心情，找到跟对方的契合点，从而让这段感情能够更加顺利地走下去。如果说感情也像一扇门的话，那么每个人都在寻找着那把合适的钥匙，希望能够走进对方心里，希望沟通的路是畅通无阻的。接下来听到的是阿哲在1999年的时候所唱的歌《找钥匙》。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

0: 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来分享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继续来听老歌。下一首歌来自于黄凯芹，《雨中的恋人们》。87年，黄凯芹就正式出道了。和周慧敏一样，他有过电台 DJ 的身份。我总觉得，听多了，在唱上当然也是有保证的，或者说是有启发的。黄凯芹和周慧敏都是这样的类型，也难怪他们两个会有很好的感情和共同话题吧。当年他出道的歌《伤感的恋人》已经透露出很成熟的气质来，而不管学识、修养、声音，黄凯芹在歌坛都显得相当出众。不要说他不红，有这样判断的朋友，我只能说各位还年轻。在你听粤语歌的时候，歌坛流行的已经是陈奕迅他们了。有趣的是，除了《伤感的恋人》，黄凯芹这首歌也和恋人有关。来，一起听到《雨中的恋人们》。

下首歌来自陈慧娴，我想她对于很多的听粤语歌的朋友来讲，也是一个启蒙者，是一个引路人。我们对她的普通话歌几乎没有太多印象，所有的经典都停留在粤语歌的范畴当中。而她的声音，她的咬字方法，也的确能够突出粤语歌曲当中那种低回婉转、妩媚动人的气质。《秋色》专辑中收录了接下来的这首《人生何处不相逢》，周华健有一个普通话版叫《最真的梦》。陈慧娴的感情态度其实是很为人称道的，虽然她也会为了躲避情伤远走他乡，可是依然能够大方祝福旧爱，这样的气度让我们在听她的歌也会感觉到相逢一笑泯恩仇的味道。这首歌叫《人生何处不相逢》。

0: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1: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2: 嗨，
1: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0: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继续听到的是郭峰和陈洁仪的歌，叫《心会跟爱一起走》。关于陈洁仪，我想大部分的朋友都很熟悉这位来自新加坡的有着良好素养的歌手，他也是很出色的舞台剧的演员。我倒想多说两句郭峰。郭峰呢，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学习钢琴，十几岁就已经考入专业院校来深造音乐，十八岁毕业留校任教，经历了十八年钢琴演奏的生涯。而且不到二十岁，他就已经成为中国音乐家学会中最年轻的会员了，可见他的创作能力和经验。而对于内地歌坛来讲，他是最早倡议原创的人，在当年北京申奥的过程中，他也贡献了不少的作品。今天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更是带红了陈洁仪，让更多中国的听众知道他。这首歌叫做《心会跟爱一起走》。

0: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比我混得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开在北春风，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大牌主打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来分享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你好，我是张燕。

刚才这首叫做《天天》，陶喆《I'm OK》专辑中的歌，99年的作品了。第二年，陶喆凭借这张专辑得了台湾金曲奖最佳专辑制作人奖。相比起歌手这个身份，陶喆更早被大家熟悉的，真的就是制作人，是创作人，所以对他来讲，也的确是饭碗里的事。那是他的事业上升期，但是他并没有一味的追求速度。第一张专辑隔了2年之后才发了 I'm OK。 后来他说，在这2年当中，他自己其实一点都不 OK， 因为想要表达的东西实在太多，除了 R&B 之外，还有太多音乐的风格和类型，想去尝试，想要看看大家是否会接受，内心在进行着拉扯，手上也是一再做着调整。当然最后这些矛盾跟无奈全部都转换成创作的动力，也为他带来了好成绩。现在回听这张专辑，其实风格真是挺多的，天天保持着一贯的 R&B 风，包括像普通朋友、说走就走，而小镇姑娘带来的又是有一点复古的蓝调味了。夜来香人声伴奏的方法让这首歌有了完全不一样的版本，总之现在回头来看，依然是一张亮点满满的专辑。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曲叫做《爱与诚》，这是古巨基在他的《大熊》专辑中的一首歌，2004年的专辑。都知道呢，大熊是哆啦 A 梦里面的男主角，他有点胆小怕事，丢三落四，但他的优点是有责任心、善良正直。古巨基用大熊来做专辑的名字，是想暗示他也有这样的性格吗？来听吧，这首《爱与诚》。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小时候的我们很勇敢，跟同桌吵架可以用一块糖和好，被爸妈胖揍之后拿到零花钱就破涕为笑，失恋了考砸了哭完之后也觉得没什么大不了。愿现在的你还像以前一样一往无前，一觉醒来又是晴天。现在是北京时间24:00。

0: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1: 生活每天都是无限美好的。
0: 你最贴心的生活伴侣，
1: 你最有用的广播。
0: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1: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0: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1: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0: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1: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那些年是

那些歌儿在耳边，在心上。各位好，我是抱抱，欢迎走进今天的那些歌儿。作为粤语流行乐的殿堂级人物，顾嘉辉一生写下了无数脍炙人口的华语金曲。他所创作的《狮子山下》《上海滩》《万水千山总是情》等经典作品，承载着一代又一代人的记忆。香港乐坛能有曾经的那般辉煌，绝对少不了他的功劳。甚至可以说，他的出现改变了粤语歌在人们心中的地位。

今天的开场歌曲是汪明荃的《万水千山总是情》，当然这也是顾嘉辉作曲的代表作之一。知乎上曾经有一个问题，在整个华人圈子里，罗大佑、李宗盛、黄家驹、顾嘉辉、崔健等人的排名如何？有一个回答说，相信我，名单里除顾嘉辉以外的人都会以能与他一同被比较而感到荣幸。每一个听粤语歌的人都曾踏入过顾嘉辉的时代，20世纪60、70年代，当粤语歌尚还在无人问津之际，顾嘉辉就以一曲《啼笑姻缘》与许冠杰的《鬼马双星》一同打开了粤语流行音乐的大门。后来许冠杰成了香港歌神，顾嘉辉则被誉为香港乐坛开山祖师，因为那首《啼笑姻缘》正是由他操刀作曲。那接下来我们来分享徐小凤演唱的《啼笑姻缘》。

推开粤语歌坛大门的时候，顾嘉辉已经年近不惑。从默默无闻到音乐教父，他走的是一条才华之路。1933年，顾嘉辉出生于广州，他的父亲呢是著名的古画鉴赏玩家，与张大千等画坛名流多有交往。如果没有一个歌手姐姐，顾嘉辉会顺理成章地成为一名画家。顾嘉辉的姐姐名叫顾媚，在乐坛呢素有小云雀之称，她的光华现在已经被掩于时光的灰尘之下，但由她唱火的那些歌，我们大多都耳熟能详，比如阿里山的姑娘、不了情、梦等等。姐姐与音乐的缘分碰巧落在顾嘉辉的心底，生根发芽，并无心插柳柳成荫。顾嘉辉15岁的时候与顾媚定居九龙，由于家境窘迫，当时他白天在洋行的化验室工作，晚上在夜校学习，闲暇之余便是跟着姐姐苦练唱歌与钢琴。在香港安定一段时间之后，顾媚交了一个在夜总会当琴手的男朋友，有时候呢两个人出去约会，琴师的工作便交由顾嘉辉代替。后来他分别在仙掌和东英楼的两家夜总会里担任琴师，也曾召集过几个人组织了一支乐队，名叫顾嘉辉大乐队。那接下来我们来分享顾媚的这首《梦》。

刚刚分享的是顾嘉辉的姐姐顾媚演唱的一首《梦》。在1961年的时候，伯克利音乐学院的校长偶然见过顾嘉辉的表演后呢，以才气识人，主动为他申请了一笔奖学金，并邀请他前往美国深造。那个时候，顾嘉辉认识方逸华，方逸华呢又与邵逸夫是好朋友。在牵线搭桥之下，邵逸夫帮助他解决了生活费的问题，于是顾嘉辉就去往波士顿接受了为期2年的音乐训练课程。顾嘉辉学成归来时年近而立，他的工作呢就是为邵氏、嘉禾等电影公司作曲、编曲或配乐。也是在这一年，黄沾从香港大学中文系毕业。工作后的黄沾经常在仙长夜总会唱歌跳舞，与顾嘉辉不期而遇，引为知己。那个时候两个人都住在香港的窝打老道，透过窗口可以看到各自房间的阳台。顾嘉辉如果是见到对面的灯亮了，便知道黄沾下班回来了，再打电话过去相约，接着两个人便一起下楼喝一醉方休的酒，聊一拍即合的天。顾嘉辉是个天才，黄沾是个鬼才，棋逢对手，双剑合璧，曾力扛香港乐坛半壁江山。

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宝宝。在1980年的大街小巷，应该无人不听《上海滩》。那个时候，《上海滩》即将播出时，导演找到顾嘉辉，希望他能在3天之内创作出同名主题曲。但仅仅谱曲，顾嘉辉就已经花去了2天半的时间。于是，在第三天的凌晨2点，顾嘉辉给黄沾打了个电话。首先呢，顾嘉辉哼唱了一遍新的曲谱，两个人对了一遍没有问题之后，他便告知黄沾早上就要交稿。黄沾拿到谱子一筹莫展，先去上了个洗手间，期间突然就文思涌动，浪奔浪流，万里滔滔，江水永不休。仅仅过了20分钟，黄沾便已经写好了歌词，这也是他创作最快的一首歌。之后续集播出，辉煌二人又再次合作了《万般情》与《上海滩龙虎斗》，依旧由一线女歌手叶丽仪演唱。《上海滩》三部曲深得乐坛青睐，尤其是达明一派的主唱黄耀明，他甚至将三首歌各取一部分，拼凑成了一首《1、2、3上海滩》，竟也毫不违和。在今天上半段的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分享叶丽仪的《万般情》。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郭家辉与黄沾的组合，乐坛上人称辉黄二圣，但凡两人合作，必定精品无疑。

耳边的这首非常有年代感的歌是来自82版《天龙八部》电视剧的主题曲，由关正杰和关菊英共同带来的《两望烟水里》。在90年代的时候，曾经有记者采访黄沾，问他呢在自己的作品当中最得意的是哪首歌。黄沾说，一部《沧海一声笑》高迈悠远最为侠气，一首《旧梦不须记》爱而不怨柔情万般，两首歌曲集结侠骨柔情，可谓双璧。这句话传到了顾嘉辉的耳朵里，他笑道，一首《两望烟水里》就已经侠骨柔情两样都有了，这个笨蛋黄沾居然要讲两首。话又传回到黄沾的耳中，湘江才子竟一改平常嬉戏作风，不仅非常赞同顾嘉辉所说，还特意致电记者要收回自己的双臂。说金庸先生的小说里面有曲阳和刘正风，琴瑟和鸣，一世知己，而小说之外则有顾嘉辉与黄沾配合默契，为荧幕武侠保驾护航。

这首歌也是大家再熟悉不过的罗文和珍妮共同带来的《世间始终你好》。顾家辉加黄沾是辉煌二圣组合，再加上一个罗文呢，则成了港乐铁三角。在香港影视剧的黄金时代，几乎所有的武侠歌曲都是由顾家辉谱曲、黄沾作词、罗文演唱，三个人呢俨然成为了武侠剧的主题曲专业户。有射雕的《铁血丹心》，小李飞刀的《刀光泪影》，还有楚留香的《笑我踏河山》等等。最经典的作品不得不提一首《狮子山下》，这首歌中有香港草根的众生之相、拼搏的精神、坚持的信念，在经历几十年的岁月沉淀之后，获得了香港的士歌之称。借陈平原先生之语，那个渐行渐远的80年代，泥沙俱下，众生喧哗，生气淋漓。

刚刚分享的是非常经典的罗文的《狮子山下》，香港乐坛最繁华的时候，教父辈出，天王盛行。1990年，顾嘉辉荣获了十大劲歌金曲荣誉大奖，港乐群星为他演唱祝贺，包括梅艳芳、张学友、刘德华、叶倩文、林忆莲、Beyond 等乐坛翘楚。当时一首歌接一首歌的切换，众星轮番登场，有如光阴变幻，从青葱到暮年。其中很多歌手，顾嘉辉都参与了他们从名不见经传到大红大紫的过程。梅艳芳参加第一届新秀歌曲大赛的时候，虽然年仅19岁，却一路杀到了冠军争夺赛。舞台上她唱的是徐小凤的《风的季节》，台上的几位评委有顾嘉辉、有黄沾、有李小田等一众音乐前辈。一曲终了，黄沾对梅艳芳赞不绝口，当时50是满分，黄沾便给了满分。之后便好奇顾嘉辉给的分数，顾嘉辉说艺术无止境啊，于是打了49分，留了点给他进步的空间。梅艳芳以冠军出道，他的第一首歌曲《新债》便是出自辉煌两人倾心打造的手笔。

刚刚分享的就是梅艳芳出道的第一首歌《心债》，也是辉煌两人倾心打造的。除却写歌作曲扶持新人之外，黄沾与顾嘉辉还曾几次举行演唱会，一个峨峨兮若泰山，一个洋洋兮若江河，合作30多年竟从未吵过架。情坚至此，能拆散两人的也唯有死别仪式。2004年，黄沾因肺癌复发，没有挺过那个寒冷的冬天。追思会上，顾嘉辉以泪洗面，他带了一幅自己所写的挽联：“沧海一声笑，笑傲江湖一名士，望尽心中情，情牵当年每段词。”黄沾生前有两个遗愿未了，第一个是演一出以男性生育为题材的舞台剧，第二个呢是与好友顾嘉辉一起举行顾嘉辉荣休演唱会。这又何尝不是顾嘉辉的遗憾，几十年搭档缺一不可，原本定于12月的告别演唱会被他一推再推，掉头一去是风吹黑发，回首再来已雪满白头。一年顾嘉辉想送一首歌给黄沾，他谱好了曲，但是由谁作词他都觉得不妥，最后邀请到了老中青三代为其填词。也是在那几年，随着黄沾、罗文、梅艳芳、张国荣等人相继离世，港乐开始走下坡路，武侠谢幕，港乐阑珊，再无灯火辉煌江湖游，再无瞻前顾后两少年。而今他们应该已经碰面，几位音乐巨匠或许还能够再合作一次。顾嘉辉的晚年回归沉寂，重新拿起了画笔，他的画作与音乐作品总有异曲同工之妙，或展现中国山水，或暗藏古代风味，落笔处凸显香港情怀。歌后叶礼仪曾说，有华人的地方都会播放过顾嘉辉的歌，但低调如顾嘉辉，他仅留给我们一个模糊的背影。也许他不愿意别人记住他的面容，只需要再听到他的歌曲便足矣。他曾经创作的《楚留香》当中有这么一段词：就让浮名轻抛剑外，千山我独行，不必相送。今天节目最后用《楚留香》来结束我们今天的音乐分享，那些歌儿明天再相约。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试一个。
1: 儿子昨天说想吃我做的三鲜饺子，我给他做去。
0: 嗯，行，那我陪你一块儿帮你做馅。
2: 哎，你快点，再晚点啊自习室都没位置了。
3: 考研人又是加油的一天。
4: 我喜欢用跑步开始新的一天，以前只顾脚下蒙眼狂奔追求配速，现在知道适时放慢脚步，用心体会，用手机拍下经过身边的这些小美好。
5: 偌大的城市里，我们过着不一样的生活，但却拥有着同一片朝阳。现在是早上6点，祝你也有元气满满的一天。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6: 与您感受当下，
5: 感受人烟，
6: 感受人烟，
5: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7: 健康是什么？
8: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9: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10: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11: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12: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5: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那么首先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分享哪些健康观点。当人们感觉到肩膀酸痛的时候呢，就会先想到肩周炎，但是在肩痛患者当中只有2%到5%是肩周炎，而肩袖损伤的情况是更为常见的，占了30%到40%。那么我们该如何鉴别肩周炎和肩袖损伤呢？这两种疾病分别又该怎么样去

0: 注意和治疗呢？今天节目当中来和您说一说。孕期哺乳期的碘需求量大幅提升，缺碘会损伤宝宝的大脑发育，损伤也不可逆。不少孕妈宝妈不清楚该如何科学补碘。那么今天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的主任医师刘艳平为大家详解孕妇乳母预防碘缺乏的实用方法。合理的烹饪方式是守住食材营养的关键，不当的煎炒炖煮容易流失维生素，高油高盐还会带来健康隐患。中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的副研究员徐维胜将带来专业科普，分享简单易操作的烹饪技巧，帮助大家锁住食物的原生营养，轻松做到少油少盐，吃出均衡健康来。我们都知道身心健康才是健康的真谛，我们常常会监测血压和心率指标，却忽略了失眠、疲惫、胸闷、烦躁这些情绪发出的身体信号。很多莫名的身体不适啊，其实都是心理压力的外在投射，心脏和情绪本身就是命运共同体。这也正是双心医学倡导的理念，尤其是中老年的慢病群体更容易陷入身心互相影响的恶性循环。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老年心内科副主任医师何佳，带您识别身心共患的疾病信号，教会大家关照内心，养护心脏，尤其是老年朋友们坚持身心同治，远离双心疾病，安享健康晚年。
1: 孩子这腿上起的红疹是什么？要不要紧啊？
2: 上网查一下看看。
1: 哇，这么多信息，哪一个靠谱呀？
3: 不如直接问医生吧。
1: 怎么问啊？
3: 搜索马大姐话健康官方微信公众号，名医在线为您解答，求医问药零距离，还有专家讲座、直播互动、生活百科、健康资讯海量内容，健康服务伴您行。节目直播时间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马大姐话健康，您耳边的家庭医生。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么接下来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说到肩膀的疼痛啊，人们往往会想到我是不是得了肩周炎了呢？但是在肩痛患者当中呢，只有2%到5%是肩周炎，而肩袖损伤呢更为常见，占了30%到40%。肩周炎和肩袖损伤都是临床上常见的疾病，很多肩痛患者认为自己患有肩周炎，坚持做肩关节的活动训练，但是呢一直没有缓解，而且逐渐加重了，甚至影响了睡眠和生活，所以呢就到医院去就诊了，经过影像学检查确诊为肩袖损伤。这是因为肩周炎和肩袖损伤都可引起肩痛，严重的时候呢都可以出现夜间疼痛，甚至是影响睡眠，症状很相似，所以呢非常容易混淆。那么应该如何鉴别肩周炎和肩袖损伤，又该如何治疗呢？我们首先来看看肩周炎。肩周炎全称是肩关节周围炎，又称五十肩、冻结肩、漏风肩啊等等哈。那么肩关节冻结，活动受限，遇到风寒冷就会加重，是肩周软组织病变引起的，以肩关节疼痛和功能障碍为特征的疾病。那么肩周的软组织包括肩周肌、肌腱、滑囊和关节囊等等。那么肩袖损伤呢，来看看肩袖哈，它是由4块肌肉组成的复杂结构，肩胛骨前方是肩胛下肌，肩胛骨后方由上到下依次是冈上肌、冈下肌和小圆肌，起着稳定肩关节的作用。肩袖损伤是由退行性病变或外力等导致肩袖的4块肌肉和肌腱发生病变，进而导致肩关节局部疼痛、活动受限的疾病。许多患者提到了损伤呢，就会想到是外伤，没有受伤怎么就会得了肩袖损伤呢？实际上呢，许多肩袖损伤患者没有明确的外伤史，而是由长期做过顶运动、提重物或者是上肢长期固定一个姿势引起的，比如说打羽毛球、打乒乓球，或者是长时间一个姿势看手机等等。那么如何区分肩周炎和肩袖损伤呢？肩周炎多见于40到60岁的中老年人，女性多见，糖尿病患者更易患，而肩袖损伤呢，多见于50岁以下的中年男性，以及上肢活动量大的老年人，喜欢做体操、打排球和羽毛球等过顶运动，以及肩部有外伤、提重物的更常见。肩周炎的疼痛范围广，涉及整个肩关节，严重者会涉及上肢，而肩袖损伤引起的疼痛呢，多出现在肩前方和外上方。肩周炎的压痛点多而广，多集中在肩前方、外上方、后方及肩胛骨内侧缘，而肩袖损伤的压痛点呢，多出现在肩前方、上方以及肩胛骨的外侧缘。肩周炎患者对气候变化较为敏感，阴天或者是寒冷天气疼痛严重，而肩袖损伤患者对气候变化不敏感，对劳累、提重物以及做过顶运动较为敏感。肩周炎患者活动受限范围广，肩关节向各个方向活动都可以受限，多数患者呢会出现外展、外旋、后伸活动受限，尤其是外旋活动受限，而肩袖损伤患者呢多以肩关节外展活动受限为主，同时呢伴有外展无力。肩周炎患者的外展、外旋和内旋、后伸的时候呢，疼痛最为严重，而肩袖损伤患者多以肩关节上举、外展60到120度的时候呢，疼痛最为严重。还有一个区别就是肩周炎患者的主动活动和被动活动都很受限，而且主动活动的范围和被动活动范围相近，而肩袖损伤患者早期呢，主动活动受限，被动活动不受限，后期肩关节粘连会导致被动活动随之受限。
那么主动活动呢，就是患者啊自己去活动肩关节，被动活动呢是他人帮助活动肩关节。再看他们还有一个区别，就是肩周炎患者进行上举或者是过顶运动训练后，活动范围会好转，症状会减轻，而肩袖损伤的患者进行上举或过顶运动的时候呢，就会疼痛加重了。所以呢，以上是8个啊非常明显的区分肩周炎和肩袖损伤的特征。早期呢是很好区分肩周炎和肩袖损伤的，后期由于肩袖损伤得不到有效治疗，会导致肩关节粘连，进而很难区分肩周炎和肩袖损伤。但上举过顶运动训练后疼痛加重，对肩袖损伤的诊断有帮助。肩袖损伤为什么会在上举或过顶运动后会疼痛加重呢？这是因为啊，肩袖损伤多为冈上肌损伤，在肩关节上举外展过程中，肩峰会挤压受损的冈上肌，导致疼痛加重。长期做过顶运动会造成原本损伤的冈上肌反复受到撞击挤压，使肩袖损伤加重，这也是肩痛患者锻炼后肩关节症状加重的原因。磁共振成像的广泛应用也为肩周炎和肩袖损伤提供了明确的诊断依据。肩周炎是自限性的疾病，患者进行康复治疗一般是可以治愈的，肩袖损伤范围较小的患者通过康复治疗症状可以缓解，但是如果经过3个月的治疗症状依然不能缓解，则需要进行肩关节镜手术治疗。如果说肩袖损伤的范围较大，建议尽早进行关节镜下的肩袖修补手术。

0: 咱们再来看看肩周炎和肩袖损伤的自我修复啊。肩周炎主要是进行全关节活动训练，比如说过顶运动，一般从小幅度开始做屈伸、外展、内旋、外旋以及环转动作，并且根据适应程度适当的增加关节活动范围。居家训练时首选爬墙训练，进行爬墙训练前首先了解一下自己的肩关节活动范围，在墙壁上自上而下的贴一张张纸条，那面对墙壁呢，双手沿着墙壁向上爬，甚至患侧爬不动为止，用笔记录位置，并且标记日期和时间，然后呢，患侧朝向墙面，双上肢外展，患侧上肢爬墙，爬不动之后，用笔记录位置，并且标记日期和时间。最后呢，背对着墙，双上肢后伸爬墙，爬不动后，用笔记录位置，并标记日期和时间。要注意啊，双侧同时做爬墙训练，以免动作太长。爬不动的时候就要停止，需要在疼痛的承受范围内尽量的抬高上肢。到顶端的时候坚持6到10秒，用笔进行标记。然后再缓慢的向下回到原处。每组做10次，早中晚各做一组，每次爬墙都要超过或者是等于上一次的高度。如果一次比一次低呢，可能是症状加重了，建议及时到医院去就诊。再来看看肩袖损伤患者的自我康复哈。肩袖损伤患者应该避免过顶运动，要充分的休息。居家训练时首选中摆活动训练，患者站立，双脚和肩同宽，身体前倾，健侧上肢可以自然下垂或者是扶着桌面，患侧上肢伸直自然下垂，做前屈后伸，左右或者是旋转式的摆动，活动范围由小到大，活动量由少到多，每组10到20次，每日3组。总之呀，肩周炎有大于等于3个疼痛部位，大于等于3个压痛点，也是3个以上方向的关节活动受限，重点是外旋时疼痛加重，也就是3+3+3+外旋。而肩袖损伤呢，主要的活动范围小于被动活动范围，重点是外展疼痛、无力或者是有疼痛弧。肩痛患者呢，千万不要自行的去盲目锻炼，建议先到医院明确诊断了，原则上是在无痛范围内进行锻炼，症状加重要及时去就医，咨询骨科或是康复医学科的医生，获得专业的训练方案。无论是肩周炎还是肩袖损伤，均建议局部保暖，尤其是北方的冬季。肩痛患者呢，要避免反复做单一动作，以及做过度的外旋和拎重物，上肢长时间在一个姿势固定也是要避免的，还有不要做快速牵拉肩关节以及双上肢悬空的动作，并且呢，要进行适当的关节功能锻炼。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接下来我们听一段氧气小贴士，稍后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我轻轻呼吸。
3: 女性常吃鱼能够防止乳腺癌，有研究称日本、韩国、冰岛女性的乳腺癌发生率较低，这与她们经常食用深海鱼类有关。芬兰研究人员发现，鱼类当中含有的必需氨基酸以及欧米伽3脂肪酸能够抑制癌细胞的形成，阻止癌细胞繁殖。如果每周吃2次鱼，能够降低乳腺癌的复发率。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4: 我从不知道自己这么操心我妈，我看见她夜夜都靠安眠药入睡，醒来是流不尽的眼泪。我也不知道我爸这么脆弱，他看到医院正在抢救的我，竟然瞬间晕倒。
5: 快扶
4: 可是一切都知道得太晚了。那一天我喝了酒，在凌晨一点的马路上车速超过了200码。我爸是他们医院最好的外科大夫，却救不了我的性命。拒绝酒驾。
5: 世界很美，未来很好，健康是一切人间美好的基础，身体健健康康才有大把的时间，满世界走走停停，享受美好的生活。关爱自己，关注健康，锁定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孕期和哺乳期的碘需求量大幅增加，缺碘会损伤宝宝大脑发育，损伤也是不可逆的。不少孕妈和宝妈不清楚该如何科学补碘。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的主任医师刘艳平为大家详解孕妇和乳母如何预防碘缺乏。
1: 孕期、哺乳期碘需要量是230到240微克每天，这个水平呢，相当于非孕期的两倍左右。那孕产妇呢，是最容易出现碘缺乏的人群，也是对碘缺乏的危害最为敏感的人群。每日膳食当中，来自碘盐的碘大约有150微克左右，这显然是不够的。如果不注意额外的去摄入含碘丰富的海产品、藻类食物，每天达到100克左右，就很容易发生碘的摄入不足。碘的个体营养状态是可以评价的，测定24小时尿碘排出量是最精确的方法。那么如果孕期24小时尿碘水平超过200微克，哺乳期呢超过100微克，那说明碘的营养水平是良好的。不过测定24小时尿碘是比较繁琐的一件事情，现在医疗机构呢更主要采用的是单次的晨尿的尿碘去与肌酐的进行比较啊，这样生成一个尿碘肌酐比值来反映个体的营养水平。当然也可以呢去同时监测呢晨起空腹的血清碘水平来进行判断。那么母乳喂养阶段，新生儿碘营养呢仍然是要依靠母体来进行输出的，乳腺组织就会浓聚血清当中的碘，通过乳汁的分泌呢给到孩子。那如果母体的碘营养不足，首先受到威胁的是乳母，继而呢也会干扰到新生儿的发育。绝大多数的孕产妇呢都是需要全程加强碘营养支持，避免碘缺乏的，仅有极少数的特殊情况下需要呢阶段性的限碘，包括呢我们有充足的证据呢来说明母体是处在一个碘积聚、碘过多的状况的时候，比如说她在前面接受的医学干预，曾经用过碘的对比剂，造成了体内的碘过多。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阶段性的去限制外源性的碘摄入，等到呢过多的碘排出干净以后，再开始按照正常的碘需要量提供。那么另外一种情况呢，就是在合并呢甲状腺机能亢进，合并呢甲状腺毒症的情况下，可以呢短期内通过限碘呢来缓解病情。但是呢，不管是哪一种情况，都应该有严格的医嘱建议情况下才可以限碘，否则的话，离开碘营养的保护会对母体和胎儿的健康呢造成巨大的威胁。所以呢，在常规情况下，我们应该呢去主动的接受碘盐的保护，同时呢要特别注意呢对孕产妇呢提供充足的碘营养状况，避免碘缺乏。
0: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饮食和健康的关系哈。合理的烹饪方式是守住食材营养的关键，不当的煎炒炖煮呢容易流失维生素，高油高盐还会带来健康隐患。中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的副研究员徐维胜将为您带来专业科普，分享简单易操作的烹饪技巧，帮助大家锁住食物的原生营养，轻松做到少油少盐，吃出均衡健康来。
2: 用一锅美食烹出人间亲情，了解和掌握一定烹调知识，可以帮助我们合理管理膳食。

食，回归家庭，自己挑选食物，亲自动手烹制食物。幸福就是回家吃饭。当然，回家吃饭除了给健康带来的益处，还可以让自己有更多的时间陪在家人身边。计划一下这几天要吃的食物，想一想下一餐要吃什么，根据家人的饮食习惯，结合平衡膳食原则，列出一周食物采购清单，保证适量的动物性食物，尤其注意至少有1到2次的海鱼等海产品，适当增加新鲜蔬菜、水果、奶及奶制品的供应量。最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最简单的烹调，食物经过烹调，既可以去除致病微生物等食物安全隐患，减少影响消化吸收的抗营养因素，又可以使食物的质地口感易于接受，加快食物的消化吸收速度，提升营养素的利用。根据食材特性选择合适的烹调方式，如谷物类尽量避免过度淘洗，以减少维生素 B1 的损失。在大米中适当加入小米、糙米、全燕麦、杂豆等全谷物食物，或红薯、紫薯等薯类食物，都可以增加 B 族维生素和矿物质营养素。新鲜蔬菜类、叶菜类选择先洗后切、急火快炒的方式，能有效减少营养素的损失。蒸、煮是值得推荐的烹饪方法，尽量少用煎炸等烹调方式，以避免过量油脂及煎炸过程中引入的可能危害健康的因素。在家烹调食物，尽量不加糖，同时选用控油壶和盐勺，可以更有效地控制家庭油、盐、糖的用量。适当选择天然调味料代替盐、鸡精、味精等调味料，让食物保持天然的味道，也是家庭幸福的味道。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我是唐贝。到这呢，节目的上半段就告一段落了，节目的后半段是专家访谈的环节。今天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老年心内科的副主任医师何佳，带您识别身心共患疾病的信号，教会大家关照内心，养护心脏，尤其是老年朋友们坚持身心同志，远离双心疾病，安享健康晚年。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就回来。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2: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1: 健康是什么？
3: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4: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5: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6: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7: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6: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8: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是唐贝。节目的后半段呢是专家访谈的环节，我们来关注的是身心同志远离双心疾病，安享健康晚年。身心健康才是健康的真谛，我们常常会在日常的体检当中监测血压心率指标，却忽视了失眠疲惫胸闷烦躁这些情绪发出的身体信号。很多莫名的身体不适其实都是心理压力的外在投射，心脏和情绪本身就是命运共同体，这也正是双心医学倡导的理念。尤其是中老年的慢病群体更容易陷入身心互相影响的恶性循环。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老年心内科副主任医师何佳，带您识别身心共病的信号，教会大家关照内心，养护心脏，尤其是老年朋友坚持身心同志，远离双心疾病，安享健康晚年。接下来我们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何佳，医学硕士，安徽中医药大学副教授，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老年心内科副主任医师，中医师承导师，安徽医师协会全科医师分会青年委员，安徽省新安医学研究会会员，安徽省新生医学分会会员，先后赴上海曙光医院及北京安贞医院进修，目前主要研究领域为中西医结合防治心血管疾病和开展双心疾病诊疗，擅长冠心病、高血压、心律失常、心肌病、心力衰竭等，以及合并二型糖尿病、焦虑抑郁状态、睡眠障碍等情况的中西医治疗及调理。好，听众朋友，此刻呢，何佳主任已经

0: 这是我们伤心医学的一个核心的理念。那么它的研究范围呢，它主要是包括五大的核心板块。第一个呢，就是研究心血管的一个器质性的病变对患者心理状态的影响，比如说我们的冠心病啊、心衰、高血压、心律失常。那么这些病呢，如果都是属于慢性的或者是急性发病以后迁延，那么这些心脏疾病会引发一些患者的焦虑、抑郁，甚至失眠，然后出现躯体化的一个障碍。那这些出现躯体化障碍以后的一些心理状态的话，它会跟心脏病合并存在，临床是比较多见的。那么第二大类呢，就是由于负面的情绪，比如说精神压力呀、心理创伤，那么这些心理的因素呢，它会诱发或者是啊，你本来就有心脏的一些基础病，然后加重了这些心脏病的一些症状，我们就要研究由于心理状态而诱发的我们的心血管疾病的一个病理机制。第三个呢，就是双心疾病的一个筛查、诊断和鉴别、治疗以及康复体系的建设。双心领域呢，它就探索这个心身同治的一个诊疗方案。第四个，我们研究的话，就是一些特殊人群的一些双心健康的管理，比如说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老年群体，那么它是我们的核心研究对象。针对老年人的一个机体衰退、机能的衰退、慢性的疾病的多发、心理敏感等特点，制定一个专属的预防、干预、养护体系。第五个研究那个内容的话，就是双心疾病的一个误诊诱因，包括预后的风险、长期的一个养护策略，同时呢，指导他家属展开科学的照顾，降低身心共患的病例的复发率以及致残率。
1: 好，那么今天咱们的重点就是关注老年人群的双心疾病的治疗哈。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就是结合老年群体特点，老年人的双心疾病主要有哪些高危的诱因和预警的信号呢？
0: 我们老年人的群体的话呢，他的双心疾病具有一定的特异性，它隐含了一些生理性的、心理的、生活和认知的一个四大维度。第一个呢，就是生理机能的一个退行性改变。老年人呢，他由于这个生理性的一个老化，那么他的这个血管呀和心脏的话，他毕竟不像年轻人那么就是生机勃勃的，他毕竟又出现一个生理性的一个老化现象，包括自主神经的一个调节能力的下降。那么多数的呢，他还有合并一些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等基础性的一些慢病，他的心脏的耐受程度的话呢，也相对来说会偏低，极易出现一些身心联动的一些功能的紊乱，这是他的一个生理特点。第二个呢，就是他心理特点，他的心理的话就是社会落差比较显著，比如说一些人他退休过以后，社会角色的一个缺失，社交圈层的一个缩减，然后叠加一些亲朋好友的慢慢的离世，身体的衰老、自理能力的逐渐下降等问题，长期呢有可能处于一个孤独压抑啊，觉得自己没有用的一些负面情绪状态。这是他的一个心理上的一个问题。第三个就是不良生活习惯的一个叠加，你比如说普遍存在一个作息紊乱、久坐少动，因为它是一个活动的限制嘛，比如说膝关节的问题啊。对，然后一些身上的一些下肢的一些血管的问题，导致他不能经常活动啊。还有一些别人喜欢高盐饮食啊，喜欢高脂饮食，从年轻就带过来了啊。还有一些比如说精神压力呀，或者是一个老年生理性的一个睡眠障碍的问题，那么这些生活一些不良的一些信号的话，也会扰乱我们心血管的功能以及神经内分泌的平衡。第四个呢，就是我们健康认知的一个局限。其实老年人他认为他活了大半辈子，他的认知很多人他就认为是非常正确的，他有时候很不愿意去更改他的认知。那么他的认知呢，就是为我以前觉得挺好的，我到老了以后，我是一直一辈子都坚持下来了，我不愿意改啊。他这个认知是有一定的局限。其实现在的医学发展，老年人的一些健康常识还有健康的养生啊，它是更需要我们与现在的医学去接轨。那么老年人的话呢，也很少就重视自己的一个心理状态，那么心理疾病的危害他的认识也比较少。存在的一些什么呢，我是看我的心脏病，看基础病，他不愿意去看心理疾病啊，他汇集这块心理医生的这个状态。然后呢，他重躯体，说我心脏不舒服，我胸闷了，我心慌。

0: 慌了，但是呢，他很少去关注，哎，是不是我心理上面也不健康了，我心理上面也不正常了，他很少关注这个。啊，轻微的一个身心的不适呢，他会认为长期拖着。啊，我经常在临床会碰到一些病人，他说："哎呀，我要帮孩子，帮自己的孩子带孩子，我不能看病，我要拖着。"啊，这是他的一个认知上的一个局限啊。那么最终呢，会导致他这双性疾病的一个发展。
1: 一直在付出哈，就把自己的疾病给耽误了。
0: 对，然后呢，预警信号呢，就是我们双性的这个疾病早期呢，它是隐匿的。啊，身心共病同时存在有两大类的一个信号，需要高度警惕。一个是躯体信号，比如说无明显诱因反复的一个胸闷、心慌、心悸，夜间呢顽固性的失眠、多梦早醒、睡眠比较浅，还有什么呢？就是日间呢莫名其妙的疲惫、头晕啊、气短，伴有多汗。甚至呢，手脚麻木啊，食欲减退，胃肠功能紊乱啊，大便有时候干，有的时候稀啊，等症状。那心理上的一些预警信号呢，就是情绪呢持续的低落，对既往呢以前感兴趣的事情呢，他丧失了兴趣，甚至兴趣不大，啊，莫名的又会出现烦躁啊、焦虑，然后过度的担忧自己的健康，记忆力呢和注意力呢就明显的下降了，性格上呢也开始不太爱讲话。甚至还有一些人喜欢多说话，就反向两就极端化啊，朝另外一个方向叫我就想跟你说话，天天扒着人说话啊。还有一种呢，就是不想说话啊，主动回避社交，不愿与人沟通，这都是一个预警信号。
1: 那么临床上常见有哪些疾病属于典型的双心疾病呢？那么老年人双心疾病有的时候还被容易误诊，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0: 就是因为以上的一些情况嘛，导致我们老年人不太重视心理健康啊，所以呢，临床上面一些典型的双心疾病的时候，其实老年人属于高发啊，属于高发人群。他不但是因为生理上的一个机能的下降，他的心理状态的话，他自己不够重视，所以他就容易出现一个隐匿性的一个发病啊，比如说冠心病合并焦虑抑郁障碍啊，因为冠心病这个病呢，它是慢病，一旦确诊的话呢，它是要长期服药的。啊，长期服药，很多患者他是大概在60多岁的时候，他就开始有的时候诊断为冠心病了，因为长期的服药呢，他心里一时不能接受，他又要强迫自己吃药，因为他明明知道自己心脏血管出现了狭窄，他必须吃药，同时呢又有一种韧劲，我觉得我年轻身体那么好，为什么要吃药？所以长期的一个就是
1: 抗拒哈，
0: 对他的心理上的一个本能的一个抗拒，会导致他的一个情绪的异常，出现一个焦虑抑郁。那时候他自己都不知道，他就已经开始出现这个焦虑抑郁状态了。还有就是顽固性高血压，和比情绪紊乱。那么这一类人群的话呢，主要是针对一些情志容易激动的，啊，脾气容易差，比较差的，一点就炸的那种人。啊，情绪一旦紊乱了以后呢，他就会出现血压的一个升高。等他情绪稳定的时候呢，他的血压也会相对于会所下降，至少降压药也会能控制。所以这种顽固性高血压合并情绪紊乱，也是我们这个，典型的一个双心的老年患者的一个范围。第三个就是心律常合并心脏神经官能症。很多人讲，哎，心脏神经官能症是什么东西啊？这个什么病啊？就是我们在检查一些病人，他的长期的这个情绪这块，他是容易哎，容易脆弱的那种，就是很在乎别人的看法，很在乎别人的想法，很在乎自己能不能达到自己的想要的要求，能不能得到领导的认可。但这种人他比较在乎，同时呢，他又查出来有个心律异常，比如说我们经常会给病人做心电图啊，做动态，或者他自己就能感觉到有心悸的感觉。一查出来的话呢，他是事早防早，而且这种事早防早有的时候是多发的，啊，非常多发。但你去查他的心脏血管和心肌，好的，这个就跟他的这个心律常合并心脏神经官能症是相关的，属于我们的这个考虑的这个双心疾病的一个范畴。还有就是我们一大类就是我们老年人的一个核心病了，就是慢性心力衰竭。这一大人群里面，他合并有失眠、抑郁的时候，它会加重我们的心衰的一个病情的一个控制，而老年人的话，一旦步入心力衰竭的这个程度，那么心理健康这一块的话，就是基本上是90%就要照顾到的，因为他心衰还是一个，说实话是一个就滚雪球的一个病，它是要长期靠药物去控制，它也不可逆，所以很多人得了心衰这个病的时候，他的心理负担是相当重的。
1: 老年人 确诊了双心疾病之后，需要注意哪些用药和诊疗的一些细节呢？
0: 我们在老年人他在用药的过程中，首先第一个，你器质性病变的时候，一定要正正规规的按照医生的医嘱服药，自己不可以擅自减药，也不可以擅自这个加药，更不能擅自停药。一旦发现不舒服的时候，是一定要找专科的医生，也就是你的主管大夫，去调整用药。我们经常看到病房里或者门诊有人自己就自主的就把药给减了，他认为我好了，或者是认为我症状改善了，减过以后，哎，过段时间他又不舒服了，一来复查啊，和血压呀、血脂啊，包括我们说才控制好的那个心电图、那个心脏确实的质量，他都又恢复了啊。所以这个第一个就是严格按照医嘱，规规矩矩、老老实实的一个服药。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在抗焦虑啊、助眠、情绪管控这块的话，如果在用药的时候呢，要从小剂量开始。对，这个的话就是优先要从低副作用、高安全性的药物。这个我们会根据病情的需要。比如说有些人呢，他需要用药的时候，我们会给他选择一些副作用比较小、对心血管影响最小的一些药物，从小剂量开始起步。如果病情能控制的话呢，我们基本上后期就给他停掉了。还有就是我们要杜绝一些偏方保健品来代替正规药物。这是老年人经常喜欢那个做的事儿。
1: 对，而且他们互相还分享经验。
0: 对，然后经常分享经验。而且有的在短期内这些营养品的话呢，它确实能让老人感到一些身心的一个愉悦和舒服。他们就认为是起效了啊，他就会长期的去停药，等到正规不舒服的时候才会到医院来。我们说一些偏方保健品不是说一概而论就是坏的不好的东西，但是我们至少要让正规医生去看一下你能不能吃啊，你吃过以后对你是一加一大于二的关系，还是一加一小于二的关系啊。还有老年人有很多的一些连用药物，比如说有的老年人他有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还有帕金森的一些病，对吧？那么这些药都在一个人身上就是起效，那么这些药的联合也要规避一下相互作用的一个风险。
1: 那么在诊疗的时候如何做到规范诊疗呢？
0: 首先呢，我们要找一个就是双心专科的一个一站式的诊疗。那么现在安徽这一块的话呢，还是相对来说已经在开始了啊，各大医院都有重视这一块。那么如果是我们心血管内科的话，我们医院也开展了双心的诊室，可以找双心诊室的医生帮你去进行筛查，比如说做一些心理的一些量表来判断啊，你是不是有合并的一些焦虑抑郁的状态。如果有的话呢，咱们进行一个双心的一个调理，而不是仅仅重视这个心脏的一些器质性病变。然后症状好转的时候呢，也要坚持呢，我们要巩固治疗，不可以呢就是立即的停药啊、减量啊，因为心理上的一些药物的话，它是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包括小剂量滴定，然后慢慢减量停药，不可以像感冒药啊、咳嗽药啊，我好了我就啪把药就停掉了。那我们要全方位的去照顾自己，包括我们的一些基础病，比如说糖尿病啊、骨关节病啊，像这些病的话，也要减少这个多种疾病的一个叠加的影响，保障我们整体的一个治疗效果。
1: 患了双心疾病的老年人在家里哈，家属照护老年双心疾病的患者的时候，他们的陪伴和沟通、日常照护有哪些重点和误区呢？这一点请何主任重点跟大家沟通一下。
0: 核心的照顾呢，就是一定是陪伴。陪伴很重要。当然了，很多家属其实做不到，但是做不到不代表你不做。所以我们要做到一个什么呢？充分的一个包容理解患者的一个真实情感，认可症状的真实性，而不敷衍、不否定、不指责，我们经常有的病人，他就是查出来心脏血管并没有加重的这个趋势，心电图是好的，动态背出来也是好的，但他整天说他心脏不舒服，跟孩子说他心脏不舒服，要胸闷，让孩子带着他到医院去，然后孩子呢就会出现一个，哎，人家医生都说你没病了，你还硬到往医院跑，其实他有可能就患了双心，所以我们要认可他的真实存在性，不要敷衍啊，不要去指责他。那每天呢，主动呢去陪伴交流，耐心倾听患者的倾诉，给予一个正向的一个鼓励与心理安慰。那陪同呢患者呢多到户外去散步，参与一些 度的，就是社交的一些活动，因为老年人他不愿意社交，有的老年人就在家里闷着，除了带孩子，然后就做饭，对吧？很少去社交。那么这些老年人呢，带他们出去社交，减少呢一个独处、胡思乱想的一个时间，缓解呢这个孤独和焦虑。日常的那个照顾重点的话，就要提醒患者呢，一个是规范按时用药，那老年他忘记吃药了，知道吧？要我们年轻人呢，要记得要叮嘱老年人，让你要吃药，按时吃，要定期呢完成一些双心的一些复查。对，找双心大夫看一下的，其实有经验的大夫一眼就能看出来老人家最近情绪是不是很愉悦，心脏是不是很舒服，然后协助呢患者养成一个规律的一个作息啊，尤其是大便作息啊。我发现很多老年人大便是个问题啊，就是几天、两天、三天，甚至一个礼拜就解一次啊，这大便不正常，就是内毒在里面排不出来。对，它也是会影响我们的心身健康的，所以这个大便的这个作息要培养起来，然后清淡饮食的一个健康状态。老年人有的喜欢吃腌制的，
1: 对，
0: 冬天啊，香肠啊，对吧，咸肉，那么这个一些不良的一些生活习惯呢，咱们尽量的去给他劝阻。密切观察的一个患者的一个情绪波动、睡眠的质量、心脏症状的发作频率啊，有的老年人他心脏稳定，他会主动跟你说，哎，我最近真舒服，我最近没有发作不好，我最近睡眠也很好，他会主动跟你沟通。他要是不跟你沟通的话，你就主动问一下的啊。他要是有的老人怕给小孩增加负担，现在我发现很多老人他怕给小孩，因为小孩太忙了嘛，他要我要一讲的话，他有可能就会增加他的一个负担，他就不说啊，
1: 所以就忍着拖着。
0: 哎，对，所以你主动去问他比较好。第二个我们大点看一下常见的一个照顾误区啊。那么临床的家属呢，高频的误区有五大类。第一个呢就是否定症状，我刚才说的，他医生都说了你没病了，你怎么老是这样，这个是否定症状，是个误区啊。认为心脏检查没有大问题，就是矫情啊，胡思乱想，这样的话你越这么说，加重了就患者的一个心理的一个压抑啊，所以这个要规避一下。第二个就是两极化的照顾，就是要么就过度紧张，反复的提醒啊患者啊，导致那个病情反而让老年人加重焦虑，尤其是刚做完支架的老人啊。我们说支架做后有 PCR 术后的老人，他这个焦虑发病率是非常高的，那么医生就会规定你这一年或者有的时候一年半要长期吃双抗，吃那个抗动脉硬化的药必须吃。那么有的家属呢，小孩呢就非常关心老人，他就会天天盯他，你要吃药，你要吃药，你不能忘记了啊，
1: 制造紧张情绪。
0: 对，然后老人家本来就觉得，哎呀，我心脏里装了一个东西，对吧，难受，然后你又天天这样盯着我啊，会导致他这个两极化的，就是过度紧张啊。要不然的话呢，就家属小孩太忙了啊，老人
1: 忽视了，
0: 对，你放支架了是吧，你这个自己的病啊，自己把药吃好啊。对，你我就不管你了，你好好吃啊，药我给你买好，你自己吃。啊，只治心脏而不治心理啊。第三个就无效的沟通。沟通的时候呢，他出现一个急躁敷衍啊，妈吃药，爸吃药啊，吃完了我快走，
1: 简单粗暴的。
0: 对，然后说想开点啊，得病了咱就得好好治啊，没有做到真正的共情。第四个呢，就养护的一个极端化，要不然让患者绝对静养，不让患者去活动了。你给我在家躺着啊，哪都不要动啊，不给他这个活动的，就劳动也不要做了，碗也别洗了，就这样的。
1: 太绝对化了。
0: 对，其实一些简单的一些劳动还是让老人去做的，
1: 是有益的。
0: 对，扫地啊，对吧？洗碗还是可以的，让他去做。第五呢，就是复查的一个片面化，仅检查心脏的生理指标，比如说血小板功能啊、血糖、血脂啊、心电图，对吧？但是忽略了心理和睡眠状态的评估，所以这个的话呢，也会导致如果患者患有双心疾病的时候，容易被漏诊。
1: 好的，非常感谢何佳主任的专业解读，让我们清晰了解了双心疾病的概念、类型和危害，懂得身心同治才是正确的护心方式。护心呢，不等于是只查指标，要觉察情绪、安稳睡眠、舒缓压力，同样的关键。愿我们都能够做好身心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兼顾心脏养护和内心的安宁。老年朋友既要规范治疗心血管的慢病，也要重视情绪和睡眠管理，早识别、早干预身心共患的疾病。愿长辈们兼顾护心和养心，保持身心安稳，安享从容安稳的晚年生活。好的，再次感谢何佳主任的到来，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祝您健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0: 理想的早晨要有理想的音乐，从一杯咖啡开始，迎接精力充沛的一天。
1: 来来来，我们一起做做拉伸运动。
2: 每天早晨是我工作效率最高的时候，我会花几分钟的时间在备忘录里写下今天的工作计划。
3: 最具幸福感的城市是通勤时间只有半小时，听新闻，大步走路，看阳光洒满城市街道。
0: 现在是早上七点，又是崭新的一天，相信这座城市不会辜负你的努力。
4: 一尺泛黄桥坯，串联起山海相隔的思念，一段动人往事诉说着跨越半生的坚守。
5: 像老豆鸡头曾耍到那头，老豆挖心里头，
6: 挖心里头。
7: 桥坯是老一辈华侨的乡愁记忆，也是我们独有的家国情怀。电影把一尺江树背后的思念、等待与坚守拍得淋漓尽致，特别有代入感。
4: 这是无数异乡漂泊者的家国情怀，是对文化根脉的守护与传承。
8: 他们选择这个砸锅卖铁，很多人就卖了自己的产业等等的，就支持中国去抗日。
9: 你好像在中学十多岁那个年纪，你就肩负了你知道弘扬中华文化的那种使命，所以那种感觉非常的好。
4: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山海间的家国深情。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
10: 此情别，非再无。
4: 与妻一别，八载有余，日思夜想，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不觉遥远。396封情书，3000公里的期盼，70年的守候。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故事，从一封泛黄桥坯讲起。孙子小伟拿着阿嬷叶舒柔珍藏的家书远赴泰国，寻找传闻中的富豪阿公郑木生，却意外揭开一段隐藏了半个多世纪的往事。在闽粤方言里，坯就是信，桥坯又称银信，是华侨华人通过民间渠道及邮政金融机构寄给国内眷属书信和汇款凭证的合称。19世纪中期，超过百万的潮汕人下南洋谋生，在通信不便的年代，桥坯是他们与故乡和家人唯一的联系，承载着养家的生计，也寄托着化不开的思念。
11: 从头挂心照直街，直心不能挪恩，
5: 像老豆鸡头曾耍到那头，老豆挖心里头，
6: 挖心里头。
4: 暹罗在这头，唐山在那头，你在我心里头。暹罗虽远，心有所寄，身若比邻，切要平安，即为团圆。七夕当夜，你衣锦归来，仍是少年模样。一封封桥坯，字字质朴，却重于千金。桥坯里的文字道尽木生和舒柔的一生深情，也写出了老一辈侨胞海外打拼的艰辛和对故土的牵挂。所谓团圆，在那个年代从不是朝夕相伴，而是你在远方打拼，我在故土坚守。片中半生的等待，细碎的日常，跨越山海的家书往返，都藏着无数潮汕华侨真实的人生过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已宣布延长上映至6月30号，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在第79届戛纳电影市场展映期间，该片也获得了海外多个国家电影发行商的认可。据了解，该片将在海外陆续公映，目前已获得多国电影院线的订单。电影以桥坯为情感纽带，讲述一段跨越半个多世纪的动人故事。影片通过阿公阿嬷之间的一封封家书，展现浓厚深沉的爱与坚守，也映照出潮汕华侨先辈们勤劳勇敢、有情有义的精神品格，以及中国人善良真挚的情感力量。观众周女士说，
12: 很朴实又打动人，生活很不容易，但是呢在艰辛的生活里面呢又有有情有义，有很暖心的地方。
4: 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以来，不仅吸引了年轻观众，也让许多老年观众久违地走进影院。卢女士说，
13: 我女儿就今天早上又来推荐，她说我们这个年纪就适应看这个电影，哎呀，我就是来切身感受一下。
4: 江苏无锡某影城市场部工作人员王兴群说，
14: 给阿嬷的情书呢后劲特别足，各年龄段观众呢都有，不少观众呢已经是二刷三刷。
4: 在山东省济南市某家影院里，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凭借真实真挚的情感表达吸引了不少北方观众。张倩说，
15: 这部电影呢没有刻意煽情的部分，都是最真实的生活细节，看完让我很感动，也让我们年轻人了解到了老一辈的坚守和不易。
4: 观众何小小说，
7: 桥批是老一辈华侨的乡愁记忆，也是我们独有的家国情怀，电影把一纸江书背后的思念、等待与坚守拍得淋漓尽致，特别有代入感。
4: 给阿嬷的情书以桥批为线索，诉说游子乡愁，用温情的家国故事打动万千观众，在海外华侨华人中激起深切共鸣。印尼华裔青年黄杨红观看电影后泪流满面，他表示电影里带写乔批的情节正是他阿公当年的真实经历。
16: 养老虽然并无所见，叔伯安康娘娃心音，
17: 但是看完之后就是非常的，反正一直哭就是了，就非常的感动，因为它其实跟我们家过去的一些故事跟历史是蛮接近的，甚至有一些剧情是可以说一模一样的。听我的长辈说，就是我的外公的爸爸当时在印尼打拼，阿公都会找一个帮忙写信的乔碧先生会帮外公去写这个信，然后也是同样的方式寄到唐山这边。
4: 给阿嬷的情书中满载情谊和乡愁的乔批成了孩子们学习中文和触摸故土的窗口，让中华文脉在异国他乡落地生根，开枝散叶。印尼华裔青年黄杨红特意请电影中写乔批先生的扮演者蔡善长按照当年的乔批格式写了一封信。
17: 你好，
18: 你好，你好。
17: 我大概跟您介绍一下，我是第四代大南洋的华裔，所以我们这次看了这个电影就非常的触动。
18: 你们这个年龄也没有什么调皮了。
17: 对，所以我回家就有叫我爸妈，反正家里面有空没空就帮我们找翻一翻那个老东西，看看能不能再翻一些这些调皮，或者是以前的一些东西回来，能不能请你帮我们写一封信呀？就是乔批的信，因为当时就是我们有翻到一些资料的话，我外公也是有请代写家书的先生帮我们写的乔批。
4: 黄杨红说，希望看过电影的人都能对这段历史感同身受。
17: 当时的下南洋的这一些华人，他们其实对祖国的牵挂是非常非常深的，我觉得这一份情感是一定要让它延续下去的。我希望看过电影的人，包括未来很多的年轻人，就是能想办法去感同身受这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
4: 黄杨红今年四月去广东梅州寻根，找到了刻着他外公名字的石碑，他认为身为华裔一定要按照祖训学习中文，记住自己的根脉。
17: 这次是我四月份去梅州，然后这个在村里面的路旁边有一个石碑，就有写到陈伟成是我外公的名字，祖训就是一定要学汉语，然后要认中国。
4: 在给阿嬷的情书中，郑木生与朋友们一起创办华文启蒙班，受其感召，同胞们后来自发捐助华文教育事业，建设木生学校。早在二战前，马来西亚就有超过1000所华文学校，如今更是拥有中国海外唯一完整的华文教育体系。拉曼大学副校长钟志强介绍说，
19: 从小学、中学、大学、本科、硕士到博士，现在博士后，如果你看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体系，是有血有泪的。
4: 这正是一个个马来西亚的政务生们前赴后继、自强不息的结果。这里华文学校的教室、礼堂、图书馆，甚至走廊的一条石凳，都藏着一段段捐款建校的故事，一次次同样热血的坚守。孩子们从小就要参加筹款义卖，这是几代马来西亚华侨学生的共同记忆。拉曼大学毕业生陈慧贤说，
9: 你好像在中学十多岁那个年纪，你就肩负了你知道弘扬中华文化的那种使命，所以那种感觉非常的好。
4: 如果说电影中乔批的纸短情长治愈了人心，那真实的乔批历史更让人热泪盈眶，心生敬畏。影片中的银杏菊藏进翻刻众生相，也照见那个时代的人生百态。2013年，乔批档案海外华侨银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记忆名录。十多年来，越来越多的民间力量参与到乔批的保护中来，共同留存记忆。今年6月9号是第19个国际档案日，在福建省档案馆，百年跨国两地书展览吸引观众前来参观。展览通过一封封乔批，展现了华侨华人在海外奋斗打拼的情景，展示了华侨华人爱国爱乡、团结互助、造福侨乡、思亲孝悌的历史。一纸乔批藏着老一辈海外侨胞心系故里的默默深情，也藏着千万华侨华人对祖国的深情告白。乔批也是中华民族讲信誉、守承诺的重要体现。旧时远洋寄送风险重重，华侨们默契使用烟纸、饼干、门牌、新米等寻常物件为暗号代指钱款，确保财务安全送达。而乔批行业恪守一件也不能缺、一分也不能少、一天也不能慢的严苛准则，以信义守护每一份托付。在影片中，木生寄出的每一封乔批横跨万里安全送达书柔手中，依靠的正是这份重于泰山的信义。福建省档案馆边沿开发处三级调研员郑宗伟说，
20: 跟这些乔批的经历者在交流过程当中，至今也没有发现说有的地址写不清楚的乔批送不到，或者寄的钱他收不到。在这乔批的书信当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他们在海外艰苦打拼的一些内容，他们对家庭的这种挂念啊、牵挂啊等等，还包括他们对于家乡的贡献、胸怀祖国的这些档案内容，都可以在乔批当中找得到。
4: 在泰国曼谷湄南河畔，有这样一座百年老宅，它曾是许多初到泰国华人的第一站。来自广东、福建、海南的年轻人在这里落脚谋生，也从这里寄出一封封承载乡愁的乔批。二战期间，唐元和先生带着家人来到泰国，如今他的孙子彭萨先生依然守护着这座百年老宅。这座老宅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跑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秘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2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2: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3: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2: 是从你等她变成她等你的时候。
4: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5: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4: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2: 还是从她教你变成了你教她？
3: 妈妈，这题我不会。
6: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5: 爷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6: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2: 小时候的事儿，他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5: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黑黑的天空低垂，
6: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2: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5: 虫儿飞，
6: 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3: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2: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5: 哎，怎么又回来了？
6: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5: 好，
2: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3: 妈妈，我最爱你啦。
6: 宝贝，妈妈也爱你。
5: 宝贝，妈妈也爱你。
7: 近期千帆星座正以18颗卫星堆叠发射的颠覆性技术呈高频发射状态。为何要实行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计划？为何要进行如此密集的发射？千帆星座所需的万颗卫星又该怎么生产？资讯有故事，聚焦千帆。

0: 中国低轨卫星互联网步入全球组网快车道。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6月4号19:19，太原卫星发射中心，长征六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级轨第11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6月4号在太原有一发，一箭十八星，然后6月5号紧接着也没隔一天，就是第二天有一发在文昌的长八的，也是一箭十八星，目标没有变。要在7月份完成324的发射。
0: 胡海英，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院长，千帆星座卫星系统总指挥。千帆星座又被称为中国星链，是中国正在建设的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计划。截至6月5号，千帆卫星数量增加到200颗，接下来还将是高频次发射，组网加速形成。千帆和星链计划都属于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计划。低轨卫星是指在距离地球表面约160公里到2000公里之间轨道上运行的卫星。相对于高轨卫星，这个高度的卫星就像是贴着地球飞行的空中基站，具有传输时延小、链路损耗低等特点，更能通过成千上万颗卫星的组网，彻底解决高山、荒漠、深海等地区的网络通信盲区，由万颗卫星交织而成的天网构想由此形成。很少有人知道，中国对低轨卫星的关注其实是世界上最早的。2003年，当中国把第一颗低轨通信实验星送入太空时，马斯克的星链还不存在。20多年后的今天，马斯克的星链在轨卫星总数已超过10000颗，而中国的千帆星座一期目标是在2026年7月前完成324颗卫星的组网。对此，胡海英说。
1: 整个世界上低轨互联网卫星的兴起，我自己认为应该是在2015年左右，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是处于摸索的阶段，因为国内也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这也跟通信产业的发展有相应的关系。我们国家从2G、3G 是学着干，到4G、5G 领先，实际上我们现在国内的基础的地面的网络设施非常的好，这给我们做天上，我说句实话是带了一定影响，因为我们地面的网络服务太好了。美国呢恰恰相反，美国实际上从 5G 开始，它确实感觉到它自身的差距了，所以我自己猜想马斯克或者是美国他也想另外一条路子，那我就把这套系统啊我到天上去，说白了把基站搬到天上去，换了一个道，这个道他做的其实还是非常成功的，因为他一下就是网络化的运行、商业化的服务，最后还做到了商业的闭环。
0: 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悖论，中国用10年时间建成了全球最发达的地面通信网络，但也正是这张强大的通信网络让低轨卫星通信在国内显得没那么急需。但胡海英表示，在有些急需的地方，我们的地面基站是够不着的。
1: 举我们自己科学的一些例子，你比如说我们现在科学有好多海湾的台站，有很多台站是，那这些数据怎么回来？有野外台站的事情，有海洋浮标采集的事情等等，这都需要这个网络去解决，包括南北极科考的事情，国计民生，比如说我们现在远洋运输的问题，它实际上是地面基站是够不着的。那我们怎么去解决成千上万个远洋运输轮通信的问题？我们还有空中的事情呢，我们现在空中，比如说我们现在东航啊国航都提高了网络，其实它用的都是国外的卫星。我坐过法航的飞机，你拿手机在法航的飞机上刷视频你是没感觉的，跟地面是一样的，就是星链在支持它，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市场，需求也很大。我想从我们国家战略发展需求来讲，这些通信问题是我们低轨互联网着急要去解决的。
0: 当然还存在有极端情况，当特大灾害摧毁一切地面通信设施，当战争炸毁所有基础

0: 暗时，只有天上的卫星能够撑起那条信息通道，而这条通信通道完全掌握在别人手中。当年美国利用 GPS 全球定位导航系统卡中国脖子的事件，让很多中国人刻骨铭心。1993年，中国银河号货轮在印度洋公海航行时，美国突然关闭了所有海域的 GPS 信号，银河号失去方向，在茫茫大海上漂泊33天，被迫接受美方登船检查。类似事件不止发生过一次，这让中国人深刻认识到定位导航的命脉必须掌握在自己手里。此后，中国开启了北斗系统的艰难自研之路。2020年，北斗3号全球组网完成，中国人终于把导航的主动权夺了回来。GPS 的教训就在眼前。如果中国不能在低轨通信领域拥有自己的星链，当年相似的一幕难保不会重演。而低空轨道资源，无论是在空间还是时间上，给中国留下的都是有限的。胡海英说，
1: 网络资源包含两个方面，一个是轨道的资源，一个是频率的资源。轨道呢，资源呢比较好理解，比如说我们高轨卫星，2度之间你只能放一颗星。低轨呢，我们原则上就是从防避碰的角度，希望政府50公里里面，在轨道高度里面，别到我这个区域里面来。频率的资源呢，这就更紧缺，我觉得，因为大家可用的通信的频率资源是高度重合的，所以。这就是现在的我们自身的这些紧迫感、危机感的来源，因为天上的轨道频率资源它是不可再生的，它打得越多，而我们没有打上去，我们没有用起来，那自然而然就把这些不可再生的资源拱手让给人家。第二个事情呢，因为低轨互联网随着和后面的发展，比如说算力网也好，是吧 ？AI 的服务也好，它实际上是解决了很多我们原来想象不到的问题。你比如说刚才我讲的飞机上刷视频，这是一个很大的市场。
0: 事实上，马斯克的星链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占领低轨空间。截至2026年6月，星链在轨运行卫星已突破1.24万颗，占全球在轨活跃卫星的60%以上，而它获批的星座规模高达4.2万颗。这意味着仅星链一家就锁定了低轨卫星总容量约70%的黄金席位，尤其是在500至600公里高度的手机直连黄金轨道，星链已经提前布局，将超过70%的最佳轨道资源收入囊中。相比之下，中国在轨航天技术量仅占全球的9%到10%左右。与此同时，中国还面临着一个正在快速关闭的时间窗口。国际电信联盟奉行的是先申报先使用规则，谁先打上去先提供服务，谁就有优先权。2021年，中国开始启动千帆星座研制。千帆星座正式名称全球多媒体卫星系统，其目标市场首先是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中国出海企业，那些星链触及不到或被政治因素隔绝的地区。而千帆星座计划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卫星怎么造。传统卫星一颗造价动辄数亿，像打磨艺术品，但低轨星座要的是成百上千乃至上万颗卫星，具备多种功能、在轨寿命长的大型卫星显然不能满足未来卫星互联网的建设需求。胡海英说，
1: 像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一颗低轨星也得3个亿左右，现在千帆为例的话应该在1000多万。因为现在这也是需求改变了，我们原来做的都是叫传统类的卫星，因为都是国家立项的星，所以基本上行业做这些事情的理念都是往高可靠去做，要保证万无一失。现在突然需要做一个这样一个低轨的网络，是一个大规模的星座，把全球都覆盖住了，你才能把区域给覆盖住，稳定的盖住。总体呢，我想还是需求上给我们带来了一定的空间。比如说我打68颗星，我本身就每个位置上实际上都是有冗余的概念，但我们从网络角度来讲，比如说我坏了一颗星，我整个网络服务的能力是没有太大损失的。在研发的过程，如果你做一个，它的成本也会很高， 如果你平摊开，我们做300多颗星，哎，它成本它又下来。
0: 资料显示，中国千帆星座计划分3期，1期目标1296颗，2027年完成；2期新增约10000颗，2030年完成超万星组网；3期中太超1.5万颗，支持多媒体与遥感一体化，融入6G 生态。时间紧，任务重，如何适应现阶段大规模组网带来的挑战？在设计上，胡海英团队走了一条与传统航天不同的路，小步快跑，快速迭代。千帆星座的卫星使用寿命只有7年。
1: 这里面就跟你元器件啊、选星啊等等考虑，因为电子元器件在空间的这些环境下，比如说我的高低温、我的浮躁，它都是有些寿命要求的。它首先它要离轨，它里面一定得有离轨的装置，要陨落掉，然后我再打新的星去补它。
0: 2024年8月，中国首次进行组网发射，18颗卫星首次入轨。但截止到目前，也只完成了200颗卫星入轨运行。进展缓慢的原因之一是火箭发射运力不足。目前，我国的几家头部商业火箭公司都在进行可重复使用火箭相关技术的验证工作，以支撑我国大规模卫星组网对于火箭的需求。对此，胡海英说：“
1: 现在各方的需求都很大。”低轨互联网的需求，我们国家各行各业的需求发射的量还是比较大的。我们国家整个航天在处于蓬勃发展的这样过程中，在过去的这段时间，因为这个整个发射排的计划，它也是国家层面要去协调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协调量也不少。它做重复发射也是为了降低成本。我想在不久的将来，可重复这件事情我们也可以去做，运力的事情我们也在发展。
2: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3: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4: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广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3: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4: 0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0: 在有限的运载空间内实现更大的发射量，胡海英和他的团队把目光投向了卫星的身形设计，重新定义每一颗卫星的样子。
1: 实际上就是你把我们一个传统的这个叫方方正正长得比较高的卫星，你也给它压扁了。压扁这个过程其实有很多东西要重新去做设计，比如说我们的星物计算机啊、磁孔应答机啊等等，现在我们把它集成起来，做成一个扁平的，用堆叠的方式去发射，它的数量应该是最多的。但是我们设计下来，大概能做到18颗左右。我们在地面做了好多轮的仿真，因为我们是一个堆叠状态嘛，外面有4个连杆给它压在一起，解包的时候呢是顶上一解包，它弹簧把它顶开，就是我们运载的上面级要把整个这个18颗星要起旋，所以。当在起旋的过程中，它每颗星的速度和加速度是不一样的，就是跟我们打水漂一样，哒哒哒哒，一颗星一颗星就这样就分开了。
0: 2025年12月，中国向国际电信联盟提交了一份令全球航天界震动的申请，新增20.3万颗卫星的频率与轨道资源，覆盖14个卫星星座，包括中低轨卫星。这是迄今为止我国规模最大的一次国际频轨集中申报行动。
1: 我想从国家的角度来讲，它可能也是一个战略上的一个储备吧，要把这些网络资料，我想先申请，肯定是做好准备的第一步。
0: 20.3万颗卫星的频轨申请是国家层面的战略储备，但宏大高远的战略最终都要落到一颗一颗卫星的研制上。如此数量的卫星又该怎么生产呢？ 在海南文昌的火箭发射场的门口，就能看到卫星超级工厂的。

0: 孩子，这里规划的卫星年产量达到了1000颗。
1: 原来我们传统上做卫星是要保成功，把卫星做出来，成功打上天，让卫星实现功能。但是随着卫星需求越来越大，我们得让卫星让大家用得起，打得上天，就得关注成本。所以我们就慢慢把卫星从一个工艺品，最后变成一个产品，现在要变成工业品。工业化是降低卫星成本的必由之路。
0: 从保成功到用得起，航天卫星超级工厂负责人董广红道出了商业航天产业发展的关键。他们的目标是通过规模化、标准化的生产，降低卫星的制造成本。
1: 如果都一切都顺利的话，应该一年能到500颗左右这么个量级。对，也只有这个量级，我们才能把成本降下来。
0: 董广红是一名老航天人，自从2021年参加工作以来，一直从事卫星制造的相关工作。他说，传统造卫星为导视作业，也就是一颗卫星固定在一个区域，制作人员轮番围着它精雕细琢。这样的生产方式可以确保卫星高质量、高可靠，但弊端是生产节奏慢、成本高，很难实现批量化制造，无法满足成千上万颗卫星的组网需求。董广红和团队必须找到一种全新的生产方式，实现卫星批量化、低成本的工业化制造。但这在国内卫星制造领域没有可借鉴的先例，属于工程实践上的无人区。
1: 这类卫星如何在我们的产线上移动，我们也看了很多地方，没有经验可介绍。
0: 经过反复思考，董广红从汽车的流水线生产模式中找到了破解卫星批量生产难题的灵感。经过反复探讨论证，由传统航天与汽车制造两个行业的人才组成的团队提出了脉冲式生产方案。这一方案结合了传统卫星导视生产与汽车流水线生产的特点。卫星像汽车一样在流水线上移动，在每个工位又像导视一样的固定，以4小时为一个节拍完成特定作业，既保留了航天产品对精密与可靠性的要求，又融合了汽车工业的高效与节奏感，这样对制造人员的要求、用工成本都降低了。
1: 传统的导视，因为它就一颗星和每一颗星都不一样，所以它需要技术人员、技能人员水平都很高，就它得考虑上一道、下一道，考虑很多事情，不是说干完我当前的活就行了，它就是得是一个这方面的叫通才吧。我们现在培养的不是通才，是专才，就希望各自能在各自的岗位上履行好自己的岗位职责，把自己的操作做好就可以了。
0: 今年4月，工厂里安装调试了首条卫星生产线。董广红说，这条生产线的一大亮点就是可以柔性生产不同尺寸的卫星。
1: 对，其实这个支撑平台是偏大的，我们加了一些工装，在这种工装做一个就可以适应不同的这卫星，包括这个旋转变位机，这个空间也是留够了这个空间的，就能够降低成本，提高这条线的使用效率。
0: 站上卫星超级工厂的楼顶，不远处的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清晰可见。董广红期待着与发射场紧密配合，实现卫星出厂即发射。
1: 以往的卫星运过来以后，要在发射场做一系列的测试，首先有运输的成本，还有测试的成本，测试又要占用这个时间成本，还有仪器设备成本。那我们卫星在这个厂房做完以后，装进指令罩就可以直接拉到基地，减少了运输，减少了2次测试，所以从时间上和成本上都会节约很多。
0: 20多年前，中国率先望向低轨，而如今千帆星座的每一颗卫星都是在填补时间窗口。从2003年的第一颗实验星到2026年6月的密集发射，千帆星座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追赶。胡海英表示，这不只是一场商业竞赛，更是一次必须打赢的战略突围。他们正为中国航天通向更浩瀚的未来打下最坚实的地基。
2: 当然这压力肯定是存在的，因为从整个网络服务商的要求来讲是不降低的，7年的服务寿命等等，我们在这个整个合同里都写得很清楚的。我刚才说我们起得很早，但是我们中间稍微停了一下，现在处于奋起直追。我是觉得这几家现在都处于一个爬坡过坎的阶段，卫星也是这样，运载、发射场、运维、运营 都处于这么个阶段。我自己还是很有信心的，我自己判断大概再给我们两年左右的时间，基本上这几方都会有一个很大的发展。我们要组成一个天地一体化的网络，这是一个基础性的工程。以后就是我们老百姓要用网络，就可以我们用电用水一样，随处可以接入，拿来就用，这样的一个服务的范畴，我想一定要考天上。
0: 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情像素，差一点忘记了怎么投诉。
1: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2: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8， 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万，详询400-888-9933。
3: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4: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广网，四处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3: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4: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5: 早，
6: 早是好。
7: 那个时候打卡上课，
8: 谢谢。
7: 现在打卡上班。
9: 你的梦想还在吗？著名积极心理学研究者米哈里·契诃森·米哈顿提出心流理论。心流让我们工作在当下，与工作和谐统一，在工作中获得快乐和成长。而心流在工作中出现的占比为54%。早上8点，祝你在今天的工作中能感受到令你幸福的心流时刻。
1: 投资一点通，理财好帮手，华安证券，财知生活。
10: 大家好，我是华安证券财知生活的财姐。虽然说小银行有着相对高的存款利率，但也是因为小字，部分存款人总是感到心里不太踏实。那么小银行的存款是否有保障呢？咱们先说结论，在国内的小银行存钱是有保障的。根据银行存款业务所需履行的存款保险条例，个人在单个银行的普通存款拥有50万限额以内的本息赔付保障，即使是小银行，比如说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之类的，只要是经由央行许可成立的合规银行业金融机构，那么用户的存款就会得到一定程度的保障。说到这儿，相信有的存款人要问了，那如果超过50万，是不是就没保障了？那当然还是有的。由于银行业对于社会经济的特殊影响，从国内的各项案例来看，对个别出现问题的银行，国家是会采取